0: 菜叶儿。
1: 这次破得好。
2: 有些人呢，人或狗样，不能光听他说什么。除恶务尽，利民利我，你得看他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0: 你说话别带脏的。
3: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2: 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知道。
1: 给他闭上，给他。这么多年了，老肖，我就想跟你两个人一杯清酒诉衷肠，你就不能跟我喝一杯酒吗？你不配。
4: 干杯！
5: 啊，您抓错，抓了30年啊，您这是一根筋。
1: 喂，别看。
6: 我和幸福哥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注定是个悲剧。
1: 在你的婚姻和幸福上，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
0: 那我妈呢？
1: 人呢？不能跟命交。
7: 向前看吧，
8: 你是不是特务？就要你这一句。
9: 哎，他到底是不是特务？我们不在这儿剧透，但是这部片子很有意思哈，佟老师。
10: 这个故事很巧妙，它本身是90年代的一个小说，改了以后呀，
9: 叫《无悔追踪》。
10: 对。这个改完以后让我们看的这个剧呢，它首先它是符合一个剧，它有意思。
9: 嗯，
10: 就是我们一开始它以为是一个悬疑博弈抓特务，但是真正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这两个人呢，从1949年10月1号这个肖大力就发现他这个邻居有问题，就开始就是警察肖大力是、哦、
9: 他是发现这个人有问题之后专门搬去跟他做邻居、
10: 就执着的开始跟他在一块相处，完了去完成他的一个使命。这个时候呢，这个镜头里头大量的是40年的邻里相处，他讲的是人与人之间呀、漫长的一个和解和羁绊，从开国大典一直到亚运会开幕，这俩人从年轻到了老年的这一路走下来，它是平淡故事啊。这个电影是一个相对平淡的一个故事，
9: 其实没那么激烈。
10: 对，但是它隐藏着叫时代悲欢。所以这一次这个镜头里头，我们看完为啥感动呢？我们觉得真的有点激动啊！就它每一个镜头都不假，就是把40年的大事儿融在每一个小镜头里，把北京城的40年的变化融在每一个小节里头，特别快的就展示出来。这个剧里边呀、一开始讲的呢是以后海银锭桥大金丝小金丝这个胡同为主开始讲，就刘佩琦当然有一段。实际上呢，这个里边呢他又讲呢叫土塘刀胡同。
9: 对，
10: 他说这个派出所也叫土塘刀胡同啊，咱们以后再说。接着镜头转过来以后，大概90%的镜头全部是在南城，这个胡同的这个机理胡同的样子全基本都在南城。只有两个镜头呢给了一个站在楼顶看鼓楼，像是百花深处那个位置，那个胡同的机理像。但是呢有一个镜头是站在楼顶上，站在他那个房子顶上能看到鼓楼。实际上这是个景做的，这个景是没有的啊，找不到。或者能找到也很少，大部分的地方全在现在的东城西城靠南边，就是当年的崇文宣武，更多的是以崇文为主。
9: 燕林说到了老北京胡同最难忘的是烟火人情，青砖灰瓦，京腔京韵，四季滋味慢时光，藏着北京城最鲜活的根。向着阳光就说到了电影抓特务是以北京土塘刀胡同的四合院为舞台，通过近40年的时空跨度，细腻还原了老北京的市井烟火与生存状态。
10: 刚才说到这个土塘刀胡同，好像有人问过我是有没有这个土塘刀胡
9: 同。对，这个土就是土地的土，塘是唐朝的唐、刀子的刀，土塘刀。我当时一看，我也觉得我没听说过
10: 这个胡同名。大家都认为这是假的，不是说编的啊。北京呢，真有一条胡同，就叫唐刀胡同。这个胡同呢就是唐朝的刀，唐朝的刀啊，就是有一个姓唐的磨刀人曾经在这住过。这个胡同明朝的地图上就开始有，所以到清朝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就叫唐刀胡同。
9: 哦，真有啊。
10: 真有真有。
9: 在哪儿啊？
10: 这个胡同呢在30年代的北京地名

0: 而上头呢是带廊子带顶子的，像一个阁楼的形式，所以人是从上边过，因为它西边是观音院，所以这个人们为了拜祭祈福啊，就从上面过，所以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事儿啊。
1: 说到胡同里的生活，真的大家有说不完的话。您看燕林说了那。

0: 妹妹说了，在胡同里生活乐趣忒多了，院里有棵枣树，枣还没红呢就上去摘枣，拿杆粘蜻蜓，上房去抓猫，
1: 很多美好的记忆啊。
0: 是，
1: 嗯，这个剧里头有一个学校，这个主人公呢就在这个学校里当老师，
0: 是
1: 当时叫西音小学，他这个原剧里叫西音小学，
0: 珍惜的惜，光阴的音，
1: 珍惜的惜，光阴的音。那时候有人问我，看完电影也有人问说有没有这学校，我告诉您真有，北京有一个西音中学，这是1947年6月19号，
0: 嗯，
1: 在和平门外叫西琉璃厂，叫八角琉璃井3号，这个地方就和平门外成立的一个私立的西音中学。

0: 就是南城有这样的建筑是吧？
1: 对，
0: 所以您就断定他们拍的这个其实这个景儿反映的是南城的生活，
1: 南城的多一点。
0: 但是他为了反映整个北京，他把南北城就花插着在一起反映了。
1: 没错，
0: 胡同是南城，但是从这望出去又望的是这个钟鼓楼那边的景儿、
1: 哎、
0: 哈，就。

0: 刚才说到那个坐席的呢，实际上在那个老舍的这个骆驼祥子里就提到，刘四爷给过寿，过寿呢收了一堆礼，收完了以后呢钱都特少，40个大子一毛钱，收了点寿面寿腊，老头儿气得不得了，我早知道这样我就办炒菜面了。
1: 哦，
0: 就这么一词儿，当年这个在这个骆驼祥子里头有。
1: 最后来说一说吧，童老师看完这电影之后的感受。
0: 一部电影呢，我们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个电影我刚才说了，适合慢慢去看，慢慢去品。真的，如果喜欢北京文化，您可以稍微慢慢的看一看，品一品，或者去感受一下这个电影背后讲的。实际上呢，它有很多是叫心酸，有很多叫回忆，也有很多的憧憬，在这个大的北京文化背景下挺有意思的。
1: 今天我们借着影片《抓特务》里土糖刀胡同的一砖一瓦，聊到了老北京胡同独有的建筑、民俗和人情，从四合院过街楼到城隍庙再到西音小学，一幕幕市井日常都是鲜活的京味记忆。胡同里装风斗，院里办炒菜面宴席，街坊插科打诨，遇事彼此周全，藏着老北京在骨子里的乐观与体面，也让我们读懂了北京多元的文化底色。这些街巷烟火不只是影视布景，更是珍贵的城市记忆。
2: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稍后的运河之上继续带您寻迹通运门，听漕运回响。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0: 北京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日前正式投用，结束12年暂缓开通的等待。施工勘测出珍贵的明清通运门瓮城遗址后，地铁工程主动调整设计避让文物，更名通运门站，以守护古城文脉。站点底蕴深厚，附近有金代古刹静安寺、明清荆门守义陆和义，曾见证漕运通达，商旅往来。作为京城少见的遗址轨交融合车站，它让千年古迹与现代交通温柔共生。现代地铁如何与金代古寺、明清驿道文脉相融？文物保护如何成就独一无二的城市公共空间？运河之上，让我们踏轨寻古，解锁这座车站藏着的千年运河故事。接下来呢，就请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高深老师您好。
1: 欢迎老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通运门明。

0: 州嘛，对吧？以前人家说南通州、北通州，南通州是今天江苏的
1: 南通
0: 啊，北通州是咱们这儿，所以呢，南北通州通南北。那么这个漕运啊，它这个通济，如果要说我们的运河能够辅着的咱们的这个整个通州地区的这个老城的城门，明代建的啊，那么它直接对着的就是我们的通运门，这是很宝贝的地方。我曾经查过资料，我当时又特别想知道啊，在咱们现在看到这个通运门，因为我们已经出了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已经出来了，就是我们通运门的遗址。这个通运门出现之前，或者整个的咱们这通州老城墙出现之前，我就想着它是不是再往前走到元代，因为它是明代出现的。元代的时候是不是当时也有一个这个夯土造出来的这么一座城呢？或者咱们再往前推到金代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么一座城呢？但是我们今天啊，有些资料反映是我们的元代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整个用藩篱呀给围出来的一座城，可能性更大一些。然后呢，它围出来的目的实际上也是为了咱们的这个运输所有的这个漕运的粮草啊，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呢，它有一个相应的这么一个看管和保护的区域。所以呢，如果要说这个元朝的时候还以藩篱的形式出现呢，那么我们真正是以这种墙体的形式出现是在明代以后。而这座城啊，咱们的老的通州城，那么它当年出现的时候对应的是四个门，对应的是四个门。那么这四个门当中呢，你要说真是挨着河边出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通运门啊，名称都特别清楚嘛，对吧？通达，然后呢，它是运送大量的这种漕运物资的啊，通运门。北侧的门呢，我们叫做这个宁翠门。这个名称实际上啊，我说它应该是把因为往北边看是大片的我们的山区啊，当然这个北是有距离的啊，所以呢，它叫宁翠门。那么它的西侧呢，叫朝天门。实际上这西侧的这个老城啊，朝天门，那么这个朝天门实际上是面向我们的都城的啊，面向都城，面向咱们明清时期的京师的。南侧呢叫做迎熏门，熏是暖呀，对吧？温暖呢，因为我们的太阳是在我们的南侧嘛，所以呢我们叫迎熏门。四个门呢有四个名特定的名称，它是有实际意义的，不是随便起的。所以呢，如果要从实际意义来出发的话，您会发现哎呦，这个它叫通运门，它一定跟我们的大运河的运输有密切关系。所以你看这门的名字就出来了，有了名字之后呢，哎，再琢磨一点，它当年这个主要漕运是从这儿走的，那说明这个地方一定是市井繁华，因为大量的这些物资从这儿，无论是在这儿卸货也好啊，或者转出也好啊，或者移到各地也好，那肯定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呢，这个通州的老的民谚呀，曾经有说法，说这个最富的地方，最穷的地方啊，富的是北关啊，富的是北边，然后呢，穷的是南边啊，南城南关，然后呢，吃吃喝喝一般都是在东关。你想啊，它既然有吃喝，那一定是商业文明非常发达。它商业文明能发达起来，说明这个地方一定是当年卸货呀。

0: 这个通玉门向着阳光，就说它是明清通州古城的东大门，因为正对大运河得名，
1: 对，
0: 为漕运咽喉、城防枢纽和商贸的门户。它的遗址出土证实了通州漕运通济的核心地位，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关键实物佐证。
1: 对，
0: 周边汇聚了陆河驿啊、文庙啊、静安寺等历史节点，构成完整的运河城市文化空间。七七五八也给我们发了，说通运门因为紧邻大运河，周边的八里桥啊、土坝码头等古遗址，所以也流传着不少和什么

0: 客通州孙兴祖筑城，四个门，刚才您说到了，然后还有瓮城啊等等这些。
1: 对，
0: 斯努比说，因为正对大运河，所以寓意漕运通济。
1: 刚才咱们那个聊天室里有朋友讲到，说这个通运门，他的当年建这个地儿的人啊叫孙兴祖，那么他实际上应该辅着这个徐达建成的那段时间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在明朝的洪武到永乐年间。这个徐达呢，我也说他两句。徐达实际上啊，建了两座城，至少我们能知道的，因为他毕竟是明初的时候是开国功臣第一啊。咱们当年说，这个丞相也是这个仅次于李善长啊，也非常不得了。这。

0: 提到的北京内城的这个区域，就是重新建造了我们现在说到的德胜门呢、安定门，哎，这个区这么拉出来了。那么它呢，实际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的，比较匆忙，但是咱们也说是有计划的，把北京城的北半城整个啊，当年元大都的北半城全让出去了，然后呢重新造城，因为它必须要让这座城的规制、等级规制小于南京的首都。
1: 嗯，
0: 南京首都应天府，您不能元大都占了以后，这座城它的整个规模呀、规制的等级比那个当时的首都，就是南京的应天府的那个城还要大。那么这是一件事儿。那么因为这个事儿呢，所以呢，当时这个徐达特别注意能不能辅着这个城它应有的地位和规制。所以那个时候，北京城从元大都已经改叫做北平府了吗？后来我们知道就是北平了。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它迁都之后。明成祖迁都以后，明成再变成京师。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通州的时候，通州的城实际上是小城，它这个小城实际
1: 那就更小了。
0: 对了，它是按当时的等级规制来的，就必须是那么样的。您要再。

外面放粮仓，您没有办法用重兵真的把它保护起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就琢磨了，那我能不能把这城单令再建出一截来，把这粮仓，就是我们说的老城，城外面这粮仓给它整个圈起来。这样的话，我能用城墙再加上我的士兵防御工事把这粮仓也护住。于是咱们的通州城就出现了一个老城再加上半拉子新

0: 上是离我们三庙一塔近，所以呢，哎，您看看三庙一塔，看看燃灯塔，看看我们的文庙，对吧？看看我们的这个紫霄宫啊，看完了以后，哎，差不多了。然后它这个北门的位置啊，老的址离这个那边是大光楼，这边是三庙一塔，实际上它找一中间位置。所以是这么一个点，所以你看咱们要现在溜在我们的古城区，尤其是找它门附近的这些文物古迹，还是能看出点来的。但是老年间的这个西门，就是老城西门，老城西门的那个东西其实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在咱们那个通州火车站附近啊，这老西门的那个大致位置，后来不是辟出一截城来吗？辟出这截城来，它有一新的西门，它新的西门那大致位置在哪儿呢？在咱们那个通州北苑的那个万达广场，万达广场东南角的那块区域，那是新西门。然后新的南门是在护士学校附近，还立碑呢，那个附近是新的南门，但是那新是当年的新啊，不是现在的。所以您看咱们这附近四下里还是能看见相当一部分东西的。
1: 向着阳光，他说到了这个通运门曾与通州的这个八里桥、通运桥以及东关陆河驿共同组成了通州漕运地名谱系，见证了贡使入京、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直至1952年古城墙拆除淹没了。
0: 对，
1: 所以呢，永通桥、通运桥，永通桥就是八里桥嘛，通运桥就现在那大石桥，和通运门是形成了水路、陆路衔接的网络，体现了四通八达的漕运设计的理念。
0: 没错，
1: 在这个通运门一建之地，其实就有陆河驿。
0: 对，
1: 这是古代官员使节的驿站。那么有关这个陆河驿呢，现在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能够追溯到它的一些这个

0: 屋的旧房正厅和东配房保存完好，是目前通州发现的北京地区唯一幸存的驿站的遗址。
1: 对，您知道这驿站啊挺神仙的，咱们刚才那段这个内容还有咱们的这个聊天室的我们的好朋友们一直

0: 州来，
1: 嗯，
0: 对吧？到了别的城市，可能又冒出一谁谁谁来，那么他一定是跟这有关的，他分了岔了。所以呢，您看，咱回过来说，为什么张家湾就发达？为什么咱们说通州，咱们的东门附近就发达？实际上，它是作为一个分流点的。
1: 北京，咱们地铁六号线通玉门站这附近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就是金代的静安寺。
0: 对，这古庙是在我们老的北大街啊，实际上离我们的这个通玉门不算太远啊，离咱北边的这个宁翠门也不算太远。这么一宝贝的寺庙，这宝贝寺庙它的非常重要一特点是什么？它是金代的。咱们现在能知道它大概时间是金大定十三年，什么时候呢？金世宗的时候。金世宗他在位和后面金章宗这两代统着在位的时候，真真正正把这个金中都给他立住了。咱们一般老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哎，人家迁都到了金中都啊，就等于迁都到了这个我们现在所在地，建立金中都。那么他没把这完全立住呢，真正把他立住的是金世宗和金章宗。所以咱们现在提到的这个静安寺啊，它是金世宗时期1153年，金大定十三年，这是其一。其二啊，我也查了一下，这老北京城啊，早年间确实还有这个静安寺的名称，后来完全消失了。咱们现在呢，整个北京城区域其实最出名的静安寺就在这儿，好多朋友其实也不知道啊，静安寺就是一提到静安寺，您网上查全在上海。啊，全在上海，上海静安区。你想
1: 他可太出名了，
0: 对吧？好家伙，那静安寺就满世界，就您一找静安寺仨字全在上海。咱们基本好多朋友基本上不知道，我们的北京城也有一座应该比上海静安寺要老的很多的，金代就出现的这么一座静安寺。那这座静安寺呢，它是作为通州现存最早的一座庙宇了啊，庙宇。那么它呢，实际上留存下来的两进院落啊，前面有山门，山门之后前殿，山门到前殿一进。对吧？然后前殿后面还有后殿呢，前后殿之后二进，这不就是我们说两进院落吗？对吧？前面山门，然后前殿，然后后殿，这不就齐了吗？那么现在实际上它经过了大规模的重新修缮啊，我们这个留下一些东西啊，金代的金床留下了，咱们那个字不念壮，念床。啊，左边一个金，
1: 毛巾的金，右边一个童，
0: 儿童的童，
1: 哎，
0: 这字儿您千万记着，念床，
1: 嗯，
0: 经床。这个经床呢，它中间是那个经床那个身啊，床身啊，上面下面是有它相应的两头部分，留下来的是两头，它床身没了，经床的中间部分没了。那么还有呢，留存了一个碑啊，那个碑呢，实际上有点模糊啊，模糊不清了，明代的一个碑啊，应该是明代晚。

0: 节目，谢谢您，
1: 谢谢。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的面精编版。
3: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

三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技职业大学，这样先通过一段短片，我们持续来了解，然后持续的向您来请教夏处长。嗯，一起来听到。
1: 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是北京市人民政府举办的首家市属公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办学底蕴深厚，历史可追溯至1958年。2025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学校坐落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区内唯一高校，办学条件优越，软硬件条件稳居全国职业院校前列。学校先后入选国家示范性高职校、国家级高职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单位、国家双高计划 A 档高水平学校，连续获评全国职业院校三项管理50强。2025软科中国职业技术大学排名位列全国第6，北京首位，办学实力广受认可。学校聚焦产业需求，搭建专业体系，开设机电、航空、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经管、艺术等7大专业群，深耕产城教融合，与300余家世界500强及头部企业深度合作，搭建9大产业学院等产教平台，企业订单定向培养占比超50%，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常年保持98%以上。面向未来，学校确立3步走发展战略，向着全面建成首善标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技能型大学，打造职业教育标杆典范的宏伟目标不断迈进。
0: 好，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交给来自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夏处。我们知道学校从2025年开始本科招生，然后是专科本科是并行的方式，今年本科是大幅增加的。那专科的情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是基本保持稳定吗？
2: 好的，那么从25年开始，学校开始了本科招生，那么26年呢大幅增加，但是从今年的专科计划看，是保持了和25年的相对稳定，特别是我们的统招和总体上比25年还增加了5个计划。
0: 嗯，您继续。
2: 那么专科呢，我们的招生的模式呢有这么。基本上2个渠道，一个呢是已经完成的高职自主招生，1060人的计划已经完成。那么统招呢，分成了提前批和普通批2个批次。在京内，提前批有5个定向培养军事的招生计划，然后在这个普通批有211名的这个计划，涉及到29个专业。
0: 嗯，好，您继续。然后
2: 那么境外呢，我们的这个招生同样也在同步进行。那么境外我们的这个军事生的总的计划是从210人增加到了255人，增加了45人。那么境外的普通批人数从360人减少到318人，减少了42人。那么总体上呢，境内的计划是持平的，境外呢略增了3个人。
0: 嗯，好，持续来关注哈。您看2026年咱们高职段整体招生计划是分为哪几个部分来进行的，我们跟家长来分析一下具体的计划数，尤其是专业设置情况。夏处。
2: 好的，那么我们的专业呢，29个专业应该说相对往

0: 按照去年呢，我们因为专科的报考是每个专业一条线，我们25年的最低的录取分数线是248分，最高的录取分数线是292分。那么今年呢，应该说总体上250分或者260分以上就比较有希望。
1: 嗯，好，今天再次感谢来自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夏新生夏处的分享和聚焦哈。
0: 好，
1: 感谢
0: 主持人
1: 今天的
0: 分享。
1: 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将继续为您带来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高职直播咨询。我们接下来呢要为您介绍的是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啊，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这样先继续通过一段短片先来了解学校，接着持续为您来介绍。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1956年，是国家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单位，隶属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是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一所学科类别齐全、面向全国招生的普通高等职业学校，是一所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公办院校。学校地处北京市石景山区，占地面积360亩，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校园环境优美，周边四季景色宜人，学校教学设施齐全，教室具备多媒体教学功能，有现代化图书馆、实验楼、体育馆、网球馆、400米塑胶田径场等建筑设施。学校教学一体化，实训室143个，校外实训基地230多个，图书馆馆藏文献150万件册，其中电子图书100万册。学校现有教职工525人，在校生7000余人，现设有7个教育学部和继续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有5个专业群、37个专业，形成了面向城市建设、运行管理服务领域独具特色的工科专业为主、公管文法等不同门类协调发展的专业体系。学校连续多年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98%以上，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在北京市高职院校名列前茅。2012年学校被教育部评为全国就业50强高校，自主招生专业均可专升本，对接国内3所本科院校，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好，我们在了解完之后呢，来有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有请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主管杨一南杨老师，欢迎您的做客。
2: 好，主持人、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晚上好。
1: 嗯，好，我们下面请杨老师来持续聚焦哈。刚刚已经初步了解了学校了，下面要来关注，学校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办学特色，我们叫五大办学特色哈。中间有一点，比如说像双师型的教师团队等等啊，相关内容，请您展开来跟大家讲一讲吧。
2: 好的，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我先就以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啊。我们学校创建于1956年，是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也是国家级的双高院校。这个国家级的双高院校呢，就在于大专院校当中，相当于这个双一流，就是相当于本科的双一流，在专科院校的学校的地位啊非常靠前，所以说就得到了这个众多的经费支持。我们学校呢建校历史非常久，首先选择一所建校历史非常久的学校是没有问题的。学校拥有品牌优势，距今有近70年的办学历史了，所以说我们是老牌的公办学校，是示范院校，是双高校，这是第一大优势啊。第二大优势呢，就是学校有双师型的教学团队，就是我们的老师啊，不光上得了讲堂，而且下得了车间，能够带学生各类职业技能大赛，包括动手啊，还有各类比赛，在各类挑战杯啊，包括各类技能大赛、国家级的技能大赛中，持续带学生获得的荣誉非常多。学校在2017年啊获评，就是在这个技能大赛当中，学生呢这个获得的荣誉是排名全国第一名的，就是一个这个资质。所以说选择我们这个公办学校，像这种学生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来到我们学校呢，就是获得了这个在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在技能大赛当中获得了各类荣誉，在他的就业当中会有取得了很大的优势。第三个呢，学校的专业门类非常齐全，专业非常突出。学校以工科专业为主，刚才介绍已经有了啊，以工科专业为主，公管文法等不同门类协同发展的专业体系。从这个体系上来看呢，学校呢就是覆盖的专业面非常广。像今年的这个北京的高招当中，就有这个 近1200的专业计划，覆盖了31个专业。所以说咱们尤其是北京的考生能覆盖这么多的专业选择我们学校，这是没有问题的。也希望各位考生呢填报一下我们志愿，要多填一填。我们有五大专业群，像第一轮双高当中我们有这个汽车机电专机电智能机电，包括建筑类，还有信息大类，包括文法类，还有这个智能安全旅游类的这些专业集群。第二轮双高当中呢有航天制造类，北斗信息北斗时空信息类，人工智能应用，城市安全治理，智慧文理专业群。就是我们有这五大的专业集群围绕着咱们北京市的产业定位进行升旗。尤其是我们今年还有一个新增的专业叫低空安全，也欢迎咱们各位考生来进行一个报考。第四个呢，学校的优势呢，就是我们有全岗位的这个实训基地啊，全方位锻炼的实操能力。像校内的实训基地呢，就是有143个，还有校外实训基地多达230个，能够充分满足咱们学生的这个学习的需求。包括我们校内的实训基地呢，都是国家花了重金进行打造的啊。包括我们有这个特色专业，比如说机电一体化技术、智能安全监测、安全技术与管理，还有咱们建筑类的，比如说导航位置与服务、智能建造、工程测量这些专业呢。每个专业啊，它其实都有它各自的特色的实训基地，每个专业啊，它都有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与多所这个企业有效企合作，所以呢，这些全方位的锻炼学生呢，就有它这个产业的优势。第五大优势呢，就是我刚才也可能也提到了，学校有就业的优势。学校呢，连续10年一次性就业率达到了98%以上，包括我们有完善的就业体系，从辅导员、班主任，包括咱们有这个就业指导中心，还有咱们的就业这个生涯规划，还有就业的这个简历等等等等，还有专门负责的就业老师给咱们学生推荐工作，每次推荐的岗位呢都是咱们毕业生的3到4倍以上，而且学校校领导呢也多次访问企业，有这个校企合作，所以说那个在各类的企业包括订单模式的培养当中，我们学生的就业率是非常高的。主要是这五大优势，主持人。
1: 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咱们是有关通项目，还有海军军事，还有高职的普通批。

贯通培养项目，这次高招咨询会，我也简单带过一下我们的贯通项目，因为这个时间点呢，应该是我们贯通这个填报志愿已经结束了。我们贯通培养计划招生今年与往年没有变化，一共是270人的招生计划，覆盖了6个专业，有计算机网络技术、移动互联应用技术、工程造价、智能建造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智能技术，每个专业45的计划，对接的本科院校是北方工业大学。像贯通培养呢，我们学校呢，因为是整个北京市的今年的计划应该是减少了，我们学校以工科专业为主的学校，

一到四百二之间啊，所以说今年的这个贯通肥中线，按照咱们这个整个北京市的计划减，我们学校保持不动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要增加，这是咱们中招的一个计划。因为我学校啊，招生类型非常多，主持人也讲了，有高招，有中招，还有自主招生，还有定向培养军事招生。这是我先介绍的，咱们是贯通的计划。第二个呢，就是介绍一下北京高招的计划。刚才也讲了，北京的高招今年拓宽了640人的高招计划，计划非常多。覆盖面也非常广，有31个专业，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0: 它也是跟机电一体化技术是同类大类专业，只不过加上了一个 AI， 就是包括我们这些机械类的专业，它的计划也都是增加了。
1: 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介绍，有问到咱们的地址的，包括最近有没有开放日哈，两位网友都在问。
0: 学校的现在办学地址呢，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门路368号，也可以微信搜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关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
1: 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与您来共同聚焦的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始建于1979年，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管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学校是国家双高专业群建设单位、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主持单位、北京市特色高水平骨干专业建设单位，入选全国高职国际影响力50强，产教融合。

0: 院、数字财经学院、外语与学前教育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先进制造学院、珠宝与艺术设计学院啊，同时我们还有这个基础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十个教学机构，26个招生专业以及方向。
1: 嗯，好，感谢赵老师的介绍。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计划情况。2026年咱们的类别有不少，包括有高职。

0: 当中带上话题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您只要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带上我们今天的话题词。错过的感情要挽回吗？您说一说您的观点和看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明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也为大家在婚姻情感生活当中遇到的困惑来答疑解惑。欢迎张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张明。

0: 前任的时候，这时候是已经有固定的伴侣了，还是说这时候依然还是处于一个单身的状态？
1: 嗯，你是说重新再重逢的时候？
0: 对，重逢的时候、
1: 啊、还是单身？
0: 还是单身？
1: 对。
0: 那这时候有考虑过要不要吃回头草，或者要不要挽回这份感情吗？
1: 还真有。
0: 还考虑过，
1: 坦率说真有。对
0: 对、嗯、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咱们是不是这得综合分析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说到要不要挽回曾经错过的那个人、
1: 嗯、
0: 他都会说那得看之前是什么原因分的。
1: 嗯，
0: 如果之前都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相互都没法做朋友，已经撕破脸了，
1: 是，
0: 那我就没法挽回了。
1: 嗯，
0: 但是之前可能是由于误会，由于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没有办法走到一起，那可能这时候我会挽回。大家会分析一下分的原因，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在这个婚姻情感过程当中可能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嗯、
1: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在你又重逢了前任的时候，你还会不会想要挽回？可能从直观上会有两个原因吧、
0: 嗯、
1: 就是两个因素来决定。一个其实就是说白了，你还有那个人对你还有没有吸引力嘛、
0: 嗯、
1: 对不对？你是否还心动、
0: 嗯、
1: 然后见到那个人
0: 还有没有生理性喜欢？
1: 对，其实他那个吸引你的那个本质因素是不是其实也决定了最初你们当时在一起，是你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说你觉得合适，或者对吧啊，但是如果是真的还是那个人，你再见到时他仍然很吸引你，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你的一个心动的一个最直接的反应，
0: 嗯，
1: 它会促使你想要重新挽回。对，但是您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是很理性的一个第二步的要去思考的，就是你肯定会在想，那我原来为什么会分手呢、
0: 哦、
1: 如果是一些客观因素，你比如说是远距离、
0: 啊、
1: 对吧，
0: 异地，
1: 对，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啊。那这些原因如果还在，其实它是极大的会阻碍你的、
0: 啊、
1: 因为你知道现实情况没有改变，
0: 嗯，
1: 那你可能应对这些

0: 只能是遗憾。
1: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值得就是我们讨论一点，就是很多时候你见到了，不管你现在是单身，尤其你说到如果你现在又是已经在一个新的感情状态了，无论是你有恋人还是说你已经结婚了，但你心里总会泛起一些涟漪，觉得说但这时候我觉得特别要提醒大家，可能这个未必是你仍然那么喜欢那个人，有的时候它是一个未完成事件导致的，你心理上的一种啊，想要渴求说我当时这个感情是遗憾的，但我现在因为它没有完成，所以我总想去把它做得完美一点，去弥补回来，所以这个心态你要注意就是分辨一下，
0: 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一个角度，得不到的这时候永远
1: 是最好的
0: 最好的陈奕迅的歌不唱了吗，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客观理性的分析一下，
1: 是
0: 不管是对家庭的负责还是

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

0: 之后再重新开口，是不是就不太好意思？甚至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我要开口挽回的话，我就占据下风了，在以后的感情当中，那我永远是一个下位者
1: 啊！
0: 他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和担忧。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来开口挽回之前想要挽回的，但是错过的感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那我们也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这个资讯。在最近一段时间啊，咱北京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有很多的这种展，尤其是喜欢手账的朋友，要和您推荐一个地方，您

0: 己可见。
1: 啊，
0: 给自己留条后路，
1: 很多人会是这样子的，
0: 对吧、
1: 啊？对，
0: 如果不是那种撕破脸的分手，那咱就隐藏一下，就是把仅自己可见。
1: 其实很多，如果不是就是到了仇视程度，而后来你再重建的时候，还愿意想要和这个人重续旧情，那我觉得多半他不会把记忆全部删掉的。
0: 对，就不是那种真的撕破脸了，两个人没法再见面的那种，关系特别僵、
1: 嗯，
0: 一般可能就是和平分手。
1: 嗯
0: 嗯，因为某一些事情两个人不得不分，但是有可能很多的朋友这时候分手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1: 嗯、
0: 其实感情还在。
1: 是，
0: 嗯，
1: 但这个我觉得很。刚才就是那个您念那个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的时候，我突然在想，有的时候其实你我们总想说这个和这个人有一些什么办法，然后能够重拾旧情，对吧？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办法避免过去的一些坑。
0: 嗯。
1: 但我在想，如果是你真的想重遇了这个人，你们想重新开始一段感情，你倒不妨就好像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
0: 重新开始，
1: 对，把他，因为有的时候你总是会担心我重踏到原来的坑，
0: 害怕翻旧账，
1: 对，翻旧账。那这样的话，你心里会不断的暗示自己，一有一点什么，你就会说，哎呀，他是不是觉得和我以前一样，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一陷入冷战，你就会觉得说啊。你看我们还是在重复原来的模式，那久而久之你真的就会验证自己那个不好的假设
0: 哦，就会有心理暗示，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时候不妨重新开始之前的感情，
1: 对，重新认识这个人。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我们觉得两个人重逢之后一起去逛逛特别有意思的展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啊、
0: 在第21个世界候鸟日来临之际，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在7月17号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了，将会持续对外开放到10月30号，本次展览呢展出了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展陈设计也是突破了传统的标本静态陈列模式，采用了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化延伸的设计风格，将微缩自然景观和鸟类标本进行了有机融合，观众可以近距离沉浸式的观察这些生灵。展览这个会一直持续到10月30号，所以说有充足的时间大家可以去逛一逛。而且有一个数据说，截止到2026年的4月，北京市记录的鸟类种类已经达到了531种，占到了全国鸟类总数的1/3以上。看得出来咱北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很多这个鸟都在咱北京出现了、
1: 嗯、
0: 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逛一逛，如果逛过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 BRTV 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拍的这个照片，因为他说了这个展陈模式是进行了一个突破，有这种沉浸式的展览，也可以给我们晒一晒图片去过的朋友。再来和大家说一说电影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7号，电影《功夫女足》上映7天，观影人次就突破了3000万，总票房是突破了10亿元，目前已经进入了2026年度的

0: 是如果你要是复购作为经常吃的话，可能有点
1: 啊，不是那个常规口味，
0: 对，就是不是那种特别易于接受的口味。但是我觉得尝个鲜还是可以的，
1: 要去尝一尝。
0: 对，我觉得是可以尝一尝的，像烤鸭口味的，还有豆汁的这个冰沙。
1: 对，
0: 如果吃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好的，大家继续和我们来探讨一下错过的感情需不需要挽回，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征婚交友。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的征婚交友信息。这个朋友呢是男，身高1米80，体重75公斤，所在地呢是北京，是北京的名校硕士，专业是财务管理工作，行业和单位是央企的财务金融，在北京的望京有2居室的住房无贷款。家庭情况，父母都是公务员，母亲呢是国企的，父亲是公务员，都已经退休了，自己是独生子。兴趣爱好包括了博物馆、艺术展。个人介绍，及个人优势，事业前景好，稳重可靠，随和善良。希望女生是87后，外形中上，京沪。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是13522040384 13522040384。这个朋友其实征婚交友了很长时间了，张老师也帮我们分析一下吧。其实看这样的硬件条件，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他
1: 我听到也是，
0: 对，他对女生的条件也不是特别的高，87后，外形中上，京沪就行。对于有车呀、有房这些都没有强制的要求，估计可能不是特别在意，因为自己有。但是他征婚交友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您大致分析啊，可能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呀？
1: 这个有点太，我很怕给他贴到标签啊。就是连都给您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了是吗？
0: 对，
1: 他的条件，
0: 因为他征婚交友了好长的时间，我们当时分析说他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没说自己的年龄，对，他只要求女生是87后，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自己的年龄偏大或者是偏小，
1: 但是他提到了父母退休，那我觉得如果年龄特别大的人不会再提到父母的这个职业状态了，所以我猜想应该也不会大，
0: 最起码应该是80后，
1: 对，大也不会太大，但如果一定说原因的话，那我只纯属猜测啊，对他完全没有了解，纯属猜测。那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就是动机是不是那么的强烈，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征婚、
0: 就只是想找，但是呢就是找不到，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
1: 对，就是
0: 我特别着急，
1: 我们常说那个看眼缘吧，对不对啊？也不强求，但是可能父母很着急，所以我得去做这件事儿，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必须应该做的
0: 啊。
1: 但是我心理动机上没有那么强。但另外一个，我刚才是突然想到，有没有可能也和我们恰好和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话题有关呢？
0: 哦，曾经有一个他，
1: 有一个白月光呢，心理的位置已经给出去了呢，这也有可能啊。这个我们。因为纯属猜测，对这位朋友并不了解，但是我们猜测这些原因假如有一点点是契合了的话，可能也会引起他的重视和关注，对，给他祝福。
0: 对，我觉得这个朋友，我觉得至少可以给我们先补充一下，比如说您的这个年龄状况大概是哪年出生的，或者说比如说80后，我们大致对您的年龄有一个了解，可能也更有助于您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个他。
1: 甚至他对女性的要求，如果其实他内心还有一些真的有其他要求，那你不妨写出来，
0: 对，就比如说
1: 减少你的试错，
0: 身高啊
1: 什么
0: 的，
1: 减少试错成本。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朋友是85年出生，未婚，属相牛，身高1米75，体重72公斤，研究生学历，曾经呢是西部服务的志愿者党员，老家在河南商丘，在北京海淀的一家国际会展企业上班，从事编辑及文案策划工作，工作及收入稳定，在燕郊有2室1厅的独立住房，踏实稳重，勤奋上进，顾家体贴，吃苦耐劳，每天下班都会回家做饭，喜欢唱歌、爬山、健步走、看球赛、逛公园、旅游等。诚意找对象，希望女士心地善良，真诚待人，大专或者是以上学历，未婚或者是未育的，年龄最好不要超过38岁，身高不低于1米55，户口及收入不限，留了一个自己的电话也是微信18701128913 18701128913。这个朋友其实也征婚交友了一段时间了，而且其实看条件也不错，
1: 对，
0: 但是他的问题可能就是北京没有独立的住房，他的住房在燕郊，他对于女士其实也没有这个住房方面的要求，但是因为他在北京工作，而且他说了每天都会下班回家做饭，
1: 对，这个也给我印象深刻，
0: 对，就是因为从 这个北京下班回到燕郊，我觉得这
1: 距离是不是
0: 再加上这个交通晚高峰堵车呀，
1: 嗯，
0: 我觉得回去怎么都得7点多。

0: 多了吧？
1: 可能都不止，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朋友的工作应该相对来说加班是比较少的，是可以按时上下班的，比如朝九晚五，然后下班回家再自己做饭。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征婚交友，同时也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错过的感情需要挽回吗？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那是7月19号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过来。当然了，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错过的感情，您觉得还需要挽回吗？什么样的感情需要挽回，什么样的感情咱就彻底说拜拜。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明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如果您有婚姻情感的问题困惑需要咨询，也欢迎大家随时和张老师进行交流和互动。哎呦，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个要不要挽回。7758说了，还挽回啥？见了面就跟见了阶级敌人似的，咬死他的心都有了，怎么挽回啊？
1: 这也是苦大仇深。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看看之前分手是不是还体面的。
1: 是
0: 啊。对吧？然后贺晶说了，他说肯定得清空啊，不清空怎么找下一段感情啊？
1: 这个太好了。
0: 对，宝也说了，他说都删了挺好的，不想挽回了。
1: 嗯，
0: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开始新一段感情的时候，他会和自己曾经的感情做一个彻底的切割。
1: 嗯哼，
0: 就是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
1: 对，
0: 嗯，
1: 一定要留出那个空间。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对于这种已经特别决绝的和之前的 say goodbye 了，或者说彻底放下的朋友，他是不是其实在面对之前曾经的那个他的心里就不太会有波澜了。
1: 嗯，其实像那个刚才有朋友说的，就是说一定要和过去已经都删了啊，和过去 say bye 了，然后才有新的感情进来。我觉得这种是特别健康的一个状态，心理状态。
0: 嗯，
1: 但你像刚才说的那个怎么挽回啊？见面咬死他的心都有，其实是有情感，他和那个人仍然是有情感联系的。
0: 哦，就是没有害哪来的没有爱哪来的恨。
1: 对。其实恨维持的心理能量比爱往往还要深刻。
0: 哦，所以说这个时候看得出来你对他其实还是有感情的。嗯，
1: 对。
0: 对吧？要不然你不会见到这个人，
1: 嗯，
0: 心里产生任何的波澜。嗯嗯，他如果彻底白白就是陌生人，
1: 对，
0: 你爱他咋地吧？
1: 以免他心里有想法，我们必须强调，这个感情不见得我们并不是说你还在爱那个人，
0: 嗯，
1: 啊，只是说你们仍然有情绪上、情感上的纠葛啊。
0: 嗯，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洒脱，就是跟之前彻底说拜拜。
1: 嗯，
0: 尤其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面对之前的感情，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现实的原因，像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异地呀，
1: 嗯，
0: 父母的阻碍呀，
1: 或者经济啊，
0: 对，或者经济的这种压力呀，
1: 对，嗯，
0: 这个时候可能分手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往往会在心里有一种不甘。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可能再遇到曾经的那个他，自己又是单身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容易有这种旧情复燃的情况。
1: 是，
0: 嗯，想要挽回。
1: 如果这种情况，我真的觉得，如果想要去挽回，那你就勇敢的去做吧。
0: 嗯。
1: 不然你心里永远会有那个疙瘩。
0: 对，
1: 嗯，
0: 咱们也跟大家来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什么样的情感可能是舍不得，
1: 嗯，
0: 什么样的情感可能仅仅是不甘心，
1: 嗯，
0: 就是没得到过，嗯，我就是想得到。
1: 啊，嗯，哈，嗯，哎，这两个词说的太精准了。我觉得什么样是舍不得，其实我觉得舍不得可能我们听这个字儿也是你会发现它的出发点是对方，对不对？
0: 嗯，
1: 就你舍不得那个人啊，嗯，但是不甘心你听一听
0: 是自己。
1: 对，你指向的是我自己内心的情绪。然后如果说来判断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个我自己感觉啊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标准，你可以去判断一下，就是你

0: 干就好了，那样我会不会我们就当时不分手
1: 啊？
0: 揪起的全部都是过去的回忆，过去的一些情绪，那多半其实还是有一些不甘心，因为你的内心总是想要去弥补过去的一些创伤也好，遗憾也好。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你见到这个人，你更多想到是，哎，我们明天去干啥呀？我们明年会干啥？
1: 哦、
0: 我们结婚以后，对。你在憧憬未来，那可能真的是你对这个人是舍不得的，你对你们的感情是有一个未来的期待的
1: 啊。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方法可以大致判断一下，
0: 对，
1: 可能是不甘心啊，还是舍不得。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不甘心的话，挽回一段感情可能也很难长久的持续，
0: 而且真的也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心理成本继续沉默下去，对吧？我们老说沉默成本，对，你没有必要再在这个坑里反复的填自己的那些精力时间。
1: 那个老顽童问咱刚才不是说那个手账是几，他说啥手账啊，我以为是手账擀面杖的账
0: 啊、哦、我以为是那个拐棍儿。
1: 他说以为是擀面杖的那个账，他说我以为是手账呢、哦、还准备去看看呢。手账它是账本的账，就是其实是对生活点滴的一些记录，
0: 对，很漂亮的。
1: 对，现在的手账我知道有那种什么贴画、胶带，有特别多这种特别精美的一些，
0: 特别多的周边文创来辅助你做。
1: 对，如果是喜欢记录生活的朋友其实可以去看一看的。嗯，
0: 不是擀面杖。
1: 对，还有用户宝提示。

0: 刚才呢，我还在聊天室当中看到有朋友在说这个感情到底要不要挽回，这得看什么样的情况分手。这朋友说，如果特别爱翻旧账的朋友，其实这感情最好是别挽回，因为挽回了之后他也会跟你一直翻旧账，这个疙瘩永远过不去。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观点，这个到底两个人错过了之后还要不要复合，我们也听一听网友们是怎么说的。
1: 觉得没有人回头是为了再爱你一次，我觉得能伤害你一次就能伤害你无数次。就像那句话说的，哪有什么兜兜转转还是你，只有挑挑拣拣还剩你。
2: 男生还是女生被吃回头草，不是因为他发现你有多好，而是因为他出去转了一圈之后，外面的世界呢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好，而你呢是那个最好哄、最好骗、最好拿捏的人。这句话呢很扎心，但是呢你呢得听进去，特别是在你们分手的时候，他把你数落的一文不值的人，这种回头率呢是最高的，但是复发率呢也是最猛。他当初离开呢不是说因为你真的不好，而是他觉得他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如果他真的觉得你是那个无可替代的人，那他根本舍不得放你走。只有那种对自我感觉爆棚，然后对自己的行情呢有严重误判的人，才会丢掉一个真心待他的伴侣，然后跑出去试水。定时呢很快就打脸，出去以后他发现他看上的呢看不上他，看上他的呢他又嫌弃，愿意给激情的呢不想跟他稳定，想跟他稳定的呢立马呢就会跟他算现实的账，他呢慢慢才回过味来。像你这种好说话、低要求，而且容易满足、能忍让的人呢，在婚恋市场上其实是稀缺品。然后呢，他就开始后悔了，开始反思了。
3: 他可能只是暂时情感空虚，拿你填个空档。新欢没到位，旧梦容易重温。你不是他想要共度一生的人，但你绝对是个熟悉的、方便的、能提供情绪慰藉的最佳备胎。等他又缓过劲儿来，或者遇到新的目标，再次离开几乎就是必然。所有能分开的关系都是因为有一方不够爱，或者两个人都不是对的人。所以当旧人回头时，你最该问自己的不是他是不是还爱着我，而是我凭什么还要在同一个坑里摔两回。

0: 我本人来说，我在感情中我的出发点往往也是同样的，就是说我会更关注我怎么想的，而不是对方的原因和动机。就像刚才我认真听了咱们那些网友的那些总结，我觉得都有道理。因为对方可能真的是因为空虚，或者是他出去试了一圈水，发现你是最好拿捏的那个，对，和所以他会回到你身边，当然都有这些可能。但我觉得在一段旧情中，你要不要就是重新挽回的话，我自己的感觉还是你先要问你自己的动机是什么
1: 啊。就这个时候你先不要管对方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去挽回，
0: 对，因为你猜不透，你很难猜透，对吧？那有可能他真的是不舍得你们曾经的那段感情，不舍得你这个人，但也有可能真的是转了一圈以后发现，哎，性价比最高的，我回来吧，或者是此刻很无聊，所以与其你一直在猜，不如更好的一个方法是你先问问我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人，舍不得他，那我愿意再重新投入一次感情，还是说其实我现在也是，哎，挺无聊的，身边有一个还比总比没有好，那其实这时候你的动机不同，你对待感情投入的那个程度也会不同，我会更

0: 应该我们首先考虑的。
1: 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你就不会反复去揣测，因为感情中你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你反复揣测对方。
0: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感情这事儿，你永远猜不透对方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1: 其实可能对方自己都不明白。
0: 对，这时候还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如果你觉得这段感情是你想要的，那他不挽回，那自己就主动一步，即便他拒绝的话，至少我不会后悔了。
1: 是的，
0: 我们说特别害怕的就是留下遗憾，
1: 嗯哼，
0: 总是成为你心里的一个刺儿，你总是会想，哎呀，我当时
1: 要是那样做，
0: 要是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 是不是就可以挽回我们曾经错过的这个感情了？别给自己留遗憾，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1: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就是网上有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吧，就是有人去街头采访，问那些年纪非常大的人，问他们人生的遗憾是什么，没有人，任何人都没有遗憾我做过什么事情，所有的遗憾都是我没做什么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发自内心的想重新挽回这段感情，我觉得勇敢的走一步试一试。
0: 对，因为曾经我们做过了之后觉得特别丢脸，哎呀，我真不应该这么做的事儿，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你真的不会记得，
1: 对，都忘了，大家也都忘了，
0: 就是那个曾经没做老是遗憾的事情，你就总会想起来，
1: 对，反复在骚动，
0: 所以不妨去做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哈。这个朋友92年出生，身高1米60，体重46公斤，户口是河北保定，籍贯呢也是河北保定，民族汉族，婚姻状况未婚，单位或职业是保险行业，学历是硕士，期待1988年到1992年出生，身高1米75，在京工作，最好是京津冀人，有家庭观，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乐观向上的朋友能和他共度余生。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 WANFENNII。他说加微信的时候一定要备注帮帮团，他才会通过。这应该是一个女士来寻求一位男士。再重复一下，他的微信号都是小写的字母 WANFENNII。最后是两个小写的 I 字母。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联系一下。好，这个朋友呢是北京男士，征婚未婚

0: 去做的话，就减少了很多摩擦啊。
1: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吧，是一把双刃剑。和母亲一起生活，可能在婚后会有婆媳的矛盾产生，但是也有可能两个人相处的比较好。但是侧面也反映出来了，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
0: 对
1: 对吧？
0: 有责任心。
1: 他如果连自己的
0: 妈妈
1: 都不好好的照顾，都可以不管不顾的话，你怎么可能还指望他结婚之后对你好呢？
0: 对，你看很多女士征婚的时候，我也听到她会说希望对方顾家孝顺，那就说明你在意这个品质，但你就不能双标，他只对你的父母好，
1: 对，
0: 这不可能，对
1: 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跟他聊一聊。

0: 关系，如果是有，即便是说那个现实情况还在，但是可能你们的心理成长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有没有变化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要我们去复盘的，
1: 对
0: 啊，而不
1: 是
0: 翻旧账。

0: 我们也不是完全去批判他的，
1: 对，
0: 就是
1: 现在会
0: 很正常的。
1: 对，现在网上会有说什么妈宝啊、妈宝男啊、妈宝女啊，说这样的坚决不能找。但是，就是我们，我真的是觉得，因为现在很多的孩子，比如说在经济上还是需要父母帮衬的，甚至我们说现在买房啊、买车呀，很多的还是需要原生家庭。
0: 对
1: 对，就这个时候，你希望父母给予你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帮助，但是你又不希望他们在情感上和你有任何的链接。
0: 是，那是。
1: 我觉得就不太现实。
0: 我要说一句，其实我一直想说一句，就是可能遭我的心理学同行啊，就是反对的话，就是我不觉得我们要和成年以后要和原生家庭就是切割的那么清楚。
1: 就是我觉得边界当然是要有，但是这个边界到底画在哪儿，不能够画的那么清，他毕竟是你最亲的那个人。
0: 是的，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感情是需要挽回的。其实这个朋友，我们还是建议你，如果真的放不下的话，内心又特别喜欢的话，
0: 对，
1: 不妨去尝试一下。
0: 是的，
1: 遇到了问题其实是有解决方法的。
0: 没错，
1: 其实最简单的，他也不一定成为你的那个第一顺位嘛。
0: 同意啊，
1: 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父母放在第一位嘛。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如果真的未来假设说真的遇到了一些考验的情况，那其实你可能自己有能力解决那些问题，而不是要求好像就好像你老公必须第一名保护你那种感觉。对吧？
1: 对，
0: 不需要。
1: 好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错过的感情到底需不需要挽回。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今天呢是7月19号周日，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我们不仅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刊播，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会整理成图文版本，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为大家再次推送。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播出的一些

0: 所以大家还是得看一看，就是在日常相处的这个感情生活当中，他对你造成的这个伤害，甚至我觉得就是大家得这个控制一下自己的情感，因为有的时候在 PUA 就是精神控制的情况之下，
1: 他
0: 我们无法分辨，
1: 是他不是。

0: 重复在那个情景中，甚至于解救当时那个痛苦的自己。
1: 哎，张老师，我知道这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是、
0: 有点这个意思。
1: 他对于这种施暴者，他有这种心理依赖，
0: 是被 PUA。
1: 对，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能破除呢？因为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之前找了一个酗酒的，后来还有，
0: 其实是类似，是吧？
1: 对，我身边的这个就是之前家里面有过家庭暴力，然后呢，我们当时帮他找了律师来办理离婚这个事情，就是他老公挽回又同意了，就是这件事情反复出现，我们就想说，
0: 你到底
1: 对，就当时那么决绝，
0: 我怎么能帮你
1: 下定决心了？就是为什么还会回头呢？我们说打你一次。打你第二次你还不醒悟吗？就是他打他，比如说一次动手是他没有办法控制，我觉得第二次就不是说他没有办法控制了，他就知道你会原谅他，所以他才会肆无忌惮，但是他就依然放不下。
0: 所以这时候我们才说需要心理咨询，需要，就是因为他自己都会无意识的再重新，就像你说的重蹈覆辙，重新陷进去啊。
1: 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时候他们是没有意识的，是吗？
0: 是的，受害者也是，就是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这种心理惯性，所以这时候你如果只是说我帮助你，理智上说我告诉你别这么做，其实他清醒的时候也能做到，但是当他老公跪下求他的时候，反复骂自己，然后道歉，发誓再也不会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他心理上又得到了一种安慰，甚至于说上位者的那种成就感都有可能。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说需要心理咨询，或者是需要一个精神科的医生，都有可能帮助他打破他的这个幻象，然后从他的这个心理惯性中跳出来，否则其实很难，确实很难拔出来。
1: 对于这个我们说身在其中的这个当事人来说，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客观理性的去分析，
0: 是的，
1: 这时候往往可能会被自己陷入的这个情感蒙蔽双眼，
0: 是的，
1: 可能是需要一些外界的帮助。但是我们真的觉得如果涉及到家暴了，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
0: 真的只有零次和 N 次的，就我们反复的说只有零次和 N 次，所以这时候如果你都觉得自己好像对这个关系上瘾，痛苦的关系上瘾啊，甚至我们也回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旧情复燃啊，其实你反复的觉得摆脱不了这个渣男，那这时候真的你最好是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1: 好，我们也来听一听吧，大家对于如果要挽回感情有什么样的纠结，或者说大家有一些看法，说哦，我们得谈明白什么事儿之后再考虑要不要挽回，有一些事情可能是需要在挽回之前提前聊明白的。
2: 但凡能回头的感情，问题一定不是出在两个人的感情上啊，一定没有强烈的情绪纠纷，不是那种卑微到骨子里的苦苦哀求，失去自我的挽留，也不是痛定思痛一蹶不振，从此十年怕井绳的错爱，基本上都是当初不懂得经营，但却有共同的规划和目标，是彼此依附，可以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缺失那部分的感情，能回来的感情从来就没有走远。
3: 是重蹈覆辙还是失而复得，看这四点。第一点，看分手原因。分手原因涉及原则性问题，比如女孩被家暴、遭遇出轨、赌博、吸毒，这些别犹豫了，赶紧撤吧，好不容易摆脱就不要继续往火坑里跳了。第二点，看分手态度，当初和你分手他的态度是否坚决，是否说了分手就不再联系你了，如果答案为是的，那么说明他分手就是想得很清楚的，现在回头找你无非可能是寂寞了，或者遇到的暂且不如你。第三点，看存在的感情问题能否解决，相爱容易相守难，喜欢只是一见钟情，而爱则是最长情的陪伴，吃回头草最担心的就是重蹈覆辙，所以说你要看这段感情究竟还有没有值得期望的地方，比如他依旧不学无术，你依旧对他没有耐心，在一起依旧是心累，人生若只是初见，有些感情消耗了就是回不到当初。第四点，建议判断法，你还想触碰他吗？身体语言最骗不了人，很多时候你的不舍是因为还有情，因为你的心软，但实质上你已经不动心了，动心与否最直接的便反映在肢体上，你还想触碰他吗？对他还有欲望吗？答案是否的话，选择放下吧；答案是的话，

0: 能不能感动天感动地，给我机会再爱你一次，我觉得这不能光听在嘴上说，你得看他行动到底怎么样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刚才我觉得录音当中有一个朋友说的特别的对，就是这个时候你其实是应该问一问自己的，曾经当初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分开的、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原因现在是不是依然存在、
1: 嗯、哼，
0: 还有就是他之前在分手之后对于你的这个态度、
1: 啊、
0: 他是不是曾经想过挽回、
1: 嗯、
0: 是不是特别曾经体面、
1: 嗯、
0: 甚至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他分手之后四处说我的坏话，我觉得这种人你挽回的
1: 就
0: 必要性就别了，
1: 何苦何苦
0: 我觉得可以看出人品的问题。
1: 是的，要不说分手见人品呢、
0: 嗯、
1: 对，一个你说的分手时候的态度啊，就是前面那朋友都恨不能咬一口，那肯定当时撕破脸了呀、
0: 嗯、
1: 对吧，啊，其实那个伤痕也是你即便挽回也很难弥补，你们心理上就是有一

0: 共同的亲人。
1: 对，我觉得就是可以说我们两个分手是因为什么，比如说因为不合适、
0: 啊、
1: 因为比如说家庭的反
0: 对，
1: 或者因为我现在经济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我觉得没问题。
0: 对，
1: 但是不要上升到对方的这个人格的
0: 人身攻击。
1: 人身攻击、
0: 嗯嗯、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嗯、我觉得可以看一看曾经他跟你分手之后如何对待你们曾经这段感情，如何对待你的评价，
0: 特别好的检验方法。
1: 对啊，还有一个听众朋友说了，他说先问自己三个问题：当年的矛盾解决了吗？对方是真的想挽回还是寂寞了？第

0: 现在怎么一个小时没回，然后他在哪里，就是你会反复的担心再出现你们之前导致分手的原因，或者是担心再跳进那些坑里，所以你心里其实就已经有一个不太好的预设了，
1: 嗯，
0: 那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去验证自己，反而那个不好的预设好像就实现了，
1: 嗯，
0: 其实有一点会
1: 就是这种心理暗示，是不是也不要老给自己？
0: 是的，
1: 就是不要老想，哎呀，他是不是又跟上次一样，怎么着了？
0: 不要老，就我刚才说嘛，你不妨把他当成一个新认识的人，新的恋情去经营，而不是说我们又复合了，那个裂痕在那儿，我要使劲的去弥补那个裂痕，我千万要防止自己别再第二次踏进那条小溪啊！我觉得这种心理真的是给自己一个很不好的暗示。
1: 嗯，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就是曾经复合之前。前你是需要问一问自己感情的矛盾还有没有，但是真正复合了之后咱们就把它当一个新的感情，不要再老是看原来感情当中存在的问题，他之后是不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什么的，这种确实会给自己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和暗示。
0: 也要在复合之前像你说的问一问自己是否能接受如果是再一次失去这个感情。
1: 而且还有很多的人啊，听过一句话叫做破镜难重圆，裂痕永恒在。
0: 哎呀，
1: 很多的朋友就担心我挽回的这段感情会不会曾经的这个吵架的痕迹，分手的这个裂痕永远会成为一个刺，在我们新的感情当中依然存在。
0: 如果你有这个精神，我自己是觉得啊，你有
1: 就别复合是吧，
0: 你有这个精神洁癖啊，这个镜子上有一道纹
1: 我不能接受，
0: 那你就去买个新镜子。
1: 哦，这也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特别介意，
0: 对，
1: 有一些朋友不介意，
0: 有的人真的很介意精神洁癖啊，真的是很介意这件事情，那你真的咱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也折磨对方，你会反复想去修复，想让那个对方来弥补你，那其实对对方也是一个折磨。
1: 所以说挽回的感情之前的裂痕肯定是曾经存在过的，我们是不能够去忽视，
0: 你不能忽视它，
1: 让之前的这个裂痕说完全消失或者是不在，伤害肯定已经造成了，
0: 是的，
1: 我们直面这个伤害，
0: 对，
1: 然后再开启新的感情的相处。
0: 没错，不要老是把那个东西放在你的脑海里。
1: 不纠结于它，
0: 对，
1: 但是呢也不是去完全无视它。
0: 对，承认它存在，但是也承认你们彼此其实就像两条小溪，你们一直在往前走，再次重逢的时候你们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水了，对不对？你们已经是崭新的，你有新的能力，然后你有新的见识，你对感情也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你们是有能力解决过去的那些问题的。
1: 好，还有一个朋友提示我们说，金融街最近有异域风情嘉年华，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也帮大家查了一下，7月17号到19号，为期3天，这个金融街的异域风情嘉年华是在金融街举办，免费开放沉浸式市集的形式向大家开放，说集结了100多家海内外的品牌，融合了环球美食、异域文创、多元演绎、文博联动和亲子互动。那在家门口就可以感受到跨大洲的文化体验空间，以国际化消费场景赋能金融街商圈提质升级，也是为西城区的文商旅深度融合注入了全新活力。每天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逛一逛。

0: 这首歌今天被点到的概率好高啊，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聊天室说点播一首后来大家非常认可这首歌，就和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的贴合，错过的感情到底要不要挽回。我记得刘若英还把这个歌拍成了一个电影，是井柏然和周冬雨演的
1: 电影啊。
0: 对，他后来拍成了一个电影，
1: 我只对 MV 印象深刻。
0: 是吗？
1: 就是电影我还真没看过。
0: 对，他拍成了一个电影，是周冬雨和井柏然演的。他就是回溯，就是他不停的去穿插两个人好像是在飞机上相遇的、
1: 啊、
0: 然后又回想两个人曾经经历的那些特别落魄的点点滴滴、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因为井柏然那时候已经结婚了，有自己的孩子和爱人了、
1: 啊、
0: 然后两个人在重逢，但是反正两个人最后是没有在一起，
1: 也没有在一起，
0: 但是确实是心里波澜了一下、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就是我们刚才也和张老师说了，如果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稳定的这个感情当中，
1: 感情关系、嗯、
0: 还是应该管住自己、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心情有波澜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真的是爱过、
1: 嗯、
0: 又是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分开的、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心里会产生波澜、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这个责任和家庭还是应该对我们有一些束缚，
1: 是的，否则你辜负这段感情其实又会成为你的一个曾经一个遗憾，
0: 嗯，
1: 是，
0: 也可能这个时候会让你错过了之后又会遗憾，哎呀我珍惜这段感情就好了、
1: 啊、是的，
0: 不能总在遗憾当中度过，
1: 没错，你会反复的就是纠结于说、嗯、哎我当时怎么做错了选择，
0: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探讨要不要挽回曾经那段感情的前提一定是建立在现在我们都是处于单身的基础上、
1: 嗯、
0: 不管是对方有家庭了还是自己有家庭了、
1: 嗯、
0: 过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不去打扰对方的家庭也是对他最好的祝福。
1: 嗯哼，
0: 嗯，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京城帮帮团。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京城帮帮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些年来。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是。
0: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1: 对，
0: 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光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Omega-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0: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1: 好不好？
0: 但有些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1: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0: 596，
1: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0: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状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
0: 对对对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5151，400-0155-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 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0: 特别鲜啊。
1: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
0: 哦、
1: 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啊、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
1: 哎、
0: 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0: 已经打了五折了。
1: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定额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三，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

0: 就马上进行加工，
1: 速
0: 度非常快，
1: 对，
0: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啊。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嗯，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

0: 1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的鸭肝啊。那赶过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6: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8: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6: 协同发展进行时。
9: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暑假已经如约而至了，研学游成了很多经济家庭乃至中老年群体出行的首选。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在通州区举办了。京津冀三地携手共建研学旅游走廊，五大特色的研学线路，多款运河创新研学产品集中亮相。那到底这次的五大特色研学线路有什么？怎么样来打造属于京津冀三地独特的研学走廊呢？在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又呈现出怎样研学游的新探索？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北京市通州区文化旅游推广促进中心的副主任袁竹。
10: 大家好，
9: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二位呢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党支部宣传委员、船舶运营部的负责人李楠。
11: 李部长好。
9: 第三位是北京荣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殷丽丽。殷大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9: 北京易前沿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范阳，范总好。
13: 大家好，主持人好。
9: 易前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是落户在湾里，做的就是我们很多的体验，对吗？像那个 3D 打印啊等等。因为我是真的是很巧，就我自己带着孩子去玩过很多回，所以一会儿我也是作为我们的体验者说说我自己的感受。您看，说到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也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啊，最受关注的就是五大精品研学旅游的这个线路了，因为非常有参考价值。先来问问袁主任啊，您看五条线路，运河文化研学线路，刚咱们提到适合老年人的康养研学线路，还有绿色研学线路，还有我们的工业研学线路，还有人工智能研学线路，全年龄段的啊，您来跟大家聊聊这五条线路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您特别推荐什么？每条线路它串起了副中心哪些必不可少的打卡点位呢？
10: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首发的五条研学线路。首先啊，也是我们最优先推荐的运河文化的研学店线路，这个呢也是我们的王牌，它串联了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还有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以及大光楼、千河泄露桥等重点的这个地标。另外呢，我们这个大运河呢也推出了水景诗月韵上行的这个演绎，也是希望呢大家这个来观看和参观。这条线路呢也是让大家在行走中呢能读懂千年运河，感受一支塔影任通州的历史底蕴。
9: 其实在这条线路上还有特别好看的点，大家可以去旁边的月亮河小镇，就在千河泄露桥的旁边啊，可以去看花海。现在整个城市副中心的花海其实也是京津冀我们文旅暑期的一道亮点啊。其实花海它同时也是一种生态游，所以运河游和生态游它也是有重叠的。生态游这块又有什么样的亮点和主线呢？
10: 结合北京城市绿心公园还有大运河森林公园的南区，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森林公园，把这些城市绿肺啊然后全给串联起来。另外呢还有今年我们刚开的京华福满园，还有慢时光农场，这些体验园的体验点，这些路线呢非常适合这个亲子的家庭带着孩子呢来到这个森林来一场深呼吸。同时呢也要体验一下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到花海打卡，然后拍一些很美的照片。
9: 好，所以你看花海也是涵盖在我们绿色研学线路里，还有人工智能研学和康养研学还有工业研学，这三条一听都是这相对来说比较专的哈。
10: 行，这个我们推出的第三条线路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研学线路，然后这条线路呢非常硬核，而且呢它是面向未来，然后我们是串联了像城市图书馆呀、爱派朗乐园还有一千岩科技体验中心，然后另外呢还有刘慈欣的宇宙中心。孩子呢在这里呢不仅能看，而且呢还能亲手摸到最前沿的科技，激发他们的好奇心还有探索欲。我们的第四条线路呢也是我们今年结合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老年就是银发的这个政策，专门推出了这个银发的这个旅游线路。当然了，这个关注健康的群体也可以来体验我们这个线路。这条线路呢包括了两家医药的博物馆，还有我们这个鹿城的药浴公园。然后这里呢不光可以了解到中成药的知识，也可以了解到这个中药的种植的过程，让大家在研学过程中呢有所这个收获。最后呢就是我们推的工业研学路线。其实在通州呢我们也有像蒙牛啊还有苏道这些智能工厂，他们呢可以把大家呢带到这个制造的一线。
9: 苏道就是苏州的稻香村。
10: 对，然后这些园区呢现在也有自己的这个课程，可以呢让大家体验出来北京制造的强大实力。
9: 好，所以五条线路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那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企业，您看一家就是一千岩，您说的是人工智能啊，这大运河呢当然是我们的这个第一条我们最核心的运河文化研学线路，第二条呢就是应该是工业吧，像我们的纺织工业啊。来，我们先来跟我们的英总介绍一下这个中国非遗推广大使，我们这个工业旅游咱们怎么来呈现呢？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融进文化的创始人殷丽丽。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持续的推动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然后我们目前呢就形成的板块就是非遗加文创、非遗加文教和非遗加文旅，实际上我们更偏向于文化类的深度的研游学。
9: 您看殷总，您也是中国纺织非遗的推广大使啊，纺织它本身也是一种工业，那到底这块又怎么来做呢？
12: 纺织类的非遗这就大家日常所见啊，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送锦，然后扎染，然后还有一些只要和面料有关的、纺织品有关的、可穿戴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9: 我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呀？过去我们那个蚕丝啊，从那个缫丝开始，然后一直到那个织布，它其实在我们比方说新疆地区那个爱德莱斯绸，包括南方，它都有这样的体验的供应。
12: 对，是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博物馆里已经把这个蚕丝团扇，就刚才您说的缫丝工艺，从祖蚕开始，然后到缫丝，然后最后做成一个成品带走啊，这个其实是满足了我们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人传统工艺、古法工艺的这种探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缫丝工艺它的文化背景等等，就是带给大家，包括送锦啊，我们去做送锦的葫芦啊，送锦的一些小的配饰啊，这个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
9: 耳环
12: 都
9: 包的比较简单，
12: 没错没错，对，这个既能够去探索这个古法工艺，又能变成我们生活的日常的可穿戴。
9: 好。 好，其实这个工业旅游哈、啊，包括这个纺织的轻工业，但其实我知道非遗也好，文创也好，它的推广不光是工业那么简单。您看，在刚才的大运河之旅也好，在我们的生态之旅也好，其实我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文创非遗充分的进行融合
12: 啊？就刚才说到了两条线路啊，袁主任介绍的王牌线路上、嗯、我们其实比较靠近，我们自己有一个600多平米的这个非遗基地，就比较靠近我们的三庙一塔这个景区、嗯、所以我们围绕着燃灯塔通州八景、嗯、我们用这个非遗的记忆和我们通州的地标来结合，形成了现在的可体验的可传播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燃灯塔的石塔、运河形象的竹编，然后还有我们做了这个通州八景的这个盘扣系列的这个课程，这是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然后来到了通州，然后既能去了解通州的一些地标、通州的一些文化背景，同时呢是用非遗记忆来表达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受欢迎、
9: 哦、那咱们这个博物馆就在北京大运河，这个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这个核心展示区里，是不是
12: 算是在这条线路上，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是在我们第一条线路、
9: 嗯、建筑群里，嗯，
12: 对，第一条线路里、嗯、然后第二条线路现在就是说到的绿色研学线路，其实我们也更多的有所涉及、嗯、我们在大运河博物馆里现在正在热门的一个展叫云南特展，跟随这个云南特展，现在设计了9大类的云南主题的课程啊，研学馆就在云南特展出来这个大运河博物馆主楼的一层，然后在这个空间里呢，我们就可以探索9大类的，比如说这个云南的扎染，云南的瓦猫的彩绘，然后包括这个云南彝族的沙尼刺绣等等，9大类的课程，22门小的课程都可以现场来做体验，所以就是这些研学线路的这个贯穿，我觉得在这个线路上，我们的内容创作就像这条线上的珍珠一样镶嵌在其中，让大家去探索通州，探索古法的非遗技艺。
9: 嗯，如果要报名的话，直接去大运河博物馆报名就可以了吗？
12: 报名的话，我们在文旅通州的暑期好路线的上面也有所这个体现，同时到大运河博物馆的这个官方账号上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活动的一些推文。
9: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企业代表，什么工业油到底从哪儿找到啊？第二个就易前沿科技有限公司了，那就是人工智能研学啊，在湾里是不是？
11: 啊，是的，我们在听云小镇2层是可以说是全球首家将具身智能和文旅科教相融合的科技体验中心。我们馆里摆放着大概30多台国内知名机器人企业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像加速进化呀、宇树啊、智源、云深处这些厂家的。然后呢，这些人形机器人呢也是各有特点，而且我们是通过每一个厂家的特点自行研发了一些研学的这个课程，比如通过先介绍再展示然后亲手体验这3个维度来针对机器人做研学课程。
9: 嗯，好，这机器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去过，它里面还有可以体验各种 3D 打印，对不对？
11: 对，
9: 所以可以很多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些，所以这是研学线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行业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来，我们刚才倒着说，这个第一条是我们袁主任重点推荐，在副中心一定要感受的大运河，我们的第一条文旅研学线路啊，李部长来展开和大家来说说这条线路大家怎么走这应该是现在最火的时候吧。
14: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大运河文旅公司传播运营部的负责人李楠。很高兴来到咱们节目。下面呢我为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运河文化的研学线路。其实大家都了解啊，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是一家5A级的景区，然后它呢占地面积比较大，是一个狭长型的景区。景区呢分为北区、中区、南区3个板块，然后咱们公司呢也是结合3个板块、3个区域的不同特色，然后量身定制了3条不同的研学线路，也是适配小学啊、初中、高中等全年龄段的孩子。第一条呢，其实就是主打咱们古风古韵的古建筑群。
9: 那一定核心就是我们的燃灯塔和周围古建筑群，
14: 就是游船，然后加咱们北区的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这是咱们景区的一大特色。主要的亮点呢，就是北区这个 三庙合一的一个古建筑群，其实它在北京地区来说也是为数不多的一个自然景观。
9: 嗯，
14: 那这里面呢有像儒家的这个文庙，有这个佛家的佑圣教寺，还有道家的这个紫清宫，它是一个三教合一的状态，而且成一个品字形的分布，在此呢已经和谐共存了400多年。然后景区里呢还有咱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燃灯塔，一只塔影任通州呢来源就是于此。在古代漕运盛世的时候，在运河上面漂泊了数月，然后来往的漕船看到了这个燃灯塔，就知道哎呀北京城快到了，也是有着非常

0: 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
1: 嗯，
0: 孩子们如果来参加这条研学线路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研学手册，他们在参与活动的时候呢，可以亲自的去分组打卡呢进行探索，比如找一找文庙里啊有没有一些孔子的元素，数一数燃灯塔一共多少层，然后核算一下这个塔龄有多少，找一找咱们北区里面历史最久远的木头，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特色的活动。
1: 嗯，
0: 让孩子们呢带着任务去观察，寓教于乐，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会。
1: 我记得有从那个大运河里打上来的特别大
0: 的
1: 那个船
0: 的
1: 那个
0: 黄木，
1: 黄木，
0: 啊，
1: 我还拍过照，两条。
0: 对，是的，现在都在咱们的景区北区。
1: 嗯，
0: 然后第二条呢，主打的就是这种游船加户外拓展的线路。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依托游船和咱们景区的南区，因为大家都了解啊，景区的南区是主打一个生态研学还有户外的拓展，因为南区大运河森林公园可以说是咱们城市副中心的天然氧吧，占地面积非常的大，而且植被的资源呢也是很丰富，孩子们在这里呢可以登上月岛的观景台，站在上面呢看一看古老的运河的河道，然后我们呢也有专门的讲解员给大家给孩子们讲一讲千年漕运的往事。然后在这里呢，因为南区嘛，它场地非常的开阔，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开展一些比如像定向的越野呀，像丛林的寻宝啊，这种趣味的活动，然后同时呢可以对照我们这个研学的手册观察一下身边的鸟类呀，鱼类呀，各种植被，也是可以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亲近大自然的这么一个实践活动。
1: 这
0: 是第二条线路。
1: 李部长，这个不光是提供给我们现在有研学需求的我们的很多家庭了，同时也是给很多现在正在组织研学活动的很多的机构啊，其实大家可以去利用这个场地做一些刚才您说的一些自然拓展的活动。
0: 对，是的，我们都有合作，开展的效果也非常好。第三条航线呢，就是第三条研学线路呢，其实主要就是主打一个生态环保。这个呢就是在依托咱们游船再加这个七孔闸桥，是一个有机的结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运河呢不只是一个交通的运输河道，其实它还藏着很多古人的智慧。比如说像过去古人修建运河的时候用到的这种取土为堤呀，三湾为一闸呀，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成果，也是可以给孩子们作为一个研学的点。在孩子们乘船的过程中呢，可以去看到我们的七孔闸桥，这个呢它不仅是一座桥，它还是一个水闸。孩子们也可以了解到运河今天不只只有游览观光的功能，它还承担着咱们非常重要的行洪泄洪的一个功能。
1: 因为咱们大运河它尤其北运河呢承担了我们北京地区的大部分的行洪的压力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提醒大家，刚才现在雨后大家去大运河游船也好，一定要随时看着我们的相关的这个提示啊，气象的预警。您刚才提到那个七孔闸桥，就北关闸桥那儿吧，大家站在那个千河泄露桥上，其实一看就能看到我们的北关闸桥，
0: 是的，
1: 背后正好是我们的燃灯塔，是很好的拍照点位。
0: 是的，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工作人员也会给孩子们讲一下这个闸桥的这个工作原理，让孩子们了解一些水利的知识，还有生态的保护知识，也是非常好的一条研学的线路。三条常规的线路，我们还有一个今年的重磅推出，也是主打一个

0: 中生啊、大学生啊、这种高年龄段的青少年来，
1: 就大家坐着这个观光观景船，然后旁边是有演艺船跟着大家，然后一路都有那个数字的我们各种各样的水上的景象会呈现哈。
0: 对，是的，这一条线路的核心呢，主要是集合运河西岸和咱们

0: 整体的风貌呢也是焕然一新。在这里呢有很多前沿科技元素，比如说我们这里有达斯奇的全新的这种沉浸式的投影，有新源进无的科技小屋，也有这种太阳能发那个充电的这种座椅，也是体现了这种科技赋能文旅、科技赋能景区的这种全新的应用。运河西岸是一个非常好的网红打卡点。
1: 2025
0: 年也是它的收获年了。
1: 是。

0: 概12000-2000人，创收了大概160万。
1: 好，这也是最新的数据，
0: 上座率接近在90%到95%，
1: 倒暑假了，是不是平时的客流该上去了？
0: 哦，
1: 这两天有这个新
0: 的
1: 气象吗？
0: 是的，这周一到周四的客流量也较平日的时候有明显的提升。
1: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啊，都比较针对于青少年、儿童，还有我们的更多的亲子家庭啊。其实，在我们经济的协同当中，说到暑期的文旅啊，老人他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康养，因为不光是老年朋友们，他可能也会陪着孩子去出游啊。现在家长忙，那暑期很多都是老人出游，我们这个线路是不是也有适合老年人的康养？
2: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这个重点说一下康养和工业这两条特色路线吧。第一条呢，咱们这个康养研学游的路线呢，是我们的一次创新。它呢不仅是旅游，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体验。我们呢这个路线里边呢会安排佑康药师同源博物馆，在这里呢可以辨识百草，观赏展品，做这个非遗的香盘，也可以近距离的呢感受这个本草文化。我们第二个点位呢是三亚堂中成药的博物馆。刚才在前面也说过了，这里边呢，这个博物馆里边呢有2000多种中成药的藏品，还有800多件百年珍藏的这个陈列。它呢可以带着我们的领略中医药传承千年的智慧。这两个博物馆现在都在宋庄。这个我们第三个点位呢，也就是鹿城的这个药艺公园，这个也是通州一直主推的这么一个园林的区域。它里边呢种了200亩的这个芍药花，然后呢它有一个独特的这个林药共生的一个生态模式，可以把这个生态观光还有这个中药的科普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1: 其实在京津冀的协作当中啊，因为我们

0: 上能搜索到通州的这些研学资源呢，大家也都能在这里边看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目前呢也有一些这个旅行社呀，包括一些研学游的机构，然后在利用我们的路线，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跟大运河文旅去合作，可以看一些，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文旅通州的公众号上呢，然后掌握这些信息。
1: 这您看，聊完了五大线路，我们来接着说一说这么多的研学项目选择落在通州啊，到底看中了什么？哎，我们先请李部长来说，这肯定是通州运河，那是独一无二的哈。这运河的资源，我们到底怎么样来运用起来？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品牌就叫遇见运河，这个品牌又怎么样来解读呢？
2: 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遇见运河的一个理解。我认为啊，之所以叫遇见，其实就是想跳出这个书本还有这种传统的思维，就是体现了一个偶然，不经意间，就是让市民和游客不自觉地走进运河，亲近运河，泛舟水岸，来体现这个城市副中心的美好变化。而运河呢，也恰恰是我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底色，因为它就是通州，就是大运河的北起点，这也是我们副中心最亮眼的名片。为什么选择在副中心落地这个研学项目啊？我认为主要有三大优势。第一个就是拥有资源，因为咱们副中心是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起点，像燃灯塔呀、漕运码头啊、大光楼啊，这些经典的这些漕运的古迹都在咱们通州依河而建，依水而兴。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场景的多元。

0: 在北京，去一个公园需要多久？你可以专程开车一小时，去一座著名公园，也可以用五分钟走进街角的口袋公园。北京1100个公园，709个就在你家楼下。92%的北京市民出门500米就能遇见绿地。推窗见绿，一步进园，千园北京就在你身边。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暑假已经如约而至了，研学游成了很多经济家庭乃至中老年群体出行的首选。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在通州区举办了。京津冀三地携手共建研学旅游走廊，五大特色的研学线路，多款运河创新研学产品集中亮相。那到底这次的五大特色研学线路有什么？怎么样来打造属于京津冀三地独特的研学走廊呢？在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又呈现出怎样研学游的新探索？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北京市通州区文化旅游推广促进中心的副主任袁竹，
5: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二位呢是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党支部宣传委员、船舶运营部的负责人李楠，
6: 李部长大家好。
1: 第三位是北京荣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殷丽丽，殷大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7: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北京易前沿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范阳，范总好。
8: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首先呢，我们接着我们刚才大运河的这个为什么看中大运河这区域优势啊，请李部长接着跟我们来说。当然是第一个，就大运河这得天独厚的优势，
7: 是的，
1: 还有哪些？
7: 它拥有资源。第二个，刚才咱们也介绍了，就是它的场景很多元，不仅可以开展岸上、陆地上的这种研学活动，还可以开展水上的研学，这是咱们副中心独有的一大亮点。第三个，我认为就应该是政策比较优越，因为遇见运河呢是咱们副中心主推的一个特色文旅 IP， 有官方的政策，还有咱们宣传渠道的加持，同时呢，咱们副中心的交通非常的便捷，不仅覆盖北京，而且还能辐射整个京津冀的地区。我们现在也发现，现在像天津的呀、河北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学生的客源呢也是非常的充足。
1: 北京、天津、河北的这个游客聚集在这里啊，这尤其是河北，它过来很方便，完全这个可能比海淀或者石景山的这个研学团过去它方便太多了哈。那个人工智能上是不是在这个暑期也迎来了我们新的爆发呢？
8: 是的，是这样。我们易前沿落地副中心呢，主要是看中了副中心这几年的这个发展势头。然后通州的这个建设呢，真是日新月异。各大名校呢，还有这个教育资源也都相继的落地。各区域的这个人才呢，包括科创企业也陆续入驻了。还有副中心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枢纽，有很大的这个研学的潜力。所以说呢，我们决定过来。我们设计的这个研学呢，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介绍，然后我们呢会让孩子建立一个对机器人的正确认知，了解机器人的这个基础认识。然后比如说机器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遥控玩具，它身上这个搭载了非常多的这比如传感器啊、电机啊、摄像头、电池这些零部件的介绍。还有这个机器人呢，它有很多的底层逻辑，比如说它是怎么运动的，它通过代码啊让它去执行命令。然后呢还有一些展示，我们会让孩子们直观的看到机器人的各种表演，比如像搬运、跳舞、互动， 比如跟随啊、语音交互啊这些基本的能力，都是让孩子直接的去触摸、去感受。然后最后呢，我们还会在结束前让孩子去亲自操作这些机器人，比如遥控器啊、手机这些工具，去指挥机器人干嘛呢？踢球，绕开障碍物，完成一些这个固定的动作。然后呢，这个其实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环节，而且我们也是首个把这个机器人操作推广到这个老百姓当中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操作。
1: 嗯，
8: 然后我们呢，这个在操作过程中呢，发现这个机器人操作吧，它非常的锻炼手眼配合，还有这个小脑的配合。机器人操作这一块也是我们在研学之中比较有特色的这个点，对吧？
1: 嗯，好，这英总呢，作为我们的非遗啊，包括我们文创的，我们的相关的创业公司啊，包括也是。

0: 在你像这个沿着我们这个大运河，有很多国家级的非遗都在我们的这个河畔啊衍生，很多传承人。然后同时呢，我们这里面有千年漕运，我们有三庙一塔，这其实本身它就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运河文化的博物馆。啊，这个对于我们研学线路的开发，研学产品的这个开发，这就得天独厚。
1: 嗯，
0: 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时代的亮度。
1: 嗯，
0: 啊，这几年的通州发展肉眼可见的日新月异。
1: 对，
0: 然后比如说我们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中心三大建筑拔地而起。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还发布了刚才这个袁主任提到的康养、绿色、工业、人工智能等等这些线路，就是传统和未来。在我们通州这个地方，这个一起相遇，
1: 古今交融嘛。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叫融金文化，就是纳古尔融金。我觉得这个和我们天然的这个匹配。第三个呢，我觉得是生态的广度。刚才这个李部长也有提到啊，就是我们现在是所有的活动，我们的这个开发的产品就是全龄的产品，从幼儿园三岁以上到我们七八十岁退休老人，我们的产品线是覆盖全龄的，同时呢是全育全季，一年四季，包括还有京津冀三地，我们就整体签约了很多的这个研学机构啊，研学的学校，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一个区域我们就有三四十家的学校和我们这个从非遗进校园或者是出来这个做研学。所以这些呢，就是大运河把这个不同的这个地域都串联在一起，它就形成了一个边学边走边看边沿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走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自然条件下，跟我们融金文化的理念是严丝合缝的，然后一一对应的。然后我们也是希望把传统技艺，让历史的古老、现代的这个产品，还有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通州的心，它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在第一届的旅发大会上，我们就作为通州代表上台，就发布了巡将大运河的这样的一条线路，把我们的大运河故事、非遗的首座和城市的探访串成一段有温度的文化之旅。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了副中心，与其说我们选择副中心，实际上是副中心的这个基因，恰恰是我们做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这个需要扎根的一个土壤。
1: 所以副中心我们叫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袁主任，您看这遇见运河这个 IP 现在是非常重要，运河它也流经八个省市，包括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很多城市都在用研学旅游作为一个抓手，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地区的文化。咱们打造遇见运河这个 IP 是不是也是看中了我们现在研学旅游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抓手？
2: 这个其实刚才咱们这个三个这个企业的代表刚才已经说了，通州呢有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咱们本身呢在通州有大运河这张呢金名片，它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同时通州呢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又有这个咱们三大文化设施，比如说城市图书馆呀、大运河博物馆等一系列的这个现代化设施，然后最关键的是还有咱们这个大运河文旅公司，以及像咱们的这个易前沿科技，还有融金文化这些硬核的企业，把这种古运呢和科技结合起来，然后在目前在北京来说还是独一无二的。至于遇见运河这个品牌呢，最早呢我们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窗口，一个平台，它不仅呢是一系列的活动，更是一个品牌，也是一个让大家认识通州、了解运河、体验通州研学旅游的一个符号。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IP 呢，把通州的所有文旅资源串联起来，把运河故事呢讲得更生动，然后让这个研学旅游真正成为读懂副中心的最佳的方式。
1: 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了，这次我们第二次研学大会呢也进行了京津冀协同的我们三地一体的旅游。

0: 就有相关的融合，这其实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的大运河哈，本来就有我们《红楼梦》的内容，比方说我们通州区的张家湾啊，有我们曹雪芹家原来那个当铺，那个当子还在那儿。
1: 这个其实我们第二届这个研学大会呢，这个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的签约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这次呢是签了京津冀一共12个这个企业，里边呢包括景区研学机构，包括还有咱们刚才说的《红楼梦》的这个
0: 戏剧幻城，
1: 然后呢也包括了咱们这个国安天下第一城。其实呢，从这个我们最早的这个想法来讲，还是做一个这个客源的这个互换。但是呢，通过那天的研学大会，我们通过深入的交流之后呢，也是想做一些这个内容的共创，或者一些这个市场的这个共拓。比如呢，我们将来呢也会设计一些运河文化加上戏曲文化，或者呢运河文化加上一些景区的这么一个跨区域的这么一个课程。这样呢，我们不光能让北京的孩子呢到周边去做这些系列的研学活动，也可以让这个天津和河北的这个孩子呢，来通州体验这个运河文化。后续呢，我们也会考虑到一些这个联票的这个可能，因为现在也是正在交流这个事儿，然后希望把这个事儿尽快推出。
0: 对，您一提到这个戏剧幻城，接到暑假的时候，它也是廊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旅打卡点。包括您提到那天下第一城，是不是廊坊国安的那个？
1: 对
0: 啊，它其实就是完全以北京故宫为蓝本，城楼和城墙都是以那个明清京城1:1的比例修建的，它进去也是要有门票的哈，所以很多人也会去看，包括晚上的时候它会有那个节假日的那个灯展，我还去看过。所以未来要是这些都能有联票，包括也能住在那儿，这在这儿游完船去那儿住一住，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一个我们联动的方式。不光有这样的线路，同时还有新的产品，我特别感兴趣，我当时就特别想买有一款。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运河啊，是我们京津冀三地它都有的我们的文化遗产，包括运河沿线还有8省市啊，其实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协同的能够讲出特别有趣的故事来啊，叫做运河奇旅，运和奇妙的旅行啊，这是一款特别有意思的适合家庭朋友一块儿去玩的桌上游戏桌游。

0: 是把这个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呢融合到这个桌游当中了。那天大会之前呢，我也尝试了一下，感觉这是更是一款呢，就是适合亲子游玩，让孩子呢了解大运河文化的这么一个产品。
1: 但您有很多朋友对于运河的文化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
0: 对。
1: 那现在在我们京津冀的文旅当中啊，我们副中心作为我们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其实不光吸引的是我们京津冀的游客，还有全国的游客，还有面对海外的啊、境外的很多游客，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我们也是一扇窗口，你看我们有环球，我们环球也是吸引全世界游客的名片，那吸引来到副中心以后，很有可能再去河北天津逛一逛啊，这方面我们又有什么样针对境外游客的新的措施和服务方式呢？
0: 其实这个我们从去年开始也是借助这个就是入境游的这个政策，我们也开发了一些这个产品，去年呢也是尝试，但是今年呢我们设计了这个冬游季还有双语的这个研学保健，然后呢在设计的过程中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外国游客的这个认知习惯还有兴趣点，我们现在呢也不会说强硬的灌输这些知识，而是用他们这个熟悉的文化符号呢来翻译中国文化。
1: 冬游记嘛，就是那个西游记，外国人老叫那个 Monkey Sun， 他们就叫做 Monkey Sun。
0: 实际上这个我们也是巧妙的借助了这个西游记的这个在全球的这个传播还有这个认知，我们把这个这个师徒这个取经，然后呢也对应到了咱们所有的这个金木水火土的这个五行哲学当中。
1: 这老外也很喜欢。
0: 对，
1: 外国朋友。
0: 然后这个呢五个这个五行的内容呢，实际上也是对应的咱们的这个飞机手座，还有一些科技的这个中心。然后所以大家按照这个呢也可以到在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更深入的这个了解咱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这个研学保健呢，我们这就更直接了。因为也是把刚才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是把这个通州的这些研学游的这个点位也做了这个英语的这个介绍还有导览，然后降低了呢这个信息的获取门槛，这样呢外国人只要拿着这个手册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看这个手册，他就可以去他希望去的地方去参与这些课程。
1: 所以您看我们现在城市副中心也正在打造国际级的旅游目的地啊，所以做好这种我们国际的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次我们通州研学的国际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的成果，我跟大家同步一下，就是有一个多语种人才库和全球传播网络叫做全球说，这个平台也是给了通州一个称号。袁主任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怎么样和这个平台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
0: 这个全球说这个平台啊，这个拥有庞大的多语种人才库还有这个全球的传播网络，它呢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合作呢也是相当于为通州研学旅游呢安装了一个国际的扩音器。未来呢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平台邀请全国的语言专家或者文化传播者来通州呢体验研学旅游的这个课程，并且他们呢用他们的母语向这个世界呢讲述运河的故事。目前呢我们这五条路线实际上已经在这个全球说上发布了，而且是翻译成了不同的语种，是针对这个外国人的。
1: 所以这个全球说也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给了他一个称号，叫通州区文旅研学游一体化实践基地啊，就是让我们整个世界都能认识我们通州，认识副中心，认识我们的大运河，也认识在这里的科技啊、非遗的企业。但是说到文旅啊，特别想跟各位探讨一个问题啊，我们很多听众其实以前我们一说到文旅相关的内容都会提一点，就是京津冀的文旅啊，现在有些地方它其实还是很初级，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呢给你讲讲，最多就是到了一个首座啊，我们以为是有什么体验了，但也是很简单的，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初级的，它没有和文化深度的链接，也没有和当地它深度的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各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提出这个问题很扎心啊，但是也确实是揭开了行业的一些现状，就我们研游学不能做成是原来1.0版本的1.0版本，所以只能是去做升级。这个现在有一些现状，就是上午听一个故事，中午编一个手链，然后下午发一张证书，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就刚才大家说的走马观花式的这种研游学。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去做深度，就没有把研学做成教育。然后我们这个现在所有的设计课程啊，尤其是跟随我们通州区文旅局设计的巡降大运河这样的一个产品线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 标准。
1: 嗯，
2: 在这个千年大运河的历史

0: 是厚重和这个文化前面啊，还有这个一和百亿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内容前面，我们用工匠精神去开发课程，把这个研学的终点，就是不是说这个项目做完了，而是这个项目我游学以后我就开始喜欢它，
1: 嗯
0: 啊，
2: 寻匠大运河
0: 变成我喜欢了，
2: 就寻找大运河上的匠心啊，这个匠人匠心的寻匠。
0: 对，有很多妈妈带着孩子来做完这些项目之后，这个妈妈说这个可能是每个周末都来，但是做完以后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更加聚焦了，因为他能比如说那么小的孩子，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他能一个半小时坐在那儿去完成一件作品，啊，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对，这样的话，其实长期这样的一个锻炼，实际上对他的一个聚焦，对他一个工匠精神用于学习上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主。

0: 你手做
1: 文化分享是大家互相之间来交流吗？
0: 不是，我们这个目前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后面可以尝试。我们目前做的是，比如说在大运河博物馆里面进行参观，参观完了以后，我们会有半个小时的文化分享，在文化分享让大家坐下来，就是了解我们马上要做的这个非遗技艺的背后，它的故事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做扎染，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大理白族的先民他为什么会选择板蓝根去作为这个染料来染布，这些纹样它代代相传的几百年为什么这个不变，它有什么含义，同时这个背后是藏着先民怎样的生活智慧和审美信仰。然后我们再把材料包发给大家，让大家比如说做扎染的时候，每一次捆扎每一次浸染都不是机械的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可能几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是这么做的，我们在今天的这种新的生活里面，然后把这个古老的记忆怎么样能够做一块我喜欢的，甚至我们现在也让大家用 AI 来去帮助设计一些新的纹样。孩子们，你可以把你心中的美好的东西和这个古法技艺结合在一起。
1: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手工。
0: 是的，
1: 就我们旅游的时候一般都会安排一个手作哈，无论是我们比方说景德镇我们去做个陶器啊，比方说我们去杭州啊，我们感受一下它的那个丝绸的工艺，做一个丝绸的扇子，去大运河边比方说那个花丝镶嵌，我们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1: 它这样你对文化有更深的理解啊。来问问范总，你看现在我们要是参观机器人啊，往往就是看个热闹，最好机器人能给我跳个舞，我这个时候我到底怎么样真正理解科学背后的逻辑，这个怎么样去体验，是不是更难，我们怎么样来转化？
2: 是这样啊，首先我认为逛展厅看机器人跳舞是一个科技馆必须有的基础内容。
1: 对，跳舞也得看。
2: 对，但是你光停留在这个层面肯定是不行，所以我们场馆在这个产品的选择和设计上是非常重视体验和互动的，而且我们场所的名字也不叫科技馆，而是叫科技体验中心，直观的就表明了我们的特点。那么我们体验中心里边有 80% 的设备都是可以互动的，都可以让来的人亲手去体验，还有我们有十几款都是自主研发的产品，包括人工智能啊、视觉识别、磁悬浮、动态捕捉，还有什么仿生系统，这些最前沿的科技类别就是把物理的基础和前沿科技相结合起来，让孩子亲手去操作、亲手去验证，互动的方式来这个直接理解科学的这个科技的底层逻辑。我们觉得这样做呢，就是体验感就增强了，体验感增强了，乐趣就多，那么他的理解就会更深刻，这样就能通过玩儿，然后到学，这就是玩中学嘛，这就是我们与传统科技馆的这一个重大区别。而且不管以后我们的产品怎么变化，我们也都会把这个互动作为最重要的这个选品标准。
1: 其实您那儿的互动挺多的哈，包括您的那个 3D 打印也是，咱们可以打印一个巧克力的模型，也可以自己来画一个模型哈。
2: 是的，是的。
1: 另外您那儿有特别多的那个 3D 打

0: 挺贵的，这个上万了，所以您可以去那个馆里去体验一下，材料也比较全。这其实也是走进科技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的，它又比较沉浸式的一种方式。真的特别想跟袁主任再来聊聊，包括我们大运河这边，因为国家今年还专门出台了研学旅游指导师的这个职业标准，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研学产品啊，从我这个受众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真正的教育深度它还是不大够的，就是还是在过去的我们简单的 1.0 的走马观花的程度上再加一点我们的手作。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来，袁主任和李部长。
1: 其实这个咱们这个研学旅游指导师的这个标准的出台啊，其实对这个市场来讲还是很好的，因为之前呢就包括刚才咱们的那个听众朋友也说了，有只游不学的问题，而且呢目前呢这个行业上呢也存在野蛮生长的

0: 从课程，然后到这个手作，到一直把这个产品带走，然后呢，主要还是说，深挖执行标准，然后深挖内涵，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东西呢，做成一个副中心研学营的一个最硬的一个品牌。
1: 嗯，
0: 这样
1: 好。这您看，研学最重要的学回答的问题啊，我们老说这学什么、怎么学和为什么要学，所以副中心在做研学设计的时候，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理念和？

来探讨了现在我们文旅上的新思考，我们京津冀协同上到底怎么样打造好更多的线路，也是针对这次五条特色线路啊，我们充分的挖掘我们的创新点，也把我们的最新的京津冀协同当中的产业亮点加入进去，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暑期能够去感受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城市服务中心带来的研学新路线。当然了，其实在我们京津冀三地啊，很多地方都在推自己的研学路线，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研学这种最新的京津冀旅游方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是这些，再见。

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近日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新规针对性破解了这一群体维权难、工伤保障缺位、救济途径不足等痛点，既以刚性规则守护银发族合法劳动权益，也为用人单位规范用工提供了指引。老年之友邀请专业律师为您分析银发族就业权益如何兜底保障。赵恒，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硕士，专注于劳动法，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和合同纠纷。截至2026年1月14号，办理案件数量为769件，其中民事案件330件，仲裁案件154件。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接下来我们就

0: 一下哈，因为这个两个案例咱们在节目之前也进行了沟通，具体的内容呢您也比较熟悉，就是这两个案例您觉得在我们的新规，就是咱们7月1号开始实行的这个新规实行之前，对于银发族来说，他们退休之后再工作，这个维权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障碍还是一个身份问题。就像咱们那个在之前聊的，如果这个劳动者这个去维权的时候，你看这个刚才这个在这个四川雅安的案例里面，仲裁委回复的说您到了退休年龄了，主体不适格，直接的一句话将劳动者呢拒在这个维权的大门之外了。
0: 确实他不适格了是吧？
1: 对，这个咱们这个两个案例呢咱们就逐一分析一下。就第一个关于这个工伤认定的，就是其实在这个咱们的新规在这个正式颁布之前，我们的国家呢在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关司法解释呢，其实对这种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员呢其实也有进行一个有限的保护。保护的面呢是非常窄的。它主要的话第一个就是像员工呢在单位工作到了退休年龄了，但是他呢实际上还没有享受退休待遇，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这是一种情况。还有情况呢是他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了，但是单位呢给他继续缴纳着这个工伤保险，但是像这种两种情况的情形呢毕竟属于一个很少的一个范围，特别像第二种情况，因为全国各地这种社保政策呢当时呢是还不尽相同，但是呢据我了解的

0: 什么影响或者有什么变化？您说到两点，一个就是工伤的问题，一个就是与劳动关系解绑的这个问题。那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比如说像这个与劳动关系解绑，这个对我们的老年人在就业的话，它意味着是什么呢？
1: 与劳动关系解绑，
0: 嗯，
1: 在原来的时候呢，这咱们这个劳动者呢去立

0: 运转，当然说我要退休了，可能说我机器可能突然停下来运转、可能反而容易，就像我开车一样，说我的车在地库里放了两个月，可能你不甚至打火都打不着了。但是如果说我每周呢我都开，反正呢我正常去保养，反正机器可能这台车呢一直开个20年30年没有问题、咱们像退休人员可能一样的，哎，在退休之后呢可能我要去逐步去适应，反而还我觉得我都工作了20-30年了我还要继续工作，反而我能适应这么一个状态
1: 啊。对，包括这个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们整个人的机能它也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工作，刚才那位朋友说了，他又有经济的收入，同时又有社交，还可以锻炼各方身体的这个大脑啊等等，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当然这个也是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哈。
0: 对，是的。
1: 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从这个大的方面哈分析了一下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可能确实是对我们银发者就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个新规的几大核心权益拆解一下，请赵律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工伤的问题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详细的来说说工伤好不好？以前说到工伤跟我们老年人没关系了，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不享受这个工伤的所有的保护了。但现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工伤跟我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也想问您一下哈，就是在咱们

0: 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发生纠纷的话，这个双方签订的书面的协议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参考，但实际上的时候，如果说员工认为说我虽然签的是个劳务协议，但是我双方实际上存在一个劳动关系，仲裁和法院呢也会根据这个员工那方提供的证据来去认定，也就是说怎么是对咱们的员工一方有利，咱们呢可以对提出一个相应的最有利一个主张。
1: 所以说两方面我们都要

0: 从仲裁的一个处理一个范围，就是它进行一个区分，就是两种维权途径，这四种呢是劳动仲裁，除了这四种之外呢，咱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民事诉讼的程序。
1: 那么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担心，就是这个仲裁它比较复杂，时间比较长，那么如果有这种担心的话，有解决的办法吗？能简化吗？
0: 不光是咱们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咱们那个普通员工可能都会有疑惑，说为什么在这个针对这种劳动案件专门设一个劳动仲裁程序，
1: 对，
0: 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些浪费司法资源？其实是这样的，咱们其实要这个理解一下当时立法的本意，为什么会有这个劳动仲裁程序。因为劳动仲裁程序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有一个调解的机制。像我本人呢，之前呢也是在北京的某个区呢担任一个兼职的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员。这个好多案件呢来到这个劳动仲裁这之后呢，并不是我所有的案件来到之后呢都需要经过一个这个立案开庭一个漫长的一个等待时间。
1: 对，
0: 其实好多案件呢是通过咱们一个调解程序就可以解决了。另外的话，其实法律呢新规把这个四个方面呢可以纳入一个劳动仲裁的一个处理范围。其实同样的，关于这四个方面的话，咱们也可以同样选择一个到人社部门的劳动监察大队去通过这种投诉去解决。
1: 就是说其实还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时间啊方方面面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0: 是的，
1: 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讲一讲劳动监察投诉的这个情况哈。就是说如果单位不给加班费啊，工资低于最低标准啊，拖欠工资啊，新规当中就提到了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可是呢刚才您说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我都是这种感觉，就是怎么投诉啊，去哪投诉啊，完全是一摸黑不明白。您能给我们大家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0: 目前这个劳动监察投诉是这么一个程序。首先的话，我们要看一下企业的营业执照，用人单位呢是注册在哪个区。那假设呢咱们的单位呢注册在北京市朝阳区，咱们呢可以到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最早的就是这个劳动局，现在叫人社局，它下属呢一个叫劳动监察大队，专门处理拖欠工资啦，不按标准来安排职工休息休假等等。具体到咱们老年朋友呢，就是咱们刚才讲这个四个方面，
1: 四个方面，
0: 对，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来处理。但咱们去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到这个社保那儿有专门的接待窗口，统一去来受理。它会有一个非常规范的指引，说需要填一个什么样的单子，上面都会有个模板去怎么去填。而且呢，我们之前呢去这个朝阳劳动这个仲裁代理案的时候，也在大厅里见过这样表格呢，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只要是明确一下这个咱们这个个人的诉求，用人单位名称是哪一个，例如拖欠的是什么时间，例如拖欠咱们2026年1月到2月的工资，例如拖欠了是多少钱，5000块钱，把拖欠的时间拖欠的金额用人单位的名称，然后简单的把事实这个写清楚了。下一步呢，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呢会安排专职的处理人员去找用人单位核实，说你们单位是不是有张三这个员工，然后他是不是实际在我们工作，你这个拖欠工资是不是属实。劳动监察大队呢也会责了用人单位呢提供职工的花名册，也就是这种这个劳动这个职工花名册这个台账，然后呢还提供相关的银行流水，调查一下是不是真正存在拖欠工资的事实。如果存在拖欠的事实，会出具一个函件，指令用人单位在这个限定时间之内向这种职工来发放这种拖欠的工资。像这种程序呢，相比劳动仲裁还要去法院起诉，可能要简便的多，
1: 简便快很多。
0: 是的，
1: 是的，所以提示一下，这是很好用的。只不过刚才呢赵律师也提醒大家了，一定要注意您这个企业工作地点是哪里，它是在哪里注册的，是吧，很重要。
0: 是个小老师，是这样的，我补充一下，就咱们刚才讲的是多数情况下用人单位注册地和他劳动者旅行地是一样的，但是刚才小老师其实提了问题特别的好。如果说这个劳动者工作的地方，他假设他单位注册在北京市朝阳区，但是他实际上班呢是在东城区，那这个时候应该去哪儿？
1: 是啊，
0: 他可以是直接去咱们这个劳动合同履行地，也就是指的去咱们的东城区，
1: 就是我工作的这个区。
0: 对，工作这个区，这个是可以受理的
1: 啊。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证据保留的问题，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维权没有证据，口说无凭，对吧？再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用啊，一定要留存证据。可是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有时候，比方说是熟人介绍工资，甚至有时候发现金，这个时候证据怎么办？请您给我们大家支支招，平时应该注意留存哪些东西。
0: 提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这个好多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关心的问题。根据咱目前法律规定，咱们证据形式呢有好多种，
1: 嗯，
0: 像咱们这种书面的证据，例如劳动者呢和单位签一个劳动合同，当然如果是有，这是最好的了。可能咱们其实更多的情况是面临一些企业呢可能不是特别的规范，在不和咱们劳动者签劳动合同时，这时候呢咱们才需要特别的去搜集这些证据。
1: 对，对，
0: 那最典型的，你说咱们现在呢都会用一个手机微信，
1: 嗯，
0: 还有可能有的时候呢咱们可能是一些这个电话录音了或什么的，
1: 嗯，
0: 其实咱们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对于证据的一个留存，咱们需要特别留一下。当然留存证据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一下，法律上叫一个叫原始证据。假设手机聊天记录，咱们好多老年朋友可能是假设用个手机内存满了，如果把它删了或者把它导出去，那这时候呢在法律上可能是，如果是我是单位的律师，我可能会提一个要求，我说你的聊天记录在哪儿，我需要看一下。你这个时候呢可能咱们好多这个老年朋友说，哎，我把它当时截个图，我打印出来了，打印出来放在这儿是不是就可以了，其实在法律上这种举证的要求的话到这儿还不行，如果说对方需要看一下你的这个聊天记录，这时候呢你应该有义务拿出手机来给他看一下，哎，我手机确实有这个记录，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注意要保存这个原始的记录。同样呢像一些录音一样的，我们之前遇到好多当事人，这真的就是录完音之后呢可能，哎，我手机内存满了，我把它导到电脑上，哎，我手机呢这个处理掉了，那将来说如果是我是对方的律师，我会问一下，我希望看一下这个原始载体，那就说对不起我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没有原始的，那时候呢这个证据的有效性呢就大打折扣，所以呢就是咱们呢在工作过程中呢，一方面就是注意有这个证据搜集的意识，第二的话咱们呢一定要保留原始的记录，这是关于这个证据留存方面一些建议。
1: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原始记录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我只要留底儿了就行了，至于是不是原始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您给大家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提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

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 天儿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2: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6: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7: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8: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9: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5: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上周日我到怀柔采访程友茂，因为天降大雨没有办法到山上，在长城上听他讲述长城的故事，但是他的办公室里的每件物品几乎都和长城有关。刚一坐下，他就向我展示自己在电脑前面刚刚画好的图。
11: 我这个画了一个怀柔的这些关口，整个怀柔的等级分布。
10: 作为古建瓦作传承人，程友茂深耕长城修缮22年，自创五髓修缮技法，空间建构长城应非道养，

0: 程永茂，中共党员，长城修复专家，怀柔区文物管理所长城修缮技术专家，兴隆门瓦座第十六代传人，北京榜样，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
1: 今年是入党的第51年，对吧？
2: 对。
1: 然后您修建长城是今年是22年，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开始修长城的？
2: 73年在农村修瓦匠，75年10月份入党。
1: 嗯，
2: 咱们就普通的话，就是我从入党宣誓那天面对党旗，那我就承诺就是对党首先得忠诚，积极工作，以身作则，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身先士卒，吃苦在先，包括本身的学历很低，但是你要适应社会的发展，都是自学，学 CAD 画图啊，在那个农村学瓦匠过程中，首先你还要吃苦在先，讲究一门很高的技术，好学，能吃苦，你才能长一门硬本领。盖农村的房子叫小事做法，由91年。开始步入了这个文物保护。在那个一次古建培训班上，由故宫聘请了2位资深的老专家。

0: 那些文物建筑，你像八大处、大悲寺啊、太庙牺牲所呀，做了这些古建的保护。
1: 嗯，
0: 我最幸运就是什么呢？2003年参与了天门城台保护，我作为技术负责人，
1: 嗯，那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0: 非常荣幸的事儿，
1: 很自豪。
0: 哎，正好04年，人文奥运项目启动，皇后城长城的修缮，
1: 嗯。
0: 那就是说由这年开始才和长城结缘。
1: 嗯。
0: 24年以前，那就是多少年，从小听爷爷讲长城的故事长大，但始终也没到长城上去，也是第一次登上长城，
1: 嗯。
0: 也是爷爷讲故事那段，到了长城以后，哇，震撼，看到我们的先人他是怎么在这种环境把建到这么坚固的长城建到的这么美，那就是由这时候开始，就说一定要把保护长城的事工作干好，
1: 嗯，
0: 让长城有一个传承。
2: 从2004年开始，程永茂主持了黄花城。

0: 个人，就是尽管您是正儿八经的传人，但是具体的怎么干，可能师傅带进门之后，主要就要靠自己去悟，自己去实践
1: 对，
0: 了。
1: 这就是什么呢？你就是刚才说的，对长城感情感是一种，主要是责任。你参与咱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责任非常重要。你得发自内心，内心的责任感。你把这事看成什么呢？看成是，你对后人传的这东西，传假了，你还是传糟了。这责任感非常非常重。
0: 您说的这个非
1: 你
0: 常
1: 要没
0: 对，
1: 有责任感，你肯定是不行的。
0: 因为就在您手里，后人看到的是您的作品，
1: 对，
0: 所以就像您说的，怎么去传这个太重要了，怎么
1: 太重
0: 去
1: 要
0: 修
1: 了。
0: 缮太重要了。
1: 对，所以说你不能把它大复建很多假东西，你这个传承的问题，咱们现在目前咱们长城修缮呢，就是由这个早期的景区长城都是复建式的，
0: 复
1: 是吧？
0: 建，
1: 展现
0: 重
1: 给，
0: 新盖起来
1: 哎，
0: 了。
1: 它是保证游人安全的前提下，后来咱们由人文奥运开始，基本上就是。本着抢险为主，怎么延长墙体寿命为目的？延长它寿命，消除安全隐患，
0: 并不是再重新的建起
1: 不能
0: 来。
1: 给它重复建了。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由24年到现在的22年的修缮当中，也经过了一个咱们长城修缮一个理念转变的一个过程，基本上是由建构长城的第二期和一期是一个节点，一期。

0: 绕着以排解决排水为中心，到了二期以后就是一个长城修缮的一个大的提升，
1: 嗯，
0: 基本上能少添新料了，哎，能少加一块砖就少加一块砖，哎，由2018年到现在的建扣五期，
1: 嗯，
0: 都是这么做的，八年时间都是本着能少添新砖就少添新砖，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呢？结合。

0: 讲，不破坏它原来的样子。听起来好像挺简单，但实际上比复建、比重建要难太
1: 太
0: 多
1: 多
0: 了。
1: 了，难太多了。现在咱们遗址长城保护呢，就是最终要达到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延长它的寿命，是最终目的。另外，要修完了想没修，
0: 这个太难
1: 这个感
0: 了。
1: 觉，这就是什么呢？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清出了四五块小砖头，拼成一块砖，这么拼，这体现的什么呢？体现了咱们的绣花精神了。
0: 绣花精神，用绣花精神来修长城。
1: 对，绣花精神。所以说，我们建寇的这个修缮的十年，建寇呢，咱们总结了一套这个叫"四一五三"流程。
0: 四一五三，来讲
1: 流
0: 讲
1: 程，
0: 是怎么回事？
1: 所谓的"四"，就是在咱们遗址长城保护过程中，就是严格遵守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的四原原则，来实现最小干预这一个理念。运用五随做法。
0: 这五随是您发明的。
1: 哎，就是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最终要达到遗址长城修缮后它的古朴性、真实性和结构安全性三个目的，叫四一五三。
0: 其实您这么一讲，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看到了您的这些修建的长城，修之前和修之后，我还有在想，我说怎么看不出来太大的变化呢？这就是外行看热闹，
1: 对，
0: 但是内行他看的是门
1: 门，
0: 道，
1: 对，
0: 他看到的是修建的这种细节，就像您说的
1: 对，
0: 绣花精神。刚才你还说的这个四一五三
1: 对，
0: 怎么样运用？
1: 对。
0: 这个四一五三也是在这当中不断的摸索，
1: 对，
0: 然后
1: 摸索
0: 逐
1: 出来
0: 渐
1: 的。
0: 总结出来
1: 对，最后你得总结一个，你不能今天说一样，明天说一样，最后你总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规范的一个东西，是吧？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整个在咱们修缮团队传承群体里边，大家对这五随掌控的都非常到位。有的人呢，让他说不清楚，因为我把每个随我都给编成口诀了。你比如说咱们这随层，我就说新墙老墙，接茬直顺，拉线桥活，挥发均匀。那你就说你中间的一米歪闪的要进行拆砌的，两侧相邻的没动，你拆砌这一米和两边的要保证这些层数得准确对。

0: 是用不上的，
1: 就不是正常的方法了。
0: 哎，它每块砖都是一个角度一个坡度，
1: 那怎么办？
0: 哎，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咱们工匠的责任。
1: 嗯，怎么讲？
0: 靠的经验。
1: 嗯，
0: 他有责任认真。
1: 嗯，
0: 是吧？这块五髓哪个髓不到位，他就进行调整。
1: 嗯，
0: 哎，你像咱们这个髓弯的口诀，那就是长城取直，因形而变，髓弯就弯。
1: 嗯，
0: 就靠灵感。
1: 好，靠灵感。
0: 哎，他靠眼拙可是吧？一块一条一块条，这么一个东西。哎，你像髓旧，长城修复，髓旧最难，真假难辨，满分过关。
1: 要看出来就不是本事了。
0: 对，这个你新的旧你看不出来，都这就这个标准。
1: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样？
0: 哎，那就这就是你认真到什么程度嘛、
1: 嗯，
0: 是吧？你责任尽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另外，你像咱们随残这口诀，
1: 嗯，随残，
0: 哎，就是长城修复，做残讲究，绣花精神，展现古朴，
1: 嗯。
0: 哎，所以说我把这五髓呢都给编成了口诀、
1: 嗯、
0: 哎，大家听得也挺顺口也好记，你五髓的顺序你到差一个念着，哎，你自个儿就奔查什么的，所以说就说

0: 不及等到康复，便又开始了日常的工作。工作的环境虽然艰苦，但是程友猫的心里却经常被温暖、被滋润着。本期节目专访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长城修缮专家程友猫。
1: 20年的长城修缮呢，就是说，因为平常呢就是带瓶矿泉水，带个面包上去，有的时候呢和工人一块儿就咬个馒头来啃口咸菜，
2: 嗯，
1: 这么过来的，也养成了一个胃酸的一个烧心的毛病。
2: 嗯、
1: 但是20年能这么坚持的干，但实际上与家人支持分不开的。
2: 嗯，那是一定的。如果您自己单打独斗，不容易坚持。
1: 对，家里边支持完了，最后你有时候你像比如说，家人知道你有胃酸这毛病，有的时候家人就问了。这两天哪天去长城啊、
2: 嗯、
1: 我说明天去。哎，他你说明天去，他就夜里边4点起来给你发面，得醒1个小时，5点开始烙那椒盐烧饼。你放那花椒盐和咱们椒盐，它是咸的呀，
2: 嗯，
1: 还好吃还软和，它不烧心。说这些家人也特别关心你。
2: 嗯，老伴儿。
1: 哎，老伴儿，哎，经常给你烙了椒盐烧饼，特别好。
2: 4点多就起来给您做饭
1: 了。你得发面呢，你得醒那面得醒1小时、
2: 嗯、
1: 是吧。哎，
2: 对，
1: 哎，就说家人的默默的在支持您的工作。
2: 看到的是您修建的长城，您修缮的长城，但实际上背后做出了这么多的帮助的不光是您自己啊。
1: 对对对。
2: 家人。
1: 哎，所以大家都在能坚守在这岗位上、
2: 嗯、
1: 哎，都在默默的在保护着长城，在做贡献。
2: 嗯、真好啊。其实说到了修长城这20多年，这中间的酸甜苦辣，酸和苦其实还是很多的哈。咱们之前见的时候您还好好的，这次再见到您眼睛就不如以前了。
1: 对，我又去年的7月11号那天登上箭扣梁，结果那天我的右脚蹬到那石头上以后蹬秃噜了。我说怎么不准了这眼、
2: 嗯、
1: 结果完了晚上回到家以后，我用右手捂上右眼，左眼一睁黑的了。结果第二天赶紧去医院看，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了。
2: 做手术了，
1: 但是也没有办法用什么药，只能做完手术就靠恢复。
2: 对，应该是静养。
1: 哎，恢复。后来呢？哎，但是因为工作很忙，包括咱们下边那个同事，都那眼养好了。
2: 嗯。
1: 但是因为还是工作自个儿放不下。我的眼也没还是没养好，正好到这个头两天的8号、嗯、去了同仁一年复查，
2: 将近一年的时间。
1: 结果现在我的左眼视力是0.3，哎，右眼是1.0。现在你看我今天上午干活弄这图，
2: 嗯，
1: 戴这个花镜，他俩眼他的这个聚焦有问题，
2: 嗯，是的，视力不一样，
1: 很费劲的，
2: 视差太大了。
1: 哎，所以说现在这个腿呢也出点，膝盖也有点问题了、
2: 哦、
1: 上山不显，尤其下山，
2: 对，下山特别上气、
1: 特远的时候呢也觉着膝盖有点要打软腿那感觉、
2: 嗯、
1: 所以说现在由去年下半年吧，孩子给买一护膝，哎，戴上，哎，下山走着就很好。
2: 嗯，
1: 真得反正注意保护这个腿。
2: 您这是修长城的宝贝，大家都得好好保护您、嗯、
1: 对。
2: 嗯，
3: 我在怀柔保护长城的岗位上呢，也得到了怀柔区委的关怀。每次安排我接待外媒的采访任务时呢，都叮嘱我一定要保重身体。当然我接到任务以后呢，给我呢与外国交流的机会了，更坚定了我学习长城文化的信心，也增强了我对外宣传中国长城文化的责任感。
2: 就是这些年咱们区委多次的安排您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3: 对，因为咱们中国的长城是对外宣传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窗口。
2: 嗯，
3: 哎，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荣幸，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了。哎，因为大家也关注，都已经年近古稀之人了，是吧？区委领导呢也特别关心我的身体，经常叮嘱我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注意防暑。哎，2年前呢，区委哎特意赠了我一块户外健康监测手表，随时的哎监测心率啊。

0: 三条数也管够粗，但是长得刮歪了，这一歪树杈，哎，我每次到这边呢，这个地方呢，也又赔了我2年多这棵树，修三期这两年，每次到那儿都坐那儿休息一下，都特别特别的，这棵树都成了我一个老伙伴了，特别有一种感情，摸着那棵树跟摸着自己孩子似的那感觉，哎，真好。
1: 在建构长城的修缮过程中，程永茂和专家实地调研，多次修改完善设计方案，在保证长城本体结构安全的同时，保存了建构长城的原有风貌，赢得了公众认可，为全国长城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示范作用。程永茂还总结出了多方面的运输方案和工法，对于修缮流程和每个环节的细部问题都了如指掌。他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北京市长城修缮定额编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数据，在长城修复由大面积修缮到逐步开展研究性修缮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5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关于遗产保护状况报告的决议中，建构长城的保护

0: 5.4公里，刚修了三分之一，还有很多三分之二等着修呢。那你就要在你有生之年，那你就多保护一些，多做一些传承，是你应该尽的一责任，这是你责任感。
1: 是。
0: 所以说呢，那就说只要你咱们这个身体允许，还能爬得动山，能干得动，那就是保护长城这事，咱们要带领徒弟们要干下去。咱们传承的是手艺，留住的是味儿，给后人留下真东西，这就是我今后的目标。保护好长城是我们。

0: 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这样美好的柴锅烀的豆粥，在太阳宫以外的地方，我还没喝过。吃过饭以后，那些盘碗就在小饭桌上堆着。二姨不想收拾，二姨夫也懒得拾掇，日头自然也认为不是他该干的活，大家都成慵懒自在的状态。我想起了狗熊吃饱了不耍叉这样很贴切的词儿，意思是马戏团的狗熊多有耍叉的节目，节目之前不能给他饭吃，一旦他吃饱了便不再听吆喝了，趴在那儿动也不动了。这样的状态在我们家是不允许存在的。一撂下筷子，妈就吩咐我把盘盏端出

0: 一张纸画得满满的，再抽第二张，绝不浪费。我说，我的七哥哥也是喜欢画的，他是拜了大画家徐悲鸿为老师的。老七平时也画葫芦、画蛐蛐什么的。日头说，他很希望自己也有个会画画的哥哥，可惜他没有。我说，倘若有机会，我可以替日头引荐。日头很高兴，问了许多老七画画的事儿，盼着能见一见老七。我觉着，在日头的心目中，老七已经跟神一样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太阳宫，演播田洪涛。
0: 吃过饭，不用二姨吩咐，日头就知道该干什么。他摘下了墙上的鱼篓子，捡了顶破草帽，扣在脑袋上。我一看他这举动，立刻说我也去。二姨说，野地太阳太毒，留神中暑。我说我不怕。母亲说，让他去吧，哪回从这儿回去不晒得跟烘虾米似的。二姨说，这白白净净的小丫头晒得黑老包似的，你们家该埋怨我们了。我说不埋怨，我愿意。我跟着日头出了村儿，向南直插下去。日头把他的草帽给我戴上了。草帽太大，遮着我的眼睛，只能看见脚底下一片地。钻进一片老玉米地，玉米叶子把胳膊拉出一条一条的血口子，生疼。日头呢，早没了踪影了。黄狗也从后头超过了我。四周密不透风，所有的庄稼都比我高，往哪儿走都逃不脱玉米杆的包围。我有种鬼打墙的感觉。我向黄狗求救，嘴里大黄大黄的喊着，声音已经带了哭音儿。黄狗在南边叫唤，我摸过去，很快出了鬼打墙的玉米地。黄狗和日头在地边上等着。我的模样很狼狈，一脸的汗，一身的划痕，草帽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日头让黄狗回去找帽子，黄狗又钻回了玉米地，不一会儿把草帽给叼出来了。前边的小村叫夏家园，夏家园村边有个水泡子，长着大片大片的荷叶。水泡子当地人称之为窑坑，是过去挖土烧砖留下的深坑，积了水，长了水草，表面上清悠悠的水波不兴，其实底下深浅无测，走着走着，刚到腿肚子的水一下就没了顶。常听人说，谁谁家的孩子在东直门外窑坑玩水被淹死了。窑坑是个可怕的所在，没哪个孩子敢轻易下到窑坑里去扑腾。倘若哪家的妈听说孩子上窑坑玩了，一顿臭揍是绝对无法逃脱的，哪怕你躲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过。附近炮局胡同的小远儿跟一群伙伴到窑坑玩水淹死了，弄回家躺在街门口的墙根儿，盖着一领席，脚和手露了出来，长得很粗，紫色的。

除了送清酒，曹家人触头上我们家，他们不愿意见我爸，怕我爸嫌弃他们。其实对于乡下的亲戚，爸从来也没说过什么，既不热情也不冷漠。爸是教书的先生，大凡先生都是这副模样，让人老觉着隔了一层。猛然日头指着我后头喊，小二来了。我撒腿就跑，日头后边紧跟，黄狗窜得没了踪影。蹦过河渠，趟过冬瓜地，穿过柳树林，绕过荆条丛，我一路狂奔，不敢回头。跑回太阳宫才发现，哪有什么夏二啊，都是日头胡编的。我怪日头骗人，日头狡猾一笑，狗牙往外一呲，说，你不是不怕夏二吗？不怕你跑什么呀？我说我不是偷了人家的西红柿吗？日头拉着我的手，背着鱼篓朝家走。我抬头看，西边天空一片晚霞，美丽动人。我说这景致能入画。日头说，那是火烧云，明天啊，准是个大晴天，秋老虎没几天了。二姨在门口招呼日头，让他回去帮忙烧火做饭。今天晚饭是曹家的精彩，贴饼子，熬小鱼儿。鱼就是日头在夏家园摸来的小麦穗儿。大锅，柴火，风箱，小板凳。日头在灶下烧火添柴拉风箱，有条不紊，一会儿就把锅里的水烧开了。二姨把拾到好了的鱼倒进锅里，从小缸里舀一铁勺自做的大酱，扔一把香葱，丢两瓣小蒜，用勺子慢慢的搅。二姨夫抓一把和好的棒子面儿，团了团，使劲地甩在热锅的锅帮上。氤氲的蒸汽里，那些生面团儿像一圈手拉手的娃娃，谁也不乱动，可爱极了。紧接着大锅盖严丝合缝地盖上，蒸汽在锅盖上冒圆了，日头便抽了硬柴，灶底的火变得平顺温柔，由着小火慢慢地炖。一家人配合默契，想共同完成了一场演出，各有角色，各司其职，真好。锅里冒出了喷香的鱼味儿和贴饼子的香气，撩拨的人心里发慌。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光想往锅跟前走，想揭开锅盖瞅瞅那里边变成了什么。晚饭的桌上还有顶花带刺的黄瓜，嫩的一咬流水的小水萝卜，甜而不辣的羊角葱，它们都是蘸酱用的。酱是纯黄豆酱，晒了一下，揭开酱缸，噗噗的冒泡，叫发的火候正好。我摘来的西红柿被二姨切成瓜瓣的模样，搁在糙碗里，摆在我跟前儿。西红柿的籽儿硬了，吃在嘴里得吐核，肉也发干，不好吃。这个吐核的东西

0: 面不挨人家，房子很旧了，碎砖墙，草顶泥地，倒是不仄逼，也很干净，夏天很凉快。一共三间，正中是堂屋，在天地君亲师的下面便是一具石磨，一边是厨房，也就是作坊，一边是卧房，住着王二的一家。他上无父母，嫡亲的只有四口人，一个媳妇，一儿一女。这家总是那么安静，他们家起得很早，天不亮王二就起来备料，然后就烧煮，他媳妇梳好头就推磨磨豆腐。王二的熏烧摊每天要卖出很多回卤豆腐干，这豆腐干是自家做的，磨得了豆腐就帮王二烧火，火光照得他的圆盘脸红红的。后来王二喂了一头小毛驴，他就不用围着磨盘转了，只要把小驴牵上磨，不时往磨眼里倒半碗豆子，注意点水就行了，省出时间好做针线。一家四口大才小姐很费功夫，两个孩子，大儿子长得像妈，圆乎乎的脸，两个眼睛笑起来一道缝，小女儿像父亲，瘦长脸，眼睛挺大。儿子念了几年私塾，能记账了就不念了，他一天就是牵了小驴去引，放他到草地上去打滚，到大了点就帮父亲洗料备料做生意，放驴的差事就归了妹妹了。
1: 每天下午在上学的孩子放学人家讨晚饭米的时候，他就来摆他的摊子。他为什么选中宝泉堂？

他眼睛瞟着他的摊子，见有人走来，就起身切一盘包两包。他的主顾都是熟人，谁什么时候来买什么，他心里都是有数的。这条街上的店铺摆摊的生意如何，彼此都很清楚。近几年景况都不大好，有几家好一些，但也只是能维持，有的是逐渐的败落下来了。先是货架上的东西越来越空，只出不进， 最后就出让生财，关门歇业。只有王二的生意却越做越兴旺，他的摊子越摆越大，装炒货的匣子，装熏烧的羊子盘子越来越多。

实在很过意不去，于是经人说和出了租钱，他就把他的摊子搬到了隔壁元昌烟店的殿堂里去了。元昌烟店是个老名号，专卖旱烟，生意不好，伙计都辞了，东家就靠卖一点纸烟、火柴、零包的茶叶维持生活。那座柜台显得特别的大，大而空。王二来了就占了半边殿堂，所以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摊子，而是半个店铺了。他在原有的板子之外增加了一块。

0: 啊，没有自己家里做羊肉的，都是从熏烧摊上买。只有一种吃法，带皮白煮，冻食切片，加青蒜辣椒糊，还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萝卜丝。酱油醋买回来自己加，兔肉也像牛肉似的加盐和五香煮，染了通红的红曲。
1: 这条街上过年时的春联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特制嵌了字号的，比如保全堂就是由该店拔贡出身的东家拟制的，保我黎明，全灯寿玉。有些大字号，比如布店，口气很大，贴的是生涯宗子贡，贸易孝珠桃。最常见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小本经营的买卖的则很谦虚地写出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这末一副春联用于王二的抄摊子准铺子，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虽然王二并没有想到贴这样一副春联，他也没处贴呀，这铺面的字号还是元昌，他的生意真是三春草雨后花一样的起来了。起来最显眼的标志是他把长照煤油灯撤掉，挂起一盏呼呼作响的气灯。须知气灯这东西只有钱庄、绸缎庄才用，而王二居然在一个熏烧摊子的上面挂起来了。这白亮白亮的气灯越显得原厂柜台里的一盏煤油灯十分的暗淡了。
0: 王二的发达是从他的生活也看得出来的。第一，他可以自由地去听书。王二最爱听书，走到街上，在形形色色的招贴告示中间，他最注意的是说书的报条。那是三寸宽四尺来长的一条黄颜色的纸，浓墨写道：特聘维扬某某先生在某某茶馆开讲某某，例如三国水浒月传，是某月某日起风雨无阻。以前去听书都要经过考虑，一是花钱，二是费时间，更主要的是考虑这与他的身份不大相称。一个卖熏烧的常常听书，怕人议论，他觉得可以了，想听就去。下午的书一点开书，不到四点钟就散场了，这耽误不了他的生意。他一天忙到晚，只有这段时间得空。第二，过年推牌九，他在下注时不犹豫。王二平常绝不赌钱，只有过年赌五天。过年赌钱不犯禁，家家店铺都可以赌钱，打麻将多是社会地位相近的，推牌九则不论，输赢说大不大，说小可也不小。十吊钱推一庄，十吊钱相当于三块洋钱，有时竟会下到五吊钱一注孤丁，把五吊钱稳稳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赢得多了，他也能上去推两庄。推牌九这玩意儿，财越大，气越粗。王二输的时候竟不多，王二把他的买卖乔迁到隔壁元昌去了，但是每天九点以后，他一定还是端了一杯茶到保全堂殿堂里来坐个个把钟头。儿子大了，晚上再来的零星生意他一个人就可以应付了。且说保全堂。
1: 好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异禀》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小说的上半部分基本上是以王二为中心，写出一个小镇的市井生活图画，文字。

0: 学主打星。
1: 晚上尚未回到家里，变得有些疑神疑鬼。他先是问奶妈能不能肯定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然后又问大夫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是可以证明的。不管大夫怎样解释，尚伟都不肯相信。他开始想起一个刚死了未婚夫的年轻女招待员，三杯酒过后就和自己睡在了一起，又想起了一个带着几个孩子的信教少妇，一见自己就留下了求爱的表白。他对自己是博塔的父亲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从这些信来看，你长期以来一直在散布谣言，说我精神不正常。你的苦心经营一见成效，现在从我的上司到女厨师，没有一个人认为我明智。你用你的行动引起了我的怀疑，我的判断力很快就衰退了，我的思想开始糊涂，你所期待的精神错乱即将到来，而且

等我明天把你置于保护人的监护之下，我就有了合法的权利，然后我就一个人抚养我的孩子，用你的抚恤金来做抚养费。上尉气势汹汹地走进罗拉，你用什么办法把我置于保护人的监护之下呢？罗拉一边往后退，一边拿出了一封信。这是你以前向医生声明你神经错乱的信。上尉惊讶万分，想不起是什么时候写的信，又不知道怎样落入罗拉手中，只好呆呆地望着他。过了一会儿，上尉就像发了疯一样，抓起桌子上亮着的灯向罗拉掷去。罗拉吓得面色苍白，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第二天牧师赶来了，罗拉向他诉说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告诉牧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防止他再次行凶，大夫和医院说了让他们送一件紧身衣来。可是牧师并不相信罗拉所说的一切，反而质问他，罗拉，告诉我，你在这件事情上真的一点责任也没有吗？罗拉再三辩解，但是漏洞百出，无济于事。

你这样说话就不是我的父亲。这更触痛了上尉，他被激怒了，暴跳如雷。奶妈制止了这一混乱场面，他向上尉讲起了上尉小时的故事。你还记得吗？你做了噩梦睡不着的时候，我点上灯给你讲动听的故事。当时你还是我可爱的小宝贝儿，我晚上给你盖被子，为你祈祷。夜里你渴的时候，我给你喝水，这些你还记得吗？上尉被自己美好的童年陶醉了。讲下去，玛格丽特，这使我脑子平静多了。奶妈接着说，叫你穿衣服你不愿意穿，我说我要给你穿上一件金袍，把你打扮成一个王子。于是我把绿绒布做的小罐拿出来放在你的胸前，说好孩子，两只胳膊一起伸进去。我还说好好坐着，让我把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浓。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小叶茶青，
1: 没错，
0: 而且是早春的茶青。为什么给大家强调这高山和早春？我给大家说哈，为什么您看现在买这个绿茶，就这个茶要讲究什么明前呀、雨前呀什么的，就是早春的这个茶。
1: 嗯，
0: 为什么？是因为它早春的时候温度比较低，
1: 哎，
0: 高山呢海拔又比较高，
1: 是，
0: 然后就不用打杀虫剂。
1: 嗯，
0: 啊，那个虫子还没破土而出呢。为什么说早春的茶好啊，高山的茶好？就是因为什么？它比较安全。
1: 哎，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茶青，它本身就是高山的小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叶种的这个茶青，它的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的那种花茶，泡出来是那种棕黄色
1: 啊，
0: 然后呢比较经久耐泡，有这种茶味儿，三四道水之后，四五道水之后，那个花香还在，
1: 是
0: 啊。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1: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

0: 味儿是非常非常香的。另外光花儿好不行，
1: 也不够，
0: 茶也得能喝出那个香味来。所以说在印制的这个手法上是有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选用的是伏天的这个茉莉香花，就是它开的时候嘛，花儿呢更香，印制的这个效果呢也更好。另外是鲜花堆花养护，然后呢在含苞待放的半开花的这个时候，
1: 嗯，
0: 开始和这半成品的，也叫咱们说的这个高山的烘青的绿茶的茶胚混在一块儿。
1: 哎，
0: 然后呢他们家在印制的方法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金喝，
1: 嗯，
0: 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1: 哎，
0: 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
1: 哎，
0: 啊，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1: 对，这词儿 啊，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它比较沙口。
0: 哎，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
1: 哎，
0: 这是形容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这个茶如果您放的茶叶多一点，您喜欢喝那艳的，
1: 嗯，
0: 喜欢喝那个苦不劲儿的。这茶是能沏出这种味儿的，而且呢，这个苦不劲儿的喝完了以后，它在您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
1: 哎，
0: 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苦里呢是那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茶叶的色儿是
1: 发棕色，
0: 棕色的，
1: 对
0: 对，大半缸子里边是棕色的，这个茶，而且喝出来真沙口。还有一点就是它很耐泡，
1: 嗯。
0: 我们这个办公室啊，也有和各位听众岁数差不多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跟我说这茶呀，能喝出什么呀？醉茶的感觉来，就你要喝的浓，而且啊，一天基本上呢，你沏三四泡，就是兑三四次水。
1: 还有茶味儿，哦，
0: 还有色儿，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1: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
0: 哎，
1: 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1: 对，而且天天喝，
0: 而且天天喝，而且天天废茶，另外一个喝花茶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喜欢这老茶味儿的，您今天买这茶肯定是没错的，要比其他的品种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主品五罐，每罐是250克，然后呢赠品是一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嗯，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1: 是的，
0: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1: 哎，
0: 啊，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1: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
0: 嗯，
1: 每罐是250克，1斤的分量，
0: 哎，
1: 然后再给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6罐的小叶茉莉花茶，
0: 嗯，
1: 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3个手提袋啊，
0: 哎，
1: 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1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嗯，
1: 那3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

0: 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山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
1: 嗯，
0: 哎，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鲁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鲁土，在这个鲁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鲁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鲁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

0: 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卢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卢土地的铁罐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卢土的铁罐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卢土的铁罐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

0: 常非常值得下手。这款吉心堂富硒炉土铁拐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

0: 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卢图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棍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卢图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151，4000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跟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图铁棍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卢图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卢图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151，4000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3: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3: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啊。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您说饭点没到，
0: 感觉呢什么有点心慌了，有点饿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就想找点东西垫吧垫吧。
1: 对，
0: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说方便了家里边的零食柜，全是什么给小孙子小孙女预备的，
1: 没有你给您垫的。为什么说那些您不行呢？
0: 啊。
1: 一是太甜，要么就是那些孩子们吃的糖分太高。
0: 哎，
1: 您吃了呢，说实话这岁数身体也太了负担了，而且有可能吃完之后啊
0: 反酸了，
1: 不仅没电还不舒服啊。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嘛，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呢有奶的，
1: 对
0: 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然后呢里边又怕油大糖多，反正是不好选。
1: 对，零食虽小啊，但是可是您选的时候特别难啊。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根据大家的日常需求啊，给大家找到了市面上的一款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同时营养需求打造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明天我和徐可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羊奶荞麦猴头菇。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牛奶都不行。
0: 为什么？
1: 乳糖不耐受
0: 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咱们说羊奶，您别担心。第一啊，我可以跟您肯定，他们这制作完之后味儿肯定是没有。
0: 没有膻味儿，
1: 而且羊奶您得看选的哪儿，选的陕西渭南的，优质的羊奶啊。
0: 对，这样的羊奶呢，它分子结构比较小，不用身体耗费过多的力气去吸收，这样呢对于咱没有负担。另外呢，它的这个乳糖含量更低，含有这个天然的短链脂肪酸，一句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就是吃完了以后不难受。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您平常可能喝不了太多奶的，您吃这饼干，没事儿。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我经常劝家里边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1: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都流失了。
0: 另外呢，天然的钙质也对于咱们的骨骼有很大的好处。咱们说完了羊奶以后，再说说这荞麦。那荞麦呢，作为经典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1: 米饭呀，什么面条吃太多。
0: 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1: 对
0: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
1: 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
0: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盯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1: 对，
0: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1: 这个其实挺新颖的，
0: 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当中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咱们往回找吧找吧，
1: 能给它补充了哈。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1: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很合适，
1: 很给力啊。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主品是5盒，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20袋左右。五盒也就是100袋。
0: 那
1: 今天赠品给大家赠多少？
0: 赠3盒啊，也就是说一共加起来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这一盒呢市场价是68块钱，8盒是544块钱，
1: 500多块钱啊。
0: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印证的，您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盒身上呢有一个2维码，
1: 就在它产品包装上。
0: 对，可以看到产地呀，包括价格等等的相关信息。8盒544块钱，今天北广的售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160袋左右的这个猴头菇羊奶荞麦饼干，今天您拿回家以后能吃多长时间呢？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
1: 哎呦，这好。 那八个月就放心了。
0: 对，另外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嘛，干净卫生，能有效的防止，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现在这天儿，受潮啊，变软啊，它能保持这个饼干酥松的口感，同时呢，便于外出携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特关键。
0: 散步的时候，
1: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0: 贵，现在买一个5-6块钱呢，对吧？
1: 对，
0: 哎，在包里边放一两块。在兜里边裤兜里边揣个一两块、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独立的小包装也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好容易控量，不至于说买袋薯片或者买袋零食什么的、一拆袋以后这一袋怎么着也得给吃完了、对吧，好控量，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0袋左右，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盒的总价是199块钱，
1: 没错啊、这特别合适啊，因为

0: 添加蔗糖。
1: 哎，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啊，也是天然提取的
0: 啊，
1: 这个甜度特别特别的克制，不会出现什么齁。

0: 油低脂的制作方式，
1: 哎，从源头呢减少身体的这个油腻的负担。您看没有，现在很多的叔阿姨不敢去超市里边或者说菜市场里边买什么，买那些点心，那不就是面粉加油加糖吗？咱们今天这里边是零蔗糖，另外低油低脂，另外里边它的主要成分还添加了什么羊奶呀、猴头菇粉啊、包括荞麦，
0: 科学配比给您全搭上了，要蛋白有蛋白质，要这个消化有消化，要粗粮有粗粮，
1: 哎，同时呢、糖特别少，
0: 对，油也少，
1: 油也少，
0: 而且软硬您不用担心啊，它不是说不加点糖什么特硬，您说不会，考虑到您的口感，它都是酥松的，
1: 哎，就是因为糖少了，油少了，所以说它烘烤完之后，它是比较酥的，而且呢，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这样呢比较酥的饼干，咱们吃起来呢不费劲，
0: 是，
1: 还有一点味道上。再次强调，浓郁的奶香味是主角，它有非常非常醇厚的奶香，但是再次提醒您，虽然用羊奶进行了添加，但是里边是羊膻味没有的。
0: 哎，您不用担心啊，说一打开包装是不是扑鼻的那个羊奶味，不用
1: 当个早点，
0: 对，
1: 配个牛奶吃也行。
0: 对，
1: 刚才像徐哥说的，比如说两餐之间咱们出去遛弯的时候带着点，
0: 特好，
1: 也挺好。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时候呢稍微补充一点，控制
0: 一
1: 袋就两厚片，也不用给咱们增加负担，同时它也比较好消化，
0: 没错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今天一共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八盒，每盒是400克左右，每盒里边20袋左右，加起来一共是160袋，
0: 那小200袋了哈。那在市场上售价68块钱一盒，八盒总价544，它的生产地、外包装包括它的价格，瓶装上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您可以扫它的外包装啊，然后您扫完二维码就出现它的价格，544，咱们便宜多少钱？
1: 哎，今天我们打3折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0: 哎，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
0: 哎，
1: 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0: 哎，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0: 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0: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0: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着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

0: 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哎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对，
0: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在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哎，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对，它从创立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的清洁能力其实要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平常使肥皂啊、香皂、药皂都是要清洁我们的皮肤、清洁我们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日常咱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具有抑菌作用。再给出这个检测报告的数据，三组测试，它的这块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1: 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 标签当中的中文字儿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咱们的皮肤。无论是您洗脸也好，洗手也好，洗身上也好，洗床单被褥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您在使用的同时不伤手，在使用的同时真正的能做到清洁加护肤。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芬兰的1927年诞生的这样一个阿萨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啊，就是咱们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
0: 嗯，
1: 每块是100克，
0: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1: 对，
0: 不会互相的粘到，而且呢外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是，而且呢今天您要是买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100克的这个手工精油皂，等于主品加赠品是一样的，总共是四盒，也就是8块，
0: 也就是16块、
1: 啊、对对对，
0: 16块的手工精油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1: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4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0: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1: 对，
0: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嗯，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

0: 萨这个芬兰品牌的硫磺有皂，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权威数据表明它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这个普遍性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面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1: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
0: 嗯，
1: 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洗衣服、洗内衣或者洗毛巾，不是说咱们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
0: 嗯，
1: 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
0: 嗯，
1: 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它就生存不了了。
0: 对
1: 对，那另外呢，这个银离子作为带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杀菌要靠它来强化。
0: 嗯，
1: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这种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岭土。
0: 嗯，
1: 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0: 加在这个手工的硫磺皂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0: 对，
1: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
0: 嗯
1: 啊，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一共是20块，
1: 对，
0: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北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百年党史浩浩荡荡，清廉风骨熠熠生辉。回望百年奋斗征程，一代代先辈先贤以初心铸忠魂，以清白

哎，守本心，在时代长河中镌刻下克己奉公、崇德尚廉的精神丰碑。清廉是共产党人的

翻开厚重党史书卷，寻访先辈的初心轨迹，品读他们于平凡处守初心，于喧嚣中守清白，于盛名中守底线。

20世纪60年代京郊人民公社的响亮口号。一渡河之所以成为人们的学习榜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渡河村党支部书记刘宗岳。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村民大力发展生产，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建成了果满坡粮满仓的先进村。首创党员联系户，

都同意，但是您的事情太多太忙了，就不用再帮扶具体的联系户了。刘宗岳却说，我是党员，我不带头谁带头？会后他带头挑了村里最穷的一户人家作为联系户，30多名党员也都紧随其后确定了自己的联系户。确立联系户。

作中，刘宗岳不顾伤残的身体，就像当年当兵打仗一样拼命地干。他始终坚持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光荣作风，有困难总是冲在最前面。炸山时别人不敢放炮，他去点药捻儿；挡坝时别人嫌凉不愿下去，他第一个下水。在南台修渠时，有一次突然发生了坍塌事故，当时一名社员正在沟里挖土，站在一旁的刘宗岳不顾危险，一把将社员拉了出来，而他却被砸

刘宗岳，1921到1967，男，北京人，曾任怀柔一渡河村党支部书记，获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长振亮坚守约法三章几十载。20世纪50年代，窦店村是北京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被称为破乡烂镇穷窦店。而21世纪初的窦店村，乡村干道笔直宽敞，街心公园美观别致，人们生活悠然自得，处处洋溢着健康祥和的气氛，一派积极向上的文明景象。这巨大的变化和村里老书记长振亮密不可分。经过44

0: 大胆调整产业结构，改革经营管理体制，靠政策、靠科学、靠人才，实现了农业、畜牧业、农业、工商业的良性循环，闯出了一条适合本村发展、实现共同致富的道路。他狠抓畜牧业，提出以牧养农。从那时开始，豆点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建成了14个农场和32家企业，农民转型成了职工，拿上了工资。张振亮恪守的不吃请，一些人觉得难以理解，不管是条件艰苦的困难时期，还是丰衣足食的世纪之交，他从没吃过百姓家一顿饭，也从不吃公家待客一顿喜酒，就连大领导邀请他也从不破规矩。
1: 不收礼，坚持两袖清风。
0: 除了不吃请，张振亮对别人送到家里的东西也始终坚持自己的第二条规矩，不收礼。1987年，一个邻村的朋友给他家送了一筐白杏，他不知情，回到家看到后问老伴这是哪儿来的。了解情况后，他立即派工作人员把这个杏卖掉，然后把钱一分不差地交给那个朋友。邻村的干部老乡说，你们这个老书记真是两袖清风啊。张振亮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所有的礼品他不是原封退回，就是照价付款，实在不好处理的就交到村里，甚至连儿子结婚时收到的礼金

0: 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作为一名反腐倡廉的先驱者，王从吾深知党的纯洁性是永保党朝气蓬勃的一大法宝。因此当党将反腐倡廉的重任交给他时，他义不容辞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越是艰苦越要反腐。
1: 中纪委成立时，全国尚未全部解放，消灭国民党蒋介石残余势力的任务还很重，许多人对反腐倡廉工作不太重视，普遍认为在当时的供给制下，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根本没有条件搞腐败。对于这种错误认识，王从吾没有进行简单的批评，而是逢会必讲自己遇到的一个典型案例。1939年初春，王从吾任豫北地委书记时，时任地委组织部部长叫吴蓝田。尽管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吴蓝田特别喜欢大吃大喝，在个人生活作风上比较随意。王从吾多次找吴蓝田谈话，给予严厉批评，希望他改正错误。但吴蓝田阳奉阴违，表面上接受批评，背后则我行我素，甚至勾结地主土匪索要钱财，肆意挥霍。1939年9月，王从吾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少了约束，吴蓝田更加肆无忌惮，冒充伪军军官在敌占区吃喝玩乐，毫无顾忌。当年冬天，党组织给予他留党察看处分，吴蓝田不但没有悔改之意，反而变本加厉，擅自脱离党组织，最后竟然投靠日军当了汉奸，成为抗日军民最凶残的敌人。针对吴蓝田事件，王从吾感触很深地对大家说，吴蓝田事件是我们冀鲁豫党史上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我们党要时刻注意党员的生活问题，一个人一旦沾染上吃喝享乐的恶习，就会欲壑难填，就会走向腐败，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腐败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环境好的时候容易滋生腐败，条件艰苦的时候同样也容易滋生腐败，因此条件好的时候要防止腐败，环境艰苦时更要反腐败。听了王从吾对吴蓝田事件的讲述，大家从思想上认识到对纪检工作和反腐工作错误认识的危害性。如果没有党的纪律约束，放松了反腐工作和思想上的自我改造，必将被腐败所俘虏，久而久之将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从此大家坚定了反腐的决心，积极投入到反腐工作之中。
0: 抓点带面促进反腐。
1: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做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些话一直在王从吾耳边回响。1951年底，河北省揭露出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王从吾在朱德的支持下，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身份，全程参与了对这一案件的处理。刘张案件使王从吾敏锐地感到，这是一起严重违反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典型案例，必须抓住、抓紧处理。因此 在中组部讨论时，王从吾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时一些人为刘璋二人说情，王从吾深感不安。这种说情风不可小视，说明许多人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危害性，搞不好就会威胁到刚刚夺取的政权的稳定。于是王从吾迅速向朱德汇报，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态度和深深的不安及担忧，建议从快从重处理刘璋案件。听了王从吾的汇报，朱德挥笔批下“触目惊心，党性何在，国法难容”12个大字。随后朱德面见毛泽东，陈述了他和王从吾的意见。毛泽东非常赞成朱德和王从吾的意见，于是中共中央在充分听取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后，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除一害而众苗成，行一恶而万民悦。新中国反腐第一案的两声枪响，举国震撼，确保了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风清气正。王从吾一生致力于党的纪检事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直到81岁高龄时，还在参与编写《中央纪委中央监委工作》一书。作为共产党员，在个人生活上，他也时刻保持优良的简朴作风。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对待家人，王从吾从来没有放宽做人做事的标准。他始终以身作则，用行动践行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为党员干部在家庭建设方面树立了典范。王从吾一生一心为民，遵守党纪，廉洁执政，在反腐倡廉的战线上高举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为党的纪检工作做出巨大贡献。
0: 清风小档案，王从吾，1910到2001，男，河南内黄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副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

0: 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鲜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0: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3: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4: 别骗自己了。
0: 嘿，三十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5: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0: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6: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百年党史，浸润清风，时代风骨，代代相传。清廉不只是笔墨书香里的初心坚守，更是各行各业先辈志士扎根国家、立身行道的崇高底色。岁月流转，初心不改，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先辈楷模，用各自的人生选择诠释清正本色，用一生坚守筑牢品德丰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品读党史中的清廉篇章，解锁跨越领域、直抵人心的清风故事，汲取榜样力量，涵养浩然正气。播讲小丹、白刚。
0: 谢绝哉，做人民的勤务员，为党献身长积极，为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为谢绝哉祝寿时赠送他的诗句，也是对这位革命者的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以身许国，做工不做官。
10: 延安时期，谢绝哉就提出党员要做群众的模范，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要广大群众跟着我们走，不是命令或统治他们，而是靠党员的模范作用。因此党员必须是自觉遵守法令的模范。新中国成立后，谢绝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面对亲友们纷至沓来的各种请求，他坚持原则，称自己在外是做工而不是做官。面对家人的不理解，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不能多拿一个钱，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1959年，谢绝哉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到任后他强调要切实改变办案质量不高的问题，把案子办得更准确、更细致、更踏实。当时各地法院报批死刑采取的是电报报案的形式，谢绝哉指出最高人民法院一定要看案卷，他说杀人一定要慎重， 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就不能再安上，我们一定要对人民负责。最终中央批准了死刑实行电报报案同时报送案卷的规定，他还以身作则，带头阅卷，使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得到正确的判处。
0: 甘为交官，树优良家风。
10: 谢觉哉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并未忽视对家人的关心和教导，而且特别重视家风的养成。他和家人有一个沟通的好办法，就是写家书。他把对家人的教育融入了家书中的每一个字。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部长时，他在湖南老家务农的子女和亲属就想借着他的官位到北京来找个工作，谋个前程，便写了一封信给谢觉哉，说要从湖南老家到北京看望他，并问是否有便车可以搭。1950年1月21日，谢觉哉给湖南宁乡老家的两个儿子谢子谷、谢连伯回信说，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之常情，但要等一等，因为这时候你们很穷，筹路费不易，待到秋收后光景好一些再来不迟。

还强调，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在信中，谢觉哉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交官。是的，官而不交，天下大乱，官而交了，转乱为安。他还以诗言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积心安。交官是湖南的方言，意思就是不挣钱的官。而诗中所提到的周老官其实也不是什么官，而是谢觉哉同村一位勤勤恳恳的老雇农，在旧社会里是一名长工，因为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酒菜，所以乡间婚丧嫁娶就请他去帮忙，在村里颇受人们尊敬。谢觉哉以周老官自喻，无疑是在告诉子女，他做的官是新社会的勤务兵，而不是封建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官僚，同时表明了共产党的干部要为政清廉，时刻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不能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搞特殊化。1962年3月8日，谢觉哉写了一封致子女的信，对他们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要学会看过去，看别人；二是凡事都要自己动手；三是要做到对人宽，对己。

0: 工作在先，享受在后。
1: 在生活中，谢觉哉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他告诫子女，作为共产党人的亲属，应该工作在先，享受在后，教导他们要时刻保持学习的精神，不要有特权思想，踏踏实实地学好本事，无论是读书还是种田都非常重要，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谢觉哉的孙子孙金浦在湖南宁乡一所小学教书，听说祖父在北京做了大官，便高兴地给祖父写了封信，希望祖父出面帮他踏上仕途。谢觉哉很快回了信说，你的身体不强壮，做体力劳动也许不大行，做一个人民需要的小学教师也是好的，当然不是说一点体力劳动也不要做，做些不大吃力的体力劳动于生产有好处，于身体也有好处。谢金浦接到祖父来信虽有所触动，但还是到了北京想当面求得一官半职。谢觉哉耐心劝道，你呀，莫说当干部，当个小学教师也是有差距的，我从你的信中便知你根底不厚，即便是当个小学教师，你也要努力的学习，不然会误人子弟。经谢觉哉劝导，谢金浦回到了家乡，并一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直至退休。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不论身处何种环境，谢觉哉总是心中装着人民，勤勤恳恳为人民办事，为人民谋利。而谢家严于律己、勤劳本分的优良家风，更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
0: 清风小档案，谢觉哉，1884到1971，男，湖南宁乡人，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张云逸用一生践行初心使命。自1954年起，张云逸就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南池子大街的一处普通民房中，直至去世。他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平日里着装朴素，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社区浇花的老工人。他在南池子的住房没有单独的小院，屋里除了几件寻常的家具，再没什么像样的东西，房子也早该装修了，但他总是说不要浪费国家的钱。当时中央军委办公厅领导来看望他时说，

0: 得住好房子，平民百姓能住的我也能住。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来入党。
1: 张云逸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市的一个贫苦家庭，17岁加入同盟会。1911年4月在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中，因为外出寻找突围路线而逃过了一劫。后来他感叹，如果那时候没出去，他就将是黄花岗73烈士了。在革命实践中，张云逸逐渐认识到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政治纲领与奋斗目标。共产党人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使命担当，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让他深切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1926年，张云逸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25师少将参谋长，生活优渥。多年以后，他回顾当年的选择时说，我入党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在国民革命军中职位不低，薪俸也相当高，我是为了劳动人民大众的解放才加入共产党的。正是这样的初心，让张云逸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新的道路。辛亥革命、北伐战争、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张云逸参与了中国近代革命战争的全过程。1949年12月，华东战事刚结束，张云逸就被任命为广西省委书记。

0: 身居高位，不脱离群众。
1: 1953年春天，经过一年的休养调整，张云逸迫切地向中央提出要继续工作。根据他的意愿，中央安排他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担任副书记。1955年，张云逸被授予大。

0: 水，有事就该请人家进来说，好好接待嘛，怕什么呢？去农村的时候，他还特意叮嘱随行人员，乡亲们请咱们喝茶的时候，咱们就用他们的粗瓷碗，别拿出自己的水杯子，大事情小事情都不要对不起咱们的衣食父母啊。
1: 言传身教，传承朴实家风。
0: 张云逸最反感的就是利用手中权力搞特殊化，包括对自己亲人他也要求特别严格。1946年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小儿子张光东出生了。张云逸夫妇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但却从来没给他什么特殊照顾，从小让他过的是平民化的生活。张云逸调任北京后，张光东也从外地转学过来，有人提出让他到条件比较好的八一小学读书，张云逸摇摇头说不必了，就让他到北池子小学吧，这里离家也比较近。就这样，张光东背起书包进入了一所普通小学。张云逸还叮嘱他，不论填什么表格，也不管在什么场合，你都不要讲是我的孩子。张云逸对后代的要求就是让他们做一个正直、勤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也都被分配到了很偏远的地方工作。张云逸是我军唯一一位享受元帅工资待遇的大将，但是他在生活中却艰苦朴素，衣服袜子破了打个补丁继

清风小档案，张云逸，1892到1974，男，海南文昌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政府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清风沐京城，正气启新城，这些藏在党史里的清廉篇章，是跨越百年的精神馈赠，是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愿我们以先辈为镜，涵养清廉之风，坚守初心本色，让清风正气浸润万家，更续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0: 食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中的小烦恼。
1: 是的，
0: 我们可以说小零食大作用。
1: 嗯，
0: 您看啊，有这么几个场景，我和各位您说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
1: 嗯，什么呢？
0: 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顿顿呢都比较喜欢吃家常菜。
1: 嗯，
0: 在家里边做完了以后呢，

0: 老山楂它的特点是什么？酸味特别足，山楂味特别浓，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
1: 嗯，
0: 就特别合适。因为什么呢？其他的都稍微带点甜味，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截止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
1: 对，
0: 这对应的是什么场景？
1: 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腻。
0: 对，
1: 就是饭后我们不用撑着难受啊，这个时候来上两块这个小零食。我们知道山楂，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山楂，因为它带点那个酸甜口。那你像啊，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吃蓝莓和桑葚啊，也都是带着那种酸口的清润。然后呢，核桃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有营养啊，所以酸甜又顺口，嚼着呢还是非常的解腻。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光是可以饭后吃，咱们饭前吃两块。
0: 您看这一个应用场景，不是就解决了刚才咱们说的家里边做的饭太好吃，吃完了以后觉得稍微有点撑有点腻，或者是什么今儿觉得胃口不太好，哎，来两块这个山楂蓝莓桑葚做的这个小零食，咱们也能开开胃，哎，是不是解决了您的一个小烦恼，对吧？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
1: 是的。
0: 然后接着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呢，您别看他做的这几样都是水果，都是酸甜口，但是做的并不甜不齁，而且放心。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里边有什么呢？有桑葚，有山楂，有核桃，有蓝莓，这个是纯果入料，四种鲜果的占比达到了80%以上，
1: 没错，
0: 而且呢，非常非常的。

0: 那比再高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嘉奖，就是在十袋的基础上再加两袋，每袋是200克。
1: 哎，
0: 每一袋里边呢大概有20-30块的这个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
1: 嗯，
0: 每一个这个小零食都是独立包装，
1: 哎，
0: 所以说
1: 非常方便，
0: 特别干净啊。市场价39.9一袋，那么12袋价格基本上在400。

0: 对，
1: 对吧？软糯不硌牙，酸甜不齁甜。
0: 嗯，
1: 这个牙口不好的您也能轻松吃，而且呢做着追剧随手，您说拆两袋啊，嚼两个解馋都是好食材。另外要跟大家提，就是它里边单独添加了益生元。
0: 哎，为什么要添加益生元呢？
1: 哎，告诉您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让您消化的更好，
0: 哎，
1: 让您在日常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
0: 嗯
1: 啊，
0: 吃起来也非常健康啊，而且里面添加的这个蓝莓和桑葚啊，都是选自云南的花香蓝莓和新疆的黑桑葚。
1: 哎，
0: 这个为什么要拿出来给大家单独说说啊？就是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多食用什么呢？黑色的食材。
1: 哎，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蓝莓和桑葚，它里面都是发紫黑色的或者是蓝黑色的啊，因为里面有这个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
0: 这个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比较缺乏的一种元素。
1: 花青素啊，告诉您非常非常的不错。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含有丰富的什么果胶和维生素。
0: 没错，
1: 桑葚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含量也很高。
0: 嗯
1: 啊，咱们的眼睛如同房屋的玻璃窗，您看这玻璃窗平常您还擦擦呢，这个眼睛整天露在外边是非常容易积攒什么灰尘和变得哎有一点浑浊的。
0: 嗯，
1: 那么这个花青素呢就像一块干净柔软的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积攒的这些杂质，时刻保持透亮光亮。
0: 没错，
1: 所以说呢这对于咱们的日常眼部来说，营养上花青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哎，那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小零食呢也不是多贵哈，也是非常实惠的一个零食，又健康，而且呢还好吃，这个口感非常的复合啊。
1: 哎，首先它的外包装独立的包装
0: 啊，
1: 咱们平常出去遛个弯啊，或者说去出去打个牌啊，或者在家里边放着，您不用担心它受潮啊或者干了。
0: 是的，
1: 这一点也挺好的。然后呢就是它的保

0: 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赵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了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面会有黄

0: 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哎，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现在
0: 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
0: 嗯，
1: 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哈。
0: 我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1: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0: 其实说到中原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1: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原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和放心。再就是我们中原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6: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5: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青春期的孩子老长痘痘到底应该怎么办。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天气越来越热，我们的代谢也更加旺盛。快乐暑假到来，让很多孩子开心不已，但是也有一些被痘痘困扰的孩子最怕过夏天。有着好听名字的青春痘，代表的不仅仅是青春的活力，也可能代表着家长孩子的焦虑。如何在油脂旺盛分泌的夏季控制青春痘爆发？什么样的青春痘是需要进行干预的？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特别策划暑假健康不放假系列节目。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皮肤二科主任张高磊，和您说说寻找痘痘橡皮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皮肤二科的主任医师张高磊，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恼人的青春痘到底该怎么办。首先呢，要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张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7: 大家好。
5: 张主任，我说这个痘痘叫青春痘，很多的青少年朋友是深受其扰，但是也想问问您，这青春痘在咱们医学上的官方称呼是叫痤疮是吧？
7: 对，青春痘的医学的正式的名称叫寻常痤疮。
5: 那它在我们的临床上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觉得脸上起了一个痘，大家都觉得这是青春痘，这是痤疮，但是好像我知道皮肤上长痘啊由多种原因构成，那什么样的表现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青春痘，就是我们的寻常性痤疮。
7: 痤疮啊，它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它都会有发生。现在随着咱们生活条件的改善，饮食结构的变化，长痤疮的年龄呢
10: 也在逐渐的前移。
5: 嗯，
10: 有的孩子在六七岁的都开始长了。早期的痤疮呢，它表现为是粉刺样，早期表现就是看到很多是在额头，是小的小丘疹。早期呢呈白色，有的随着长长呢，这上面有黑头
5: 啊，
10: 这个时候是最早期的痤疮，叫粉刺。
5: 嗯，
10: 俗称叫白头粉刺、黑头粉刺。
5: 嗯，
10: 白头粉刺它就是闭口的。
5: 嗯，
10: 皮脂腺开口这地方它没有完全打开，它在里面蓄积下来就叫白头粉刺。
5: 嗯，
10: 如果开在皮肤上那个毛囊口，它开放了。
5: 嗯。
10: 它的皮脂氧化了，就形成黑头粉刺了。然后再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随着年龄的逐渐长大呢，它发生炎症了，这个都会形成一个炎症性丘疹，红的，摸上去会有出疼啊，或者是摸上去变硬，然后炎症再加重，就有可能会形成白头，上面有脓性的，
5: 就是小脓包出现，
10: 小脓包出现，再重，那就形成结节、囊肿。就会形成很严重的疤痕的，这是不同的表现嘛。
5: 痤疮它是有不同的阶段的，
10: 对对，
5: 从一开始的这种粉刺，有白头的有黑头的，到逐渐去发展成了一些脓性的，我们可以看到小脓包，甚至到最后更严重的会有结节的产生。
10: 对对，
5: 这个结节我们在肉眼上看，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皮肤的凸起，像脓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和周围的皮肤明显是不一样的，感觉周围是红的，中间有点像那个火山一样，中间一圈有一个白色的。
10: 对对，
5: 直到结节这个阶段，它其实皮肤表面看它就是一个凸起，有的是发红，有的我看到有一些朋友时间长了它都不红了，但它就是皮肤上有一个凸起，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说的寻常性的痤疮。
10: 对对对对对，
5: 嗯，所以在临床上的表现还是多种多样的。那张主任刚才告诉我们了，这个青春痘啊，它虽然叫青春痘，但是孩子们长的这个年龄跨度还是挺大的，而且我身边真的有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也依然在长青春痘。那张主任，尤其是到了夏天，很多的朋友都感觉好像自己长痘会更严重一些，这是不是也和我们的气候和我们的这个油脂分泌更旺盛有关系啊？
10: 对的，夏季啊，皮肤随着气候它会有对应的改变，分泌汗腺多，分泌皮脂也就旺盛，分泌量大的情况下，在这个环境下它就容易出现一些炎症，同时呢，在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毛囊、皮脂腺上皮，它会出现相应的这种水肿。
5: 嗯，
10: 水肿情况下，在毛囊管和这个皮脂腺，它不容易把分泌出来这个汗液啊、皮脂腺的油脂排泄出来
5: 啊，
10: 会更进一步的加重这个炎症。
5: 嗯，
10: 同时呢，高温高湿呢，它也非常有利于这个细菌的增生，尤其是在容易长痤疮的这些人群当中呢，痤疮平原杆菌是更容易增生的。他
5: 喜欢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
10: 他喜欢这种高温高湿，自身免疫呢对这种病菌呢出现一些这个免疫的耐受，他不容易把这个病菌杀死，因此呢他也会在这个夏季痤疮加重。
5: 嗯，所以说多方面的原因，高温高湿的环境，咱们人体自身分泌汗液、分泌油脂就相对来说更旺盛一些，再加上我们的皮肤这个时候表层的这个分泌呢也会这个时候受到一些影响，它不那么容易把这些分泌出来的汗液和油脂排出来。
10: 对，
5: 堵在我们的皮肤里面，堵在这个毛囊口的时候，它就容易长痘痘，就形成了青春痘。
10: 对，
5: 再加上我们的痤疮杆菌这个时候又喜欢高温高湿的环境，一大量繁殖，
10: 对，
5: 咱皮肤这时候达不到一个平衡了，就容易有青春痘的出现。
10: 对，嗯，
5: 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朋友到夏天的时候好像长痘就严重一些，到了秋冬天好像相对就好一些，可能就和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有

0: 节饮食，这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毛囊上皮的这种角化呀，皮脂的异常分泌啊，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如果要是化验孩子这个痤疮重了，要注意皮肤的清洁。这个清洁呢，一定要选好所用的这个产品。
1: 清洁产品。
0: 对对，不能说把这个皮肤清洁了，但是把皮肤屏障也破坏了，这样是。反而是对这个痤疮是不利的
1: 哦，因为很多的家长觉得孩子长青春痘、长痤疮，就是因为清洁不到位，所以会给孩子买一些专门的这个洗面奶，有的打的是祛痘的成分，甚至呢，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买这种去角质的，就是带有磨砂功能的洗面奶，觉得把这个表层的皮肤，咱们刚才不是解释了吗？
0: 对，
1: 它堵塞了我们排出的这些油脂啊和汗液，让它排出没有那么顺畅了。
0: 对，
1: 家长觉得，哎呀，我把它磨薄一点，把上面这个角质层都给它磨掉，那是不是更有利于排出？所以可能会给孩子买一些这种含有磨砂功能的洗面奶，但是通过张主任的介绍，好像这不是特别可取。
0: 对对对，你像现在市面上，清洁产品，尤其祛痘产品挺多，
1: 嗯，
0: 但是在这里面呢，有些碱性，就咱们所说碱性比较大的，一般
1: 含的特别干净的那种，
0: 对对，你含到皂基的，
1: 嗯，
0: 一般用完之后。感觉就是觉得特别干，
1: 嗯，
0: 特别紧绷这种，
1: 嗯，
0: 一般是它驱逐油脂，可能会更大，
1: 嗯，
0: 就是有的过度，这个时候呢，一定在使用上别那么频繁，
1: 哦，
0: 因为偶尔来一次可以，但是你要是每天洗个一两次，可能对这个皮肤的屏障把这个皮脂破坏掉，
1: 嗯，
0: 它反而是对这个皮肤更不好，
1: 嗯，
0: 它是。破坏这个皮肤屏障了。
1: 对，张主任，这个就是您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因为就像我说的，很多的家长都觉得你清洗完了之后，油脂不是分泌旺盛了吗？在夏天，那又出现了堵塞的情况。我给他用这种皂基的，用这种带有磨砂功能的，洗得又干净，把这油脂都洗掉了，同时我还把角质磨薄了，让它不那么容易堵塞。原理上来说，应该不长痘才对啊。
0: 刚才上面已经说到了。痤疮啊，它是多种因素。
1: 嗯，
0: 皮肤屏障好的情况下，它也一定有免疫功能，它也抗菌。
1: 哦，
0: 如果要是过度清洁，就相当于把这个
1: 皮肤屏障破坏了。
0: 皮肤屏障破坏了。
1: 嗯，
0: 皮肤屏障呢，它第一个是角质的屏障，就是咱们皮肤最表层会有一个角质层。
1: 嗯，
0: 这个角质层呢，就是刚才提到那个有一些细小的颗粒，有摩擦的功能，它就把这个皮肤角质层
1: 磨掉了，
0: 它去掉了。去掉这个时候呢，这个叫是物理屏障。
1: 嗯。
0: 把这个物理屏障去掉之后，皮肤受到外界的刺激，它会出现一些反应
1: 啊。
0: 这种反应呢，会降低皮肤的免疫功能
1: 啊。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脂质，脂质呢就是用一些过度清洁的碱性比较大的，是含有皂基的，皂基量比较大的这些产品呢，它把这个脂质功能也破坏。
1: 嗯，
0: 像脂质功能，它这里面呢，它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脂质功能它一个保护，另外它也调节这个皮肤的微环境，调节它的酸碱度。如果要是过度清洁的情况下，要是皮肤偏碱性，这个细菌它更容易滋生。
1: 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0: 对
1: 痤疮杆菌，
0: 对
1: 它其实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皮肤有一定屏障保护功能的时候，它还可以跟我们合并共。

0: 而且我记得好像说皮肤啊上面的这个油脂，我们不能说它都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的皮肤其实是要维持一个水油平衡。如果你把它都洗掉了这个油脂，用碱性的洗面奶啊、洗面皂啊洗完了之后，我们的皮肤会告诉我们的身体我缺油了，你得多分泌一点，这时候它反而会分泌更多的油脂，就更容易堵塞，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对对，
0: 所以说过度清洁不可取，但是不是和饮食也有关系？高糖的饮食，还有一些精致的米面，甚至牛奶，这些是不是都有利于我们的痤疮的生成啊？
1: 对，这个饮食上结构呢，它是一个间接的作用。你像含有高糖、高脂、高油的这些东西呢，它会刺激胰岛素，分泌更多，反而呢更进一步加重这个皮脂的分泌。因此呢，咱们平时吃东西呢，它还是吃一些色糖指数比较偏低一点的
0: 啊，粗杂粮，
1: 对，粗杂粮，一些清淡的，一些蔬菜水果，但是作为生长期的儿童，那个蛋白摄入呢，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在饮食上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什么样的痘痘是需要干预的？什么样的痘痘是可能等一等，年纪稍微大一点，可能油脂分泌没那么旺盛了，过了这个青春期之后就能够逐渐好转的？也请张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
1: 青春痘啊，就是今天咱们说这个话题，痤疮在医学上是都建议干预的。
0: 哦，轻的也要干预啊？
1: 对，轻的也干预，因为这个痤疮呢，它是有分级的，它是分了四级。如果要是早期不积极干预，它会有些炎症啊、细菌的滋生，进步了加重。加重的情况下，它都会引起色沉呐、痘痕呐、疤痕呐。重的疤痕、重的痘痕，它有的它自己吸收不掉。要是很轻的，它能够自己皮肤它有再生能力，它自己能够恢复，
0: 修复一下，
1: 能够修复。因此呢，在早期就建议了积极的干预。积极的干预呢，早期就是通过这个面部的好好清洁呀、饮食上结构的干预啊、清淡饮食。早期可以用一些维生素的药物啊，炎症重的情况可以用一些抗生素啊，包括用现在最常用的有那个过氧化苯甲酰胺的药物啊，如果再重，那就是通过口服一些药，口服一些抗生素啊，包括异维维酸呐，包括现在还有一些新上市的，但是在咱们在国内可能还没有完全批准的，有一些雄激素抗体的抑制剂啊，包括那个脂肪酸酶的合成酶的抑制剂啊，这些都可以使用，但是这个一定要根据它的症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干预。
0: 好，
1: 对，
0: 其实先解答了一个困惑，就是。

0: 级。
1: 嗯，
0: 最轻的就是最早期的，就是白头粉刺、黑头粉刺。
1: 嗯，
0: 白头粉刺、黑头粉刺呢，主要是通过清洁、清洁面部，包括作息、睡眠的调节啊，饮食的调节，同时在使用一些微酸的药物。
1: 嗯，
0: 还有那个过氧化苯甲酰的药物。
1: 嗯，但是这些药都是外用的，是吧？
0: 对，都是外用的。
1: 哦，
0: 它能够有抗菌的作用，
1: 嗯，
0: 同时也有助于这个角质层的角化剥脱。
1: 嗯，这是一级。但是我们的这个粉刺刚才说了有白头的有黑头的，
0: 对，
1: 它是一片一片的呀，还是说就是单个出现的？
0: 对，它是单个出现，大概长的形式呢就是沿着这个毛囊口，大概就在毛囊口长，
1: 就是我们的皮肤不太光滑了，这时候。
0: 对对对，在孩子早期就是一般出现在额头上比较多一些
1: 啊，
0: 有的是在这个鼻梁的周围
1: 啊，
0: 这个地方是出粉刺比较多的地方。
1: 嗯，
0: 第二级呢，就是在粉刺的基础上出现一些炎性的丘疹，就是会红
1: 啊，
0: 摸上去会更大一点。
1: 就是一级的时候只是不平，但是颜色基本上没变化。
0: 对。
1: 二级的时候不仅不平，还发红。
0: 对，还发红，有时候摸上去会
1: 有点疼，是吧？
0: 多少有点疼，这个叫炎性丘疹。
1: 啊，
0: 这个时候，除了刚才提到的微酸的药物啊，这时候就需要使用一些抗生素这些药物。用的比较多的有复异地酸呐、有莫比洛星啊等等，这些药物都可选择余地也就比较多了。
1: 嗯，这个抗生素的药物也都是通过外涂的方式外用，是吧？
0: 对对，对，一级二级主要是还是通过外用药物。
1: 嗯，
0: 第三级在这刚才说这个粉刺，包括炎性丘疹的基础上，它出现一些这种囊肿啊。这种脓肿这种出现，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建议使用一些，口服的药物，口服药物使用一些像抗生素，现在可选的有熟悉的有头孢啊，包括现在还有一些药物呢，使用这个米诺环素，但是米诺环素呢，相对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你像年龄过小的，一般还是不建议使用的，
1: 嗯，
0: 再往下。它都形成一些结 节啊，一些形成瘢痕的这种情况下，那这都属于第四级，都比较重了。在这个时候呢，就可选的药物，在一二三级的基础上，都包括口服一些异维 A 酸呢。异维 A 酸这个药物算是副作用比较大的。
1: 嗯，它会脱皮是吧？
0: 对，它比较干，但是它尤其在这个年龄比较大一些的，它会引起这个要是怀孕的情况下。它会有可能会引起胎儿的畸形
1: 哦，
0: 因此呢，在这个使用一定
1: 遵循医嘱，
0: 对，一定要遵医嘱。另外一个，把这个下面两年至少两年之内的事情一定要规划好
1: 哦，就是不要在怀孕期以及计划怀孕的两年之内
0: 对
1: 来用这样维 A 酸类的这个药物，
0: 对 对，因为这个药物它不单会出现咱们这个皮肤干呐、口唇干，它可能还会对这个
1: 胎儿
0: 有
1: 影
0: 响。还有一个，这个年龄过小的也不能使用，因为像药物对这个骨骼的发育也有影响。
1: 哦，这个年龄小是指比如说6岁以下，还是说18岁以下？
0: 14岁以下都是在禁忌症，都不建议使用。
1: 14岁以下都不建议用。
0: 对，它这个常见的这个皮肤干的正副作用，可以使用一些润肤剂、保湿霜，
1: 嗯，
0: 能够。它有一定的改善，
1: 所以根据不同的等级，我们的用药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基本上到三级的时候就会用口服药了。
0: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三级用的口服药还是一些广谱的这种抗生素，但是到了四级最严重的阶段，这时候可能就会用一些比如说维 A 酸类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种口服用药。
0: 对，
1: 但是也问一下张主任，因为现在有一些家长啊，比如说带着孩子去一些美容机构，也会发现，因为很多的美容院就说现在用肉毒素，它是可以控制油脂的分泌，孩子如果青春痘比较严重的话，可以用这个肉毒素来控制青春痘的发展，这个有效吗？
0: 它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在医院层面上不建议使用，
1: 不太会用是吧？
0: 对，因为它这个肉毒素在美容医院，它除非说是非法职业，都是不合规的、不合法的
1: 哦，就是不能给孩子用。
0: 在用情况下，它的性征目前来说没有说治疗这个痤疮
1: 哦。
0: 现在肉毒素治疗多汗、治疗这个腋臭，
1: 嗯，
0: 这个是的性征痤疮。
1: 但是原理上是能说通的，是吧？
0: 原理上是能说通的，但是实际操作层面上，它肉毒素它打 他都是一点点打，就给咱们那个点阵上
1: 啊，
0: 他一点点打，在实际操作当中。

0: 我们的油脂和汗液出的没有那么多了，没有那么旺盛了，那自然而然可能就不容易长痘了。
1: 对，
0: 这是从原理上来说。
1: 对，
0: 但是我们其实有更安全、更好的这种外用啊、口服的这种药物可以选择。
1: 对，
0: 所以治疗青春痘并不在肉毒素的批准适用范围之内。
1: 对对，
0: 嗯，家长不要被忽悠了。好，那也有一些家长会担心，比如说如果痘痘比较严重，到了三级、四级的情况，可能要加一些口服药，会影响到孩子，比如说生长发育，甚至一些性激素、第二性征吗？
1: 刚才就说那个异维酸类药物，这个会影响孩子发育，还有说到。

0: 这个口服，但是这个目前也没上市。看这个临床实验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所以说在咱们现在现有的合规合法上市的这些口服药，其实安全性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EVA 酸，
0: 对，
1: 相对可能副作用更大一些，
0: 对，
1: 要谨慎的使用。
0: 对对，
1: 其他的这种口服药相对来说还是安全性比较高的。
0: 对，其他的就是抗生素，抗生素这里面那头孢咱们都是日常用的，相对来说头孢的发生这种过敏的，对这孩子损伤相对比较低。目前需要引起大家相对来说比较注意的，在医生指导下就能明德环素的副作用呢，它不影响。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它的比较典型的副作用，它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
1: 比如说，就是拉肚子、腹泻吗？什么？
0: 对，会有恶心呢，包括有呕吐啊，或包括有一些会出现一些眩晕呢。这种是它的常见副作用。
1: 嗯，好，所以说这个要提醒一下家长，如果孩子口服了米诺环素类的这样的一个药物，
0: 对，
1: 观察一下孩子有没有这些副作用的出现。
0: 对对，
1: 如果出现的话，及时带孩子去复诊，看看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些药物的调整。
0: 对对对。
1: 嗯，但是这个青春痘啊，我们也想请张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有些家长啊，给孩子一治疗呢，一两个星期不见效果就开始着急了。哎呀，这是不是药用的不对呀？这是不是剂量不够大呀？这个如果我们用药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在临床上见到效果？家长是不是还是也得有一点耐心呢？
0: 对治疗痤疮呢，它确实是一个持久战，是一个长期的，因为青春期是一个高发年龄，因此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呢，不能说一下子说治的它不长，这是不切现实。
1: 嗯，
0: 另外一个，如果要是用上药，到医院看的医生开的药，如果用了一周两周没有效果。这个需要及时的去复诊，去调整用药。
1: 确确实实一两周，如果还没好的话，需要调整一下，让医生看看是不是这个药需要换一换。
0: 对，他用上药，他至少得有好转。
1: 哦，
0: 他至少得有好转。如果要是，没有说明显的好转，确实需要到医院及时的去调整用药。
1: 嗯。那像比如说比较轻的，我们一二级的可能相对来说用药见效的周期会快一点，如果到了比如说四级已经出现了这种瘢痕疙瘩一样的这种青春痘或者是痤疮的话，那它的起效周期会不会慢一些？它可能吸收啊什么的不会那么快，一两周就见效吧？
0: 对，它肯定吸收不掉，对，但是它至少说没有那么红，相对来说
1: 它会有一个消炎的过程。
0: 对对，它面积没有那么
1: 大了，
0: 宽泛，在咱们个人感觉上，它得有缩小
1: 啊，
0: 它得有好转。
1: 嗯，所以说并不是说用完药一两周之后，我们的脸就平滑如新了。
0: 对对，那
1: 可能做不到，
0: 对，做不到。它至少得有好转。
1: 但是它的症状确实越来越轻了，可能那些红肿啊，逐渐的消退，和我们的皮肤颜色更加接近了。
0: 对对，
1: 它长得不是那么大面积了，甚至我们说开始出现了一些痘痘的这种萎缩，这些都是向好的迹象。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耐心。让孩子继续，不管是口服用药还是外用用药，继续坚持就可以。
0: 对对对。
1: 但是一到两周没有发现好转的情况，甚至哎呦，长痘越来越严重了。
0: 对，
1: 带着孩子及时去复诊。
0: 对对，做及时就诊。对。
1: 嗯，

0: 不也不能一天洗好几遍、夏天的情况下出汗多，大概一天也就冲个不要超过两次
1: 啊、
0: 对，不要超过两次。
1: 而且在洗的时候，是不是也不是说每次都需要用，比如说肥皂啊、香皂啊或者沐浴液？咱可以比如说晚上咱们用个沐浴液，早上咱们冲一下就行。
0: 对，皂类的东西实际上对皮肤刺激性是比较大的，实际上还是建议用一些比较温和的。
1: 好，弱酸性的。
0: 对对，弱酸性的。你像皮肤这个有炎症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些含有二硫化硒的，包括咱们一些中成药类的。中成药类的，像有皮肤康啊，有这个川百滋养洗剂啊，这些实际上对于这个皮肤的抗炎呢、抗菌都是挺好的。对，
1: 所以说前胸后背长痘痘的话，家长其实也应该重视起来。
0: 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孩子如果前胸后背都长的话，这脸上估计可能也会长。
0: 对对对，
1: 他不会说只长前胸和后背。
0: 对对，
1: 就属于孩子属于那种出汗比较多、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
0: 对，
1: 那我们的皮肤其实是相连的。
0: 对，
1: 前胸后背都出现了，家长也应该看一看孩子的面部是不是痘痘也加重了。
0: 对，
1: 咱们及早的去干预，不要让它发展成我们说的第三阶段、第四阶段。
0: 对对对。
1: 好，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再见。

0: 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4: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糖肝共治护健康，和您一起说一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最近新开设的糖肝共病门诊。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糖尿病和肝病我们都不陌生，一个是内分泌科常见疾病，一个是消化科肝病科常见疾病，但是其实两种疾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您知道慢性肝病患者糖代谢功能受损还可能诱发低血糖吗？佑安医院近期开设了糖肝共病门诊，新门诊有哪些优势？糖尿病合并脂肪肝该如何治疗才能事半功倍？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二科主任医师魏林林、副主任医师高文，和您说一说糖肝共治护健康。欢迎二位嘉宾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糖肝共治护健康。那是不是魏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指比如说糖尿病和肝病两个都有的患者去的门诊吗？
8: 确实，这个门诊是我们肝病二科最近那个新开的，也是响应我们目前就是发现很多的肝病患者呀，他们有血糖的问题，另外有我们这个糖尿病啊，作为我们全国的以及全世界的第一大国，它的有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他们也会有肝功异常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内分泌的大夫呢，经常是他们对于血糖很熟悉，但是对于肝病不熟悉。那我们佑安医院呢，肝病呢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病种。那么肝病熟悉的大夫呢，他们对于血糖的调整又不太熟悉。所以呢，这个作为一个非常有临床意义的一个交叉学科，那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患者有这个需求，所以现在开设了这样一个门诊。那么也是为了方便我们很多的又有血糖问题又有肝功问题的患者朋友们，能够就是一站式。服务到了我们的这个糖肝共病的门诊之后呢，把肝脏问题和血糖问题一并解决。
2: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是一个肝病的大国，那同时呢，刚才 魏主任也介绍了，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国家的数量依然也不少，而且糖尿病这样的一个慢病，其实现在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得病的患者人数都不少。在前一段时间呢，北京佑安医院的肝病二科新开设了糖肝共病门诊，那咱们这个新门诊就诊的患者，高主任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比如说是初诊的患者比较多呀，还是复诊的患者相对来说比较多，他可能在其他的专业科室已经确诊了，哦，既有肝病又有糖尿病，所以才挂了咱们这个共病门诊。
7: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复诊的患者比较多，因为我们佑安医院还是以肝病为主的一些科室，包括我们乙肝、丙肝，包括还有一些药物性肝损伤、致眠肝，就是肝病的病种还是比较多的。
2: 嗯，
7: 这些病人中他可能会出现有血糖或者血脂的一些问题，他就会主动到我们门诊来求医。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肝功能受损，我们他一些降糖药物需要调整。
2: 嗯，
7: 包括肝硬化的患者，他很多口服药是用降糖药他是用不了，我们需要用胰岛素。
2: 嗯，
7: 都是需要一个综合的调治。但是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很多年轻的患者就是会出现久坐办公室，或者喝一些高糖的饮料，或者是缺乏运动，也会出现脂肪肝。现在脂肪肝的比例逐年升高，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就是年轻的朋友来就诊，就是他会比较关注自己的健康，会主动来求诊。对，
2: 大部分的患者其实都是之前在专科就诊过了，有的可能是直接先去了肝病的门诊，有的可能直接去了内分泌的门诊，在治疗和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呦，好像不只是肝病的问题，或者不只是糖尿病的问题，可能我们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太正常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医生会建议患者，哎呦，你是不是可以去共病门诊看一看。有的患者可能听说了这个门诊，发现自己两方面都有问题，都有一些指标的异常，那好吧，去这个门诊是不是能解决两方面的问题，就挂了咱们这个门诊的号。那接下来咱们也和大家说一说，这肝病和糖尿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这都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呢，两者之间到底有啥关系啊？毕竟一个是内分泌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说消化系统的问题和代谢系统的问题，这两者到底有啥问题？那魏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8: 嗯，对，因为我们肝病，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那也是我们全身能量的枢纽啊。我们这个日常吃的这些糖类的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朋友呀患者他们也关注到这个肝源性糖尿病的这个概念，就是他是说我们有长期的慢性肝病，有多年的肝病肝实质损伤之后血糖出现了问题，我们把它称为这个肝源性的这个糖尿病。那么就是肝脏功能不好，血糖代谢出现异常，像我们糖代谢过程中糖异生啊，糖的储存释放都出现了问题，所以呢它是容易出现血糖的疾病。那相反呢，血糖不好有糖尿病的患者也非常容易有肝脏的问题。现在突出的呢，一个是我们像高教授所介绍的这个有一些这个我们叫代谢综合征，所以呢可能是一个三高人群，又有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脂肪肝通通都存在。那么血糖不好的人呢，他一般存在这个胰岛素的抵抗，胰岛素的敏感性不够，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要释放更多的胰岛素，我们叫高胰岛素血症，那么这样脂肪合成就增加，特别容易造成这个肝内脂肪这个代谢的异常，出现这个
1: 脂肪肝，
0: 所以两者是互相影响的。
1: 所以说肝病有可能会引起糖尿病，糖尿病也有可能会引起肝病，而且由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肝病往往

0: 病患者是不是比新查出来肝病的患者更容易引起血糖的问题？那同样，我们的血糖出现了问题之后，是不是得有一个比较久的病程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肝脏啊？
1: 就是这些患者其实他也有一些有些患者他可能缺乏体检或者是没有定期的复查的话，他可能会忽略他的问题。其实我们在门诊也会碰到一些患者来的时候，他的转氨酶高啊，或者是他的血糖很高，也有这些情况。
0: 嗯，
1: 但是对于一些老患者，他比较关注的话，他可能会及时更早的或者更及时的干预，能够及时的保肝呀，或者是降糖的一些治疗。
0: 啊，就是对于老患者来说，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个基础疾病或者说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反而会关注。
1: 对，
0: 他们可能会就诊更及时。
1: 对，
0: 那更高危的一些朋友就是往往不太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
1: 对
0: 啊，但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比如说是不是特别胖的，或者说平时压力特别高的这种人群，他更容易有这种糖肝共病的这个问题。
1: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代谢综合征，就是这些病人他可能有高血压啊，或者是就是还有一些高尿酸血症，或者一些基础疾病啊，包括有就是这些家族史，或者是体型比较肥胖，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患者其实都算是比较高危的人群。
0: 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得追问一下，到底有哪些生活方式相对来说，它既容易引起肝脏的问题，又容易引起我们的血糖的异常？像比如说饮食不正常，我们高油高糖。这算是不健康。

0: 工作忙了，没有时间做饭，会喜欢点外卖。那他一般会有一些高油、高盐、高糖的这些东西。那么压力大了，夏天口渴，我来根冰棍啊，吃个雪糕，我喝点这个奶茶，喝点这种含糖饮料。包括工作有时候确实很忙，加班久坐，坐这儿一坐一上午一下午的，缺乏运动啊，有时候熬夜，熬完夜了之后呢，一兴奋又饿了，然后又点点夜宵。所以这些是我们现在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哎呦，这生活方式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好像我条条都中。所以说其实很多年轻的朋友不要觉得自己的身体还挺好的，这个时候呢自己没有

0: 他的手段现在还是挺多的，
1: 对，对，
0: 而且他的敏感性也相对来说比较高，
1: 对。
0: 但是如果作为筛查手段，对于大家比如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我想先初筛一下，就查一个血常规就行了吗？还是说这时候得加一个 B 超什么的？
1: 一般最早基本还得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这是基本要查的。B 超建议你也做一个。
0: 哦，就 B 超、肝肾功能，
1: 对，
0: 还有血糖、血脂。
1: 对，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新的一个超声，包括还有更多的检查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识别。可能有一些患者他的血糖并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标准，但是已经出现空腹或者餐后血糖高的话，我们还可能做 OGTT， 就是糖耐量试验，这样也能够更早期识别。
0: 哦，所以说这个筛查的手段，并不是说只查一个血常规，
1: 对，我们根据每个人情况来个体化的一个开具他的检查。
0: 嗯，好，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吧，既然这样的一个新门诊叫做糖肝共病的门诊，那它和之前比如说我去肝病专科就诊，或者是在分别去这个糖尿病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代谢科就诊，到底有啥区别呀？
2: 就举一个我们这个一个例子，现实生活中的，我前两天门诊有一个老大爷啊，就是70多岁了，就见到我特别激动，他说这个我看了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我还有高血脂，我这个还吃着这个他汀类的，我肝酶还高，然后这样就是我去内分泌科看病呢，说你这个肝功你可能要问肝科大夫
0: 啊，
2: 我去这个咱们肝病看病呢，说你这个内分泌这个代谢问题再去内分泌科看看
0: 啊，
2: 我两头跑，我这个多年我非常的看病很难，我说我终于找到你们了，说这个糖肝共病，那我是不是把这个血糖也能问问你怎么治，肝病也问问你怎么治，我说是的，就是我们开设这个门诊，一个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肝病随着这个脂肪肝的增加，脂肪肝其实远远超越了乙肝和丙肝，成为全球第一大肝病，那么咱们中国糖尿病也在全世界作为第一位，所以糖和这个肝的问题都很突出，那我们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患者再也不用多处去跑多处去就诊，那么到了我们这样一个门诊之后，无论是它是脂肪肝啊，各种慢性乙肝、丙肝或者药肝、免疫肝、肝癌等等，所有的肝病，只要合并了这些代谢问题、血糖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这儿解决。那么同样，我们有这个代谢问题的，比如高尿酸、高血脂，尤其是糖尿病的糖友们，那么他们经常也是一个代谢的一个共病状态，可能用了多种药，尤其是老年人，那么也存在肝酶有时候有增高的，有肝病问题的，那么都可以在我们这里边就是一站式解决，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0: 省事儿了，咱们不用挂两个号了，也不用跑两个科室了。但是魏主任，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像我一样会有

0: 当既懂糖尿病的用药又懂肝病的用药，就可以避免很多药物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啊，或者是不良反应。其实在用药的时候，医生就提前能够帮我们把关。
1: 对，是因为我们有些就是肝病的患者，包括我们他合并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他有口服很多药，包括降压药、降糖药或者降血脂药。
0: 对，
1: 其实有些它是有相互打架的方面，比如说你的转氨酶高了，这个时候你的二甲双胍可能就不太适合，可能会引起乳酸酸中毒。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调整用药啊。包括你的血糖特别高，这个情况下我们可能那个就是他的降压药或者其他药需不需要调整，我们都是。需要就是根据每个人情况，其实兼顾两个方面，不能说我单看肝呢，或者是单看糖尿病，所以这样我们能更好更全面的进行一个管理，我觉得更合适这个患者。包括我们有些人他可能会有体重的问题因为很多患者他体重如果超重的话，他胰岛素抵抗非常严重，这个时候他的降血糖的效果，包括他的脂肪肝控制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药这些进展，还是很方便在我们门诊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咨询也好，包括那个诊疗也好。
0: 所以说很多的这种风险，其实医生在开药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提前帮大家去规避掉了。
1: 对，
0: 好，那我们也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门诊。那这个门诊具体的这个号源的情况、挂号的渠道，是不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真的有需求的朋友的话，咱们比如说通过提前的预约，现在号好不好抢啊，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各位市民和广大的朋友们，我们这个号源还是非常充足的。我们有以下的几个这个可以挂号的方式，比如说好多朋友们他们习惯从北京114平台挂号，这是一个途径。另外呢，我们现在微信公众号，大家好多
0: 友安医院自己的公众号，
2: 对，我们有这个微信公众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安医院公众号里边肝病中心二科，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有肝病肝糖共病这样一个门诊，包括我们有一些院内的医院总机的电话去打，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挂号。
0: 挂号渠道还是丰富多样的，但是这个号源的安排呢，是每天都有啊，还是一周固定哪天？
2: 号源的安排呢，就是为了也是方便就是大家去就医，我们设定了就至少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我们上。

0: 况可能还有一些项目需要现场做检查。那我也想问问，这需要空腹吗？因为一般我们知道这个查血常规啊什么的，这个肝功能什么的，好像是需要空腹来查，是吧？
1: 对对对，还是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曹老师也给大家那个介绍，就是我们好多朋友来啊，吃的饱饱的来的，真是白白浪费了一次这个挂号等待的机会。咱们无论测空腹的血糖、血脂，测空腹的肝功，包括我们空腹的肝胆胰脾肾的超声，那都是要空腹的。
0: 嗯
1: 啊，还是尽量的空腹来。
0: 嗯，所以说大家一般情况之下挂上午的号，咱们这饿肚子去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让做一些检查。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复诊的患者，我之前已经查过了，医生给我开了药，我就是想去看看这个药，哎，药物的情况适不适合我，我控制的怎么样？比如说我挂了下午的号，那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不需要空腹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
0: 对于首诊的患者，还是空腹去，而且把你之前三个月内的检查报告啊、病历啊都带上，更有助于医生帮您做出正确的判断。那相对来说，在临床上我们什么样的肝脏疾病更容易引起我们肝功能的一些异常的情况？所有的都会引起吗？
2: 常见的这些病毒性肝炎，我们甲肝、乙肝、丙肝、戊肝这些都会。
0: 嗯
2: 啊，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患者可能吃了一些保健品引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化学因素引起的药物性肝损伤也会。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病人，他可能发展的比较严重的肝硬化、肝衰竭，这种它都会影响血糖的一个代谢，或者
0: 是。所以说，只要我们其实做一个化验，发现我们的肝功出现了异常，那么对于我们的血糖来说，它都是会带来一份压力的。
2: 对对，但是如果说他的肝损伤没有这么重的话。我们是还是在早期或者是小范围它是可以代谢，但是如果肝损伤特别重的情况下，就是这些肝病的患者他都会有血糖的，对血糖都会有影响。
0: 哦，所以说咱们得看一下这个肝功能到底损伤到啥程度了。
2: 对，所以要
0: 肝功能损伤的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其实咱们的血糖还能调节过来。
2: 对，
0: 但损伤的比较严重的话，
2: 当然看你的就是糖尿病有没有这个底子，然后或者是你的基础的情况。你如果没有家族史或者是一般情况还可以，可能影响小一点。但是你本身就是有糖尿病，或者是说已经出现了糖尿病早期的一些表现的话，可能对血糖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0: 嗯，那对于糖肝共病的治疗，也想问问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手段？我们还是多通过药物来干预吗？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干预的手段和技术？
2: 对于我们糖肝共管的门诊的话，其实我们首先还是建议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就是说饮食习惯，包括饮食结构改变。我们可以用地中海饮食或者江南饮食更健康的饮食来代替快餐，包括我们就是主动来运动，每周有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啊，或者每周有2到3次一个抗阻运动，这些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很多患者是可以说我的肝功能变好了，脂肪肝建好了，或者血糖控制好，他这个时候是不需要吃药的，对早期的患者或者是不太严重的。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患者的话，他比如说体重都超过200斤了，或者这种的话，我们可能有的时候
0: 运动风险也挺高，
2: 对，运动风险高，而且他没有在体重过程中他的膝盖的压力或者是些风险，也是运动损伤的风险也是挺高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在他生活方式3到6个月还没有改善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给他增加一些药物了，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GLP-1受体激动剂啊，包括还有一些新药，它不光是说它是有很多的一个心肾保护作用，包括还有肝脏的一些就是多器官的一个保护作用，其实我们有一些更好的选择，就是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新药的一些进展的。
0: 哦，所以说也提示一下大家，对于糖肝共病的患者，我们先是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3到6个月之后发现哎情况没有好转的话，或者说控制的还是依旧不理想的话，可能这时候会采用一些药物来积极的治疗。

0: 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近70万人次打卡，副中心福源将建8万平方米的滨水特色商业空间。通州23家社区医疗机构全面提供上门服务。副中心区域通办联动圈扩容，涵盖京津冀、呼和浩特及重庆北碚区。京津冀盆景艺术展亮相景山公园，展览、歌剧、演唱会齐登场，暑期文化盛宴催热商圈消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来自城市副中心的消息。两个月近70万人次到访，营收近千万元。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一开园便火爆出圈。北投集团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招商理念上，京华福满园优先引入年轻化、有调性、具备松弛感体验属性的主理人品牌，目前已落地商户均为区域特色首店，涵盖糖水铺、咖啡、涵洞酒吧等业态。这正符合园区高不设限的主题，既要有品质，又不设固化业态限制，持续保持游客的好奇与新鲜感。目前福源商业仅为小规模特色业态试点，接下来在金十字片区西南东南侧还将建设约8万平方米的滨水特色商业空间，包括运河风情街、1万平方米的运河长街等。为解决

0: 申报、办理全流程操作，真正实现进一扇门办多地事，彻底免去异地往返奔波的繁琐。至此，副中心区域通办联动服务体系正式覆盖京津冀、呼和浩特及重庆北区共计75个政务服务大厅。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酷暑盛夏，北京中轴线上有一处清凉雅致的好去处。昨天，景山公园2026年景园中轴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及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拉开帷幕。展览汇聚京津冀、中原、岭南等地近300盆精品盆景，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消夏艺术盛宴。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3: 在景山公园观德殿院落内，一盆盆造型各异的盆景与古建红墙相得益彰，将中国园林艺术的博大精深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市民游客拿起手机拍照，定格下方寸之间尽览山河的园林雅趣。
4: 造型确实好看，

0: 地柏、罗尔栗、三角枫等等，也包含一些南方的树种，像三角梅等等。京津冀三地地区的盆景呢，种类比较丰富，涵盖了我们的树桩盆景、山水盆景、水旱盆景以及微型盆景几大类别，游客在这个观乐殿院落里都可以欣赏到。
1: 天津市选送了39件作品，天津盆景协会常务理事于如中也是一位盆景大师，他带来了自己的盆景作品，红色的树根上盘踞着白色的舍利，整体造型犹如仙鹤一般。
2: 它是一盆啊真柏，它有个特点，红皮、白骨和绿叶，它形成了这个白骨啊，它为舍利。这是也是我在养了几十年的东西了，在白的地方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养护和制作呀、修剪啊，把它养白了，出了这个版画舍利，扭曲翻转，让它变化多端，给大家展示出来呢这个树的整体效果。
1: 本届盆景展期间，景山公园将以观德殿、寿皇殿及还原主路为主要展区，分阶段呈现不同地域的盆景精品。周明杰说，
0: 从7月18号到8月6号，我们是展出这个北京地区的精品盆景以及京津冀三地的精品盆景。8月7号到8月26号呢，将邀请我们的中原，也就是山东以及岭南、广州地区，还有湖北十堰三地区的这个精品盆景展示在我们的寿皇殿以及观德殿区域。届时大家可以看到南北不同的盆景的风格。
3: 金岛乐队一曲《北山陇华破碧空》，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近日在乐声与欢呼声中正式奏响。创办于2009年的张北草原音乐节，经历17年打磨，成果显著。2025年吸引游客 52.2 万人次，带动旅游消费 6.26 亿元。目前张北草原音乐节已成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闪亮名片，更是张北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本届音乐节以音赴草原也在张北为主题，为期3天，大张伟、二手玫瑰、李宇春、潘玮柏、张碧晨等24组

0: 等多元曲风的音乐盛宴。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这个夏天，京城推出“精彩一下，异聚潮购”系列文化消费大餐，看展、观演与美食、购物无缝衔接，夏日消费活力满满。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依托数字光影技术，全方位复原这座顶。

0: 华西 Life 五棵松推出了票根活动，消费者凭商场指定商户消费小票，登录系统即可领取九折优惠券，用于购买首都博物馆年度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电子票根。北京市交管部门昨天通报，自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路口违法率同比明显下降，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同比显著提升，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据介绍，新修订条例已实施两个多月，电动自行车驾车人头盔佩戴率显著提升，已从4月份的约 45% 提升到 90% 左右。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大幅下降，亡人数同比减少16人。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经北职业技术学院。那么针对这三所高职院校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 随时提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另外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傅中钦之声， 或者通过快手和微博搜索 BRTV 教育面对面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 锁定每日教育播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多所高校公布本科提前批录取分数线，青少年闯关打卡体验文明上网，警惕高大衔接班贩卖准大学生焦虑的四类套路。以下是详细内容。2026年北京高考招生录取公

0: 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黑利珀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 022-6012-0600。
0: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将共同走进三所高职院校，分别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还有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那么针对这三所高职院校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第一所院校。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3: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3: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2: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点45分；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会

0: 比如说像三加二的有一些合作的项目，可能里边也会也有这些专业。
1: 嗯，
0: 但是这五个专业呢，今年是在我们的这个统招计划里是新增了五个这专业。嗯，
1: 这就挺好。嗯，这个因为之前已经通过其他的招生的方式已经试验过了。
0: 嗯，
1: 发现哎不错啊，咱们放到统招里来啊，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这种情况。
1: 嗯，而且那两个新的这个专业，一个叫林业
0: 信
1: 息
0: 技
1: 术应用啊，然后一个叫
0: 畜牧兽医运动麻驯养与疾病防治。
1: 嗯。一听名就知道是最火的两个专业，
0: 对
1: 吧？
0: 比较火的这个专业，
1: 对，这报考一定会这个非常的热度会非常的高啊。时间原因呢，我们这一时段还有两分钟，下一时段我们会详细介绍。咱们这样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我呢，咱们先简单展开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个专业设置的情况。
0: 嗯，
1: 然后呢，说不完，我们下一时段继续说，好不好？
0: 嗯嗯，行。今年我们学院的专业设置呢，刚才说了我们是开设了27个专业，那我们就是搭建了7大专业集群，那这里边包括像园艺技术、动物医学、食品安全、水利工程、智慧农业，还有现代服务。那我们今年搭建的这个结构呢，就更加合理，那么更加贴合我们首都的

0: 所以我们是唯一一所开设这个专业的。那么我们这个学科呢，它就是紧密对接的是高端马术俱乐部，还有比如说赛事运营等这些产业前沿的一些需求。并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它是与这个像这个中联骑士联盟、天星调粮，然后像这些比较大的这种马术俱乐部，像中龙这种企业开展的有效企合作。那么我们学生呢，上课即上岗啊，培养的学生就是上课即上岗，实训即实战。然后所以呢，学生在读期间呢，他这个可以考取全国职业兽医的资格证、骑手证，还有中国马会的这个马兽医证等等。并且呢，就是学校也拥有这个我们自己的马场啊，像这个马诊疗的平台，还有像这个马术的社团啊，相应的实训条件，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活动，还都是比较丰富的啊，比较那个就是贴合我们现在这个学生啊，还有包括我们社会的需求的。
1: 教骑马吗？
0: 教骑马
1: 啊，是吗？
0: 我们专门是有这个马术的这个老师的
1: 啊，真的呀。
0: 而且我们这些学生进到这个驯牧兽医的驯养马的话，都是有这种骑装的。
1: 那省老钱了，外面学可贵了。
0: 对对对，
1: 可以零基础吗？对，就是我没有骑过马，我也可以学这个专业，
0: 可以零基础。对，像高职这个院校的话，就是这种专业方向，都是咱们学生毕业以后，就是你那个在这个高中阶段毕业，你直接上我们专业，专业都是老师来教的。
1: 你看。特别好，而且呢，刚才我问了一下李主任，这专业还是因为是涉农学科，所以他
0: 免
1: 学费，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对是的，
1: 每月还有补助，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我们有补助，对，像这个农学的话，我们每个月是有200块钱，
1: 你看看
0: 普通的专业，我们还有60块钱的那个补贴，
1: 多好，
0: 对，我父母挺好的，是
1: 好，那这是我们的今年的两个就是。纯新的这个专业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我们在工作之前学校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社会实践，因为跟其他的一些工科学校或者文科学校还不太一样，这个我觉得就是北京比较有特色的几个学校，像农职啊、卫职啊，他们有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就业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指向。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社会实践呢？
0: 社会实践，比如包括像我们在校期间，我们首先就是有这种日常的课内的一些专业实训。我们各专业呢都开设这种实训的课程，那么组织学生呢都是在校内的实训基地开展这种实训实操的这个课程，因为我们有校内非常完备的这种实训基地，然后实训的这个平台，那么学生在校就能进行这个日常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实训的这个项目。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有短期的这种企业啊跟岗的这种实训，它依托的就是这种专业的合作企业，比如说开展这一周或者数周的这种跟岗实习、跟岗实训。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毕业的长期的一个顶岗实习。那么在第三年，我们就是毕业生就要统一安排到整个学期都要进行这个顶岗的学习。那么学生就要进入到这个对口的企业进行全职的实操，由校内还有企业的双导师全程跟进指导。完整的体验我们正式岗位的这个工作内容。那么此外呢，学校也会开展一些比如说志愿服务啊等一些综合实践类的，比如说还有就是丰富这个学生的阅历嘛，然后锻炼学生的这种沟通能力啊，然后吃苦耐劳的这个职业素养啊等等，那么也是为这个学生就业呢全面的这个做好这个准备吧。
1: 其实有时候我在觉得啊，就是现在因为有3+2啊，也有5年制的这种高职的这种项目，相当于是这个在高职阶段少一年，家长会觉得哎呀省一年时间，有利有弊。这个3年制这个高职呢，其实它对于技术的应用，然后包括对于自己专业的了解，包括甚至对于未来求职企业的了解，其实还是会更深入一点，对吧？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哎呀我这个上了这个那个高中3年以后还再学3年高职，不白学。
0: 不白学
1: 啊。行，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面试，今年有没有一些需要面试的专业，还是说就是直接就直接就能招了？
0: 面试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只在这个自主招生环节设置了面试。那么我们统招呢，不设置面试环节。就包括我们所有的就是统招，包括有的家长还会问贯通有没有面试啊，这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没有面试，就是说。只要是进入到统招这个环节，
1: 按分排
0: 看分数，对，择优录取，从高到低啊录取，就没有这个面试环节了。那么在自主招生呢，我们是有这个面试环节的。那我们也在自主招生阶段也会收到很多的家长的这个电话，就问就是我们面试都有什么内容啊。我大概方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比如在自主招生的话，可能我们

0: 有会有这个基础基本素质的一个，比如说仪态举止啊，语言表达呀，这一方面的一个就是综合的考虑。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专业的一个潜能，比如说沟通能力啊，还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啊，专业兴趣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比如说动手的实操啊，这些方面。还有第三个呢，就是综合能力的，比如说应变能力、逻辑思维、创新能力，对吧？你的信息的这个整合搜集的能力等等等等，这些当然了，就是具体的考题肯定不会告诉大家的。那么大家这个面试环节的，就是大家都是零基础啊，来了都是一样的，都是综合素质方面的一些考核。所以这个也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
1: 好，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学校的一些热门特色专业吧，让大家也可以这个全景了解一下农职的一个特点。
0: 我们。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的，一说起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大家的这个特色专业肯定会想到这个动物医学，动物类的专业，就是考生和家长们都特别感兴趣的。随着现在就是说社会啊对这个小动物的关注。

0: 动物实验、宠物医疗技术，还有包括我们的畜牧兽医和畜牧兽医的驯养马方向，这个五个专业进行招生。那么我们的就是都很热门这几个专业。
1: 嗯，
0: 那么说一下就大概区别吧，就因为很多家长对于这个方向来说，区别来说还是比较的那个，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太了解。比如说像我们动物医学，那动物医学我们主要就是说针对的就是动物的临床，临床的手术啊，比如说你要想这个成为这个动物医生的话，那你就是学动物医学。
1: 嗯。

0: 嗯，然后研究这个动物实验方面的这个方向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像畜牧兽医和畜牧兽医驯养马，那畜牧兽医主要就是大动物的，比如畜牧类，马、牛、羊。嗯，像这种大动物的这个诊疗呀，然后这个看病啊，就这种。然后像这个宠物医疗就是针对于宠物的这个，比如说美容啊、宠物的诊疗、宠物的养护啊，这方面的它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些专业你都是可以获得取得这个考取这个动物的这个职业证书的啊，也就是说你都具备有这个动物的职业资格证书的，那也就是说你毕业以后你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动物医院，然后成为一名这个动物医师啊，都会考取这个相应的证书的。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这个动医的这个专业，它的就业去向不是大家想的是说我就开一个那个宠物医院，能去的地儿很多，
0: 对，
1: 能去的
0: 很多方向，
1: 对，很多方向。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专业？因为其实农职工科还挺强的。
0: 对，工科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给排水专业，那么问的家长也比较多，因为我们给排水是跟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是有这个订单班的这个合作的啊。那么我们学生呢，他就等于是你考入到我们学校以后，在开学的第一周，那么北京城市排水就是集团就要来人就进来进行筛选，大概是有一半的学生能先进入到这个北排的这个联合培养的班来。那么有的家长可能会说，那我没有进入到的怎么办？那到3年以后还会有这个递补上来的，比如说有更加优秀的学生可以从就是普通班，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排水集团的联合培养的班，也是有可能的。啊，而且就是说我们这个排水集团的整体的这个合作还是比较深度的，那么也会就是学生的各个岗位也都会轮岗，也都会实训到位啊，然后也会就是说最后的他的这个签约的话也是跟排水集团进行签约的，所以条件上包括他的这个待遇的话还都是很不错的。所以就是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比较看重就业的话啊，大家可以就是考虑我们的那个给排水专业。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给排水专业，其实也是这个能吃公家饭的，对吧？
0: 对对，就是待遇比较不错。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升学跟这个升学就业的情况吧。先说升学吧，这个升学我们大概的对口的渠道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机会。
0: 升学的话就是也是现在就是家长和考生比较关注的事情，因为高考并不能决定就是自己的一生，那么你在高职类院校呢，你还会有机会就是进行这个学业上的一个提升吧。那么首先呢，你可以进行这个专升本的一个考试。那么我们除了有这个就是水土学院的这些专业是对接的那个北京建筑大学以外，那么其他的专业呢对接的是北京农学院。我们就是说在校期间呢，学生还是要表现要优异，就成绩要优异，表现也要很好，就是成绩优异他要就是比如说在校期间不能有挂科，然后不能有任何的处分还有这个违纪的情况，然后呢专业排名在前15%才有机会获得这个专升本的推荐。那么推荐你参加这个北京农学院和北京建筑大学或者是北京建筑大学组织这种专升本考试，一门英语和两门专业课的考试，你考试通过了啊，并且符合，人家也是就是择优录取，从高到低嘛，然后录取了才能够进行专升本，这是第一条渠道。那第二条渠道呢，就是男生可以进行这个参军入伍。那么我们每年是有这个春季和秋季都会发布这个参军入伍的这个通知。我们的这个学生也可以通过这个参军入伍无门槛的啊进行这个升本。对对对对对，当兵的话就是无门槛升。
1: 那对应的高校也还是这两所？
0: 对对对对。
1: 就根据自己的专业来走。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大一就可以了吗？就可以参军入伍了吗？
0: 可以。他只要是在校期间就都可以。
1: 那就大一大二大三都行。
0: 对，都行。
1: 然后呢，大一如果去的话就回来大三，然后再专升本。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就但保留这个资格。
0: 对。
1: 这是一条特别好的路。
0: 对。
1: 对吧？
0: 主要是没有门槛嘛。
1: 对。而且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是经历一下这样的一个这个熔炉的锻炼。
0: 对。
1: 对吧？就他的这个整个责任感心理上
0: 对。
1: 会更好一些。
0: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锤炼的
1: 对
0: 机会。
1: 刚才说的这个升学啊，就业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大部分的孩子是就是选择高职就业还是选择升学？我特别好奇在农学院这边的选择孩子们。
0: 选择就业的可能会。 会多一点。
1: 哦，
0: 因为很多孩子他可能想的是赶紧上完了那个高职，我未来能找一个好工作。
1: 先站岗，
0: 先把这岗给站上，对吧？你可能升完本回来，你再可能我都在工作岗干两年了，他们可能，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1: 可以在职在。对吧？这再升本，
0: 再对，再那个把那个学业可能再提升一下。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是学生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这个单位不错，然后呢，单位也觉得他挺好的，可能就留到单位，就觉得对，我就觉得我这个工作可能也不错，挺开心的。那可能我就也就是就业了，我就不升学，不考虑升学了。
1: 嗯，
0: 一般考虑升学的可能都在一开始就已经决定要升学了，就可能都不去学习了，就
1: 不去
0: 那个就业了，
1: 不去就业了，
0: 对，不去就业了，他就准备
1: 一门心思就是
0: 一门心思
1: 专升本考试，
0: 对，
1: 明白了，行，好，那这就是我们那个整体的一个情况，那最后来介绍一下联系方式吧，
0: 好的，那个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近期就是没有那个开放日了，因为在7月6号到10号的时候，我们开放了一周啊，有一个开放周的活动。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家长们，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就是我们有这个咨询电话8990-9885、8990-9890两部这个咨询电话，联系到我们。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招生的旺季啊，然后填报的时候，可能电话会打不进来，因为电话太多了，真的，我们三个人来接，真的是
1: 接不过来。
0: 对，第一还有一个渠道呢，就是大家可以通过那个微信搜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在我们的小程序的右下角有一个小机器人，那么大家可以
1: 人工智能回答，
0: 点进去和我们进行沟通啊，也是我们三位老师给大家解答，就是平台的这种微信平台的一个沟通啊，也会有。那么也是在第三个呢，就是在填报的这个期间，我们也会在学校啊有一个这个那个现场办公，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官网右上角有一个校外人员入校，就是公共访客，大家可以进行预约啊，如果说还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进校跟我们进行面对面的一个沟通。
1: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啊，也希望大家呢多多关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尤其今年新增的5个专业，还有2个就是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看好，一个林业的，一个是这个
0: 驯
1: 兽运动马，也欢迎大家多关注，因为这个高职院校啊，他们所有的专业的设置都跟最后的就业密切相关，敢干新专业必然是已经有人要人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的设置。好，那再次感谢刘主任辛苦了，谢谢。

0: 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最后一期，送走了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我们接下来走进的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请来的嘉宾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的招办副主任张晶老师来做客节目。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政法职业学院。其实对于很多考生跟家长来说，政法职业学院并不陌生，尤其是想考政法类的院校的家长，可能先去公安大学捎带手就来咱们政法职业学院对门啊，就过来去看一看了。来，咱们先说一下今年整体的招生专业跟计划的一个情况吧，在统招阶段。
1: 好，统招阶段的话，我们招18个专业，然后招生的计划数是408，这是北京的招生情况。然后我们也有外省市的招生，外省市是280，19个专业。
0: 那今年跟往年相比，它的招生的专业跟计划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1: 专业来说整体变化也不是很大啊。计划数的话相比于去年它是有所减少的。然后具体的每个专业的计划数，大家也可以登录我校的官网或者微信小程序然后进行查看。
0: 所以就是统招的竞争更激烈了。大家想报政法职业学院的话，得把这个位次往前提一提。
1: 因为我们在自我招生的时候，今年的名额是比去年是多了40人。
0: 全招满了。
1: 招满了。
0: 你看看。所以啊，就这几年就是职业教育包括中职也好高职也好，越来越受到家长们的认可。但是我更希望家长们能够真正了解到职业院校，就别听自媒体那儿忽悠。那重点是你得真喜欢啊，这个很关键。因为北京的职业院校其实从质量上来说，就是教学质量来说都非常过硬，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对吧，都非常过硬。但是呢，如果孩子不喜欢这个专业，当然了，这个转专业政策很多学校也都有，而且也都是提供这样的机会，但是没必要。就是如果你能够真的喜欢这个专业，然后直接报进去去学，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儿。所以希望家长们呢就是多听我们节目，然后呢多多了解各个职业院校的整体一个情况。那这样吧，这个咱们这时段还有6分钟，咱们可以先简单说一下我们今年的统招方面的一些专业设置的情况，能不能给大家先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张主任。
1: 好，今年的专业设置呢其实就是跟往年是大体相同的，我们还是分为4大专业群，然后法律文秘专业群、智能安防运营管理专业群、还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和这个社区管理服务专业群。那相对来说这是4大类，然后主要是看大家在这个是兴趣爱好上是喜欢哪一方面的。就比如说这个像我们应用法律学院是分为这个法律文秘、法律事务、行政执行、刑事实行，那这4个专业呢主要就是法律类相关的专业。然后还有我们这个信息媒体学院，这个是司法鉴定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然后还有计算机应用技术、影视多媒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主要都是与计算机相关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安防科技学院，这个是安全保卫管理、智能安防运营管理、民航安全技术管理和空中乘务，还有建筑消防技术。然后这个的话主要就是安保安防类的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现代管理学院、社区管理与服务、传播与策划，还有这个职业指导与服务。这个就是相对于就是我们的社区管理类的。然后这个专业的话是在自主招生，我们是有这个劳动与社会保障，但是在统招的时候我们之前已经招满了，然后就没有，大家可能最近在咨询的时候还有问到相关的情况，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统招的时候我们这个专业现在是没有计划数的。
0: 所以呢你看这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情况。但是听了刚才的这样的一些专业介绍包括几大专业群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因为它还是以这个司法口啊作为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去向。这样吧，我觉得要不然咱们简单说说我们的其中的几个专业，因为今天时间还比较富裕啊，说说几个专业，尤其是像这个可能大家就是咱们招生人数比较多的像法律文秘，这个很多这家长可能会问他具体干什么呀。
1: 这个的话主要就是我们是这个培养法院书记员的这一类，他主要是就业到这个法院书记员的一个岗位。他这个与我们其他法律类不太相同的是，他要学法这个诉录，这个是在法院招聘的时候是很必要的一项技能。所以这个的话肯定是，如果大家说我想学这一块的话就选这个，因为其他的法律类的专业呢也是跟法律相关，就是可能最大的区别点是在这儿。
0: 我好奇的问一下啊，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岗位现在都被人工智能替代，像这个书记员这个位置，从咱们目前看这个法院的需求来看，它是每年仍然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吗？
1: 对，现在这个虽然说人工智能也在逐渐的增加，但是也需要人来去有一些这个，包括这个是不是要有核实相关情况啊，因为这个岗位相对来说是咱们是不能出错的。
0: 所以它其实就是可能通过人工智能的给这些书记员减负，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完全替代，因为最后这个好多东西还要签字，这字儿不能由 AI 来签。
1: 所以说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这样的。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正好还有两分钟，还有一个我记得这两年新增加的这个司法鉴定技术，包括网络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取证，这个专业现在怎么样？好多家长也都在问。
1: 找得非常好。因为从这个去年的咱们高考的这个分数来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专业的平均分加上最低的这个录取分都是要高于其他专业的。说明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专业的感兴趣程度已经对这个咱们这个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专业来看报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专业的话是计算机加法律的一个专业，就是在我们高职类院校这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专业。所以就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0: 好。这时段呢马上就要结束，那么在下一时段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今年的整体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包括我们在校期间的学习，然后实训，然后实践培养，然后包括一些具体的这个就业的情况也会为大家做一个介绍。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针对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以及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介绍的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欢迎各位随时来提问。同时呢也有很多朋友还在问，你看这问完了，问这个农职的给排水干什么，那就排水集团啊，去排水集团工作啊。其实也很有意思，我好奇的问一下啊，咱们的主要就业去向现在是去民企比较多还是进国家单位会多一些？
1: 它这个也是分
0: 整个
1: 专业，对，像公检法司类型的，我们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合作单位的，因为像这个的话，还是跟这个企业它是有区分的，因为这些专业它就适合在这一类的一个岗位上。
0: 企业不也不需要？
1: 对，有可能企业也会需要一些什么呢？
0: 待会儿再来聊这个就业的情况，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介绍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

0: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FM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走进三所高职院校，刚才呢已经介绍完了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现在正在介绍的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以及接下来我们将会介绍的北京经纬职业技术学院。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北京政法职业学院，请来的嘉宾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的招办副主任张宁老师来做个节目。张主任，那咱们继续来说啊，因为刚才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一些特色专业，一会儿还会继续来讲。我们首先呢，先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实习实训的情况吧，因为这对于每个高职院校来说都是最关键的。那这一个教学的部分吧。那在政法职业学院，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1: 我们学校也是会搭建。

0: 客舱服务，然后这个航空安全管理两类的一个核心能力，然后毕业生也是入职这个川航、厦航等多家这个航空公司。
1: 嗯，
0: 然后定向培养的模式呢，也是让学生入学他就可以有清晰的一个发展路线嘛。
1: 嗯，
0: 然后这个专业常年的就业率是在保持在98%以上的。
1: 这个高啊。
0: 然后还有这个影视多媒体，这个我们是这个近一两年与这个海马体开展的校企合作。
1: 嗯，
0: 然后可以就是订单式培养，然后就业岗位包含这个 AIGC 内容创作、三维动画师，还有影视的管培生，然后视频编导。今年我们学校组织的这个实践教学周呢，也是有该企业的人员进行了一个校内实训的。
1: 所以你看，就是实际实训在政法这些学院内部其实做得很好，包括我记得咱们应该有那种模拟法庭啊，然后给书记员，对吧，让他去，
0: 很真实场景，
1: 非常真实。 对，哎，这点是做的真不错，其实也让我们那个孩子们呢提早去接触，而且呢就是毕业即就业。怎么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在学校苦练。这活呢，你说难度有多高，可能谈不上，但它是需要细致，对吧？很多咱们的专业就是细，你不能去漏过一些东西，要靠这个肌肉记忆。那肌肉记忆就要靠在学校大量的练。孩子挺累吧？
0: 还可以接受。
1: 行，好，这个回答还是蛮好的。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面试，有没有今年需要面试的环节？
0: 面试我们也是这个在自主招生的时候就有这个面试环节，在统招的时候就没有再增加了。然后就是，但是可以提醒家长和考生注意的是啊，我们是有这个三个专业，会有一些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个报考要求的。让这个安全保卫管理、警务管理方向，这个还有这个民航安全技术管理专业，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空乘专业，这方面都是有的。比如说从身高呀、体型啊、视力啊，然后还有这个是否有这个疤痕的这种情况，然后详细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招生指南。这个相对来说最硬性的一个，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初看的一个啊，就身高。身高这个安全保卫管理呢是1.7米以上，然后男生是1.7米以上，女生是1.6米以上。像这个民航安全技术管理专业，男生是要在1.7米到1.85米之间，女生是要在1.6米到1.75米之间。像这个空乘啊，女生的话是在1.64米到1.74米之间，男生的话1.72米到1.86米之间。找其他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再仔细查看一下。然后这个关键是真是不能低也不能高。
1: 你看看，这就是有一个具体的要求。
0: 对，
1: 行，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就业的一个情况吧。就业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整体情况呢？
0: 就业的话也还是这个所有专业肯定是要根据市场需求来动态调整的。对于我们学校呢也是有一些特色专业，那除了法律类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还有比如这个建筑消防技术，这个在校期间呢我们是可以考到这个消防设施证的，然后还有这个低电压工证。这个都是咱们
1: 这种证都能在学校就可以考了，是吗？
0: 这个是因为我们学校这个也是个特色专业。这个也是你在入职的时候的一个
1: 必须。
0: 所以这个在学校考，那相对于就业来说它可能省去了这个
1: 时间。
0: 对，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司法鉴定技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主要针对的就是电子取证。因为家长可能不太理解，说老师这个是不是要出现场啊什么的。这个我们针对的是因为计算机相关嘛。所以

0: 筑地产的一个安保有限公司，包括咱们这个京奇宾馆、环球度假村，然后各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都是这个孩子们去的一个就业岗位、就业单位，
1: 特别好。因为你看政法职业学院的专业设置上啊，它既有这个法律方面的内容，还有很多行政方面的内容。因为有一些岗位啊，其实不需要本科、硕士、博士来去做，相反高职院校的孩子，因为他非常熟悉整套流程，所以对于企业来说是合用的。而且在这个留人这上面，是高职院校的孩子，哎，相反就业的意愿更稳定，不像是比如说一个基础性岗位，如果聘来一个博士，那他满脑子想的就是第一我要考公考编，对吧，要不然我就要这个寻找另外一个薪资更高的要去走。但是高职院校的孩子很多，哎，很稳啊，他们在就业的时候特别稳。所以你看就是不同的类型的学校其实有它不同类型的一个特点。然后刚才您谈到的所有这些其实也包含了很多的民营企业，它不只是我们现在说的一进政法我们就能进这个那个司法系统啊、检察院啊这些，对吧。哎，有问题来了，想问一下说咱们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的警务管理是做什么的工作的？
0: 警务管理这个的话可能就是针对于咱们的这个有警察梦想的学生是可以考虑的。
1: 哦，可以考辅警这个岗位。
0: 对对对，这个主要就是会有一些辅警的一些岗位。然后也包括这个司法警务人员，然后还有这个安保管理的岗位。安保管理呢，这个可能这个大家的理解是这个是不是保安？
1: 保安啊，是保安吗？
0: 这个是安保管理，我们主要针对的一个是管理的一个类型的一个岗位。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合作，就是安保公司、安保集团但是咱们这个可能是以管理的岗位进行推荐的。还有这个消防救援员都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个方向。
1: 这消防救援员其实不只是我们知道的这个119的这个我们的消防的这些中队啊，这些部门，还有很多就是企业内部的消防的这个人员，对吧，也是需要的，就基本上挂在这个保卫部下面或者是这个保卫科下面，对吧，也有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人员。就业的还是面还是非常广的。行，这是我们的就业情况，接下来说升学吧。升学我们是怎么样去升的？基本上，
0: 升学还是按照北京市的这个统一的专升本政策，然后我们学校也会有自己的一个专业量化考核标准，然后大概有这个前30%的学生是可以参加校筛考试的。校筛考试主要考的是我们的英语，因为咱们在专升考试的话是有这个有英语考试和这个专业课考试的，所以在前30%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英语筛查考试，然后最后成绩出来之后我们再有这个前15%进行一个推荐到专升本考试的这个名额。然后目前呢我们对接的学校呢是北方工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然后还有这个石油化工学院，这个都是按照我们当年的一个升本政策来说啊。所以这个的话比如说您现在已经是这个大一的学生，最后肯定要以大三的政策为准啊。
1: 行，这个还有人在问说这个咱们的专业能不能参加公安联考？公安联考好像是必须得是公办的公安院校才可以，对吧？
0: 对，我们应该是不可以。
1: 对，这个咱们属于政法系统的，
0: 对
1: 吧？跟公安系统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应该高职能参加的应该只有北京警院的那个警犬，我记忆当中是可以的，其他的好像也都不行。对，
0: 因为像我们学校，可能大家问的主要是这个司法考试能不能考这一类的会比较多。这个的话，首先
1: 咱们能司法考试吗？
0: 从专科院校直接毕业是不行的，
1: 对，专升本以后。
0: 专升本以后。
1: 行，明白了。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最后的联系方式，请您介绍一下。
0: 好，我们学校的这个招生咨询电话是有四部，89269999、89269998、89269958、还有89269611。除了我们这个电话的可以进行咨询以外，我们学校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然后叫搜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微信小程序，然后是能进入到这个智能问答和人工分答。智能问答的话，它是有一些这个设置 就是您问到什么，它可能系统回复。
1: 嗯，
0: 如果您想更精确的话，咱们是可以进入到人工分答的。
1: 嗯，
0: 人工分答进去之后，我们是有这个招生办老师，还有学生工作部的老师，还有我们各个专业的老师，都是随时在线的，大家可以针对性的，然后去针对的问他们想要问的问题，可以进行选择。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进校之后的转专业政策是什么样子的？
0: 转专业的政策就是，我校的转专业政策吧，可能是这个通过率并不是很高啊，主要是有一些方面的这个要根据学习。

0: 或者说啊，你这个毕业前一年是不允许转专业的，
1: 嗯，
0: 这都是一些限制性的条件，
1: 嗯，
0: 还有这个不同层次培养的，比如说它是2年制的，然后这个你也不能转到3年制，
1: 哦，
0: 啊，然后还有这个无正当理由
1: 啊，不能
0: 对，所以不是说我们提出申请
1: 就
0: 可以
1: 转，嗯，
0: 转，
1: 所以不同的高职院校对于转专业这个政策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也是要多多了解一下，别觉得想当然说那某某学校可以，你们为什么不行，还是不一样的，
0: 也根据学习管理规定嘛。
1: 对对，行，那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辛苦了，谢谢，也欢迎大家那个多去团河，去政法职业学院去看一看啊。哎，咱们还有开放日吗？
0: 嗯，开放日没有
1: 了。
0: 如果大家如果想说去学校参观一下，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人工分达里边找到招办的老师，
1: 嗯，
0: 然后打箱，对，预约一下，要提供个人信息。
1: 好，明白了。行，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走进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3: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3: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2: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本轮这个2026年高招我们最后一所高职院校，将会走进的也是我第一次做这个学校的节目，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请来的嘉宾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的招办主任刘轩，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晚上好。
1: 咱们收官之作啊，这个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京北，好不好？首先第一个，咱们上来的问题就是关于招生专业跟计划。那么在今年京北，咱们在京的招生的专业跟计划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请介绍一下。
4: 好，那么今年我们招生的专业和我们3月份自主招生的专业是一样的，我们今年是招生15个专业，相比去年我们是增加了数字媒体技术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2个新专业。我们招生的总计划是341人，包括我们境外的计划是224人，其中我们境外包括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辽宁和新疆这7个省招生，总计划是224人。我们大家最关注的，我们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117人。那么117人在15个专业，就每个专业大概是3到22人不等。那么各位考生想了解具体的咱们的专业计划招生人数，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官微或者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都可以，或拨打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也可以了解到每个专业具体的招生计划数。
1: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跟往年相比的这样的变化，能不能请您也给我们梳理一下。
4: 那么今年和去年相比主要是有2个变化，刚才也跟大家讲了，第一个是专业数量的变化，那么一是我们增加了，也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和我们学院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增加了2个专业，一个是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第二个就是智能机器人技术。那么招生专业从去年的13个增加到了今年的15个。二是在北京的招生人数比去年虽然不多，117人，但是相比去年也是增加了，从去年的83人增加到了今年的117人。那么增加的人数主要集中在大家比较热门的3个专业，包括社区康复、护理还有机电一体化技术。为什么呢？因为去年我们的社区康复是招6人，今年是招22人。去年我们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去年是招4人，今年是招17人。去年我们 的大家最关注的护理，我们是招12人，今年也是招17人，所以我们增加的计划

0: 主要倾向这三个热门的计划满足大家的需求。
1: 嗯，啊，这我觉得招的多，其实对于我们考生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0: 是件好事，
1: 因为大家就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走进学校，而且还有一个呢，今年新增的这两个专业，你也明显感觉到跟北京的这个城市定位，以及我们的产业方向是密切相关，对吧？一个数字媒体技术，未来是当我同事啊，但是是更新替代我们。真的，这是更新替代。我们作为传统媒体，其实已经明显感受到自己，我用我们的。

0: 确实是，
1: 包括这些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
0: 对，然后包括智能机器人技术，今天的热搜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啊，这两天热搜有一个就机器人的这个搏击的一个擂台赛，两个机器人是同款，但是它的编程不同，
1: 在打，我看到了，
0: 看还有回旋踢，然后把那脑子都踢到那个，哦，太吓人了，真的，我都没有想到现在已经进阶到这种情况了。
1: 包括我们每年举行的这种机器人马拉松比赛，在咱们亦庄
0: 啊，对对对，
1: 对吧？每年看，每年都在不断的进步，每年在不断的更新，所以智能技术的发展每年也是在不断的发展，所以很多的新技术也需要我们不断的去了解，不断的去学习。
0: 嗯，所以啊，这个都是一些好专业。大家也要多关注，因为学校一旦就像刚才说的，就是高职院校的这个新专业的特点就是，一定是因为需求决定招生，砍专业也是因为没需求，
1: 没需求，
0: 啪就砍，
1: 我们上的每个专业都是根据市场需求，包括做了充分的这种市场调研，才设置的新专业，包括一些我们减掉的专业，可能也是因为市场没有需求改变了，所以专业也在及时的进行调整。
0: 对，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学校的这些专业好不好？
1: 好，那么我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啊，因为我们学校在怀柔区，那么大家也了解，怀柔有被誉为中国影都的这个中影基地。享有国际绘都美誉的这种雁栖湖的生态示范区，同时也正在建设怀柔的科学城。那么怀柔的这种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目前也正在进行这种运行的新阶段，所以我们学校的这种专业设置啊，也是充分依托上述这种三大资源优势来服务这种区域的经济发展。那么未来我们学院也是重点要打造这种影视文旅、科创服务以及医护康养三大专业群，这是我们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那么下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各专业的一些情况。首先我们学校设有五个教学系，那么第一个系就是我们的影视文化系。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的影视文化系，那么对接的就是我们影视基地的相关产业。那么这里和大家重点推荐的是我们的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也是今年我们两个新增专业之一。那么这个专业它主要从事的就是这种虚拟影像制作、漫游的创作、 VR AR 的内容开发等等。目前虽然是个新专业，目前与多家这种数字媒体、游戏、影视、文化传媒等企业建立了这种合作关系，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包括建立这种产学研基地。比如说我们和这个 AI 的未来电影学院，和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完美世界有限公司等等，都建立了这种合作关系，应该说学生的就业是有充分保证的。那么第二个专业就是我们的影视多媒体技术专业，那么这个专业也是充分利用了我们怀柔的影视产业示范区的这种建设机遇，通过深度融合影都产业集聚的优势，以及大家都知道北京电影学院是在怀柔区，我们也是集聚了电影学院的区域的优质资源，为专业的发展也是提供了这种支持。我们的影视专业的学生应该说每个月都是到咱们的北京电影学院啊进行交流学习，应该说是对学生来说应该是受益匪浅。那么学生也在各位的竞赛中也是表现出色，屡次获得这种优异成绩，在各位大赛中也分别拿获过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等。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是以创新实施以电竞新媒体与影像创作为核心的大项目化教学模式。那么毕业生未来不仅可以从事这种赛事的选手，还有电竞赛事运营，包括我们的新媒体。

0: 不是这样的啊，他这个电竞是主要是从事电竞赛事，包括你前期的策划、运营，包括你整个活动的安排等等，并不是说只是从事这个打游戏啊，这个需要跟家长特别解释一下。
1: 孩子别误会了，
0: 对，不是说我到这就是打游戏啊，不干别的啊，这个需要跟家长解释一下。
1: 但是孩子们肯定挺希望他就是一个打游戏，但是你不打的话，其实你不会了解这游戏，你
0: 还
1: 是要去。
0: 我们的教学是一整个一个赛事，就是你一个电竞赛事，一个项目化教学啊进行，包括这个游戏啊，打游戏也是这个赛事这个项目中的一环，只能说是因为你赛事的从前期的策划、组织、运营到你后期的一些各种安排吧，它是一整。

0: 安排，包括这种赛事的就是整体的运行嘛，都会进行。刚才我讲的让去年的北京地区的这种高校，包括北京所有这个各个高校的这种电竞赛事队吧，是在我们学校举办的这个总决赛，
1: 哎呦，
0: 我们承办的。所以说这个咱们家长或者考生对这相关的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
1: 我好奇问一下，比如说我要想当这个赛事主播，就电竞主播，那我考咱们学校会有相应的方向吗？
0: 有，我们的课程里边有电竞主播，包括你培养的方向也有电竞解说啊，有这方面的课程教学，也有这方面的课程安排
1: 啊。真好。
0: 对，
1: 哎呀，这早知道我在您这儿再考个高职去，学个电竞方面解说啊。行，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一类的一个影视文化系的一些相应的专业。因为马上就要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经纬职业技术学院整体的一个专业的情况，包括我们升学就业，然后包括实习实训等等吧。这个到时候会给大家再做一个详尽的介绍，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还是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您，就是进校之后转专业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
0: 转专业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建议考生在你报考志愿的时候提前想好专业。首先第一个，因为每个考生考入学校的分数不同，比如说有的专业我可能是230分最低分，有的专业可能是130分，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求是低分专业是不能向高分专业进行转的，这个对你高分的这个专业的学生这也是不公平的。第二个就是即使说高分往低分转的话，也要根据我们的班容量，根据这个班的实际情况进行那什么。所以说这个最好还是要希望咱们考生包括家长在你报考志愿的时候选好相应的志愿，避免之后会很复杂。
1: 明白了。好，马上进广告，那再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视频号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还有最后一个时段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关。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最后一期，最后15分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于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的招办主任刘轩主任来做个节目。刘主任，那咱们继续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些专业啊。刚才我们讲了其中一个系，饮食文化系，
2: 对，
0: 贼好，我都特喜欢这里边的专业，感觉都跟我专业挂钩啊。来，接下来说一下其他的几个系好不好？
2: 好，那么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二个是科创服务系。那么科创服务系，那么对接的就是我们怀柔科学城的相关产业。那么在这里也和大家推荐我们的智能机器人技术，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新增的第二个专业。那么该专业也是受益于咱们国家政策还有市场需求。那么大家也都知道，目前那个智能机器人技术广泛应用于包括工业生产、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那么市场对相关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是持续的攀升。那么虽然也这也是今年的新专业，但是我们目前已经和10家企业签订了这种校企的合作关系。那么这个专业也是我们学院未来重点打造的这么一个工科专业，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那么我们科创服务系除了这个专业还有两个专业，分别是智能安全智能监测技术还有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那么这两个专业也是我们在智能制造领域中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那么这些专业不仅培养懂

0: 首先就是我们拥有教学名师，有思政教育名师团队，我们这个专业的双师型比例是100%，一流的实训设备。那么我们拥有校内仿真实训室21个，包括解剖、护理技术、妇儿、外科、危急重症等等啊，这些实训室是保证我们学生这种实习包括就业这个充分的保证。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一流的实习基地，目前我们有30余家的这种校外的实习基地，能够充分保证学生的这种顶岗的实习就业。这个基地可能大家也比较关心，包括这个北大人民医院，大家熟知的友谊医院、佑安医院、安贞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宣武中医院、北大医疗康复医院等等。应该说不管是我们校内的实训基地还是校外的实训基地，都是我们学生不只是实习包括是就业一个有力的保证，所以这也是大家目前比较关心的啊。
1: 其实挺好，这个医疗类的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人员更新率还是蛮高的，这样的一个，
0: 尤其是马上要步入这种老年社会，尤其在康养方面的人才需求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教育管理系啊，包括我们的学前教育、艺术设计、大数据与会计和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这四个专业。那么在这里其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学前教育专业。那么学前教育专业是经北京市教委批准、教育部正式备案的公办全日制师范专业，并实施国家师范生教师资格免试认定制度，也就是说学生在校期间通过我们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合格后，就可以直接认定这个幼儿园的教师资格。那么这个专业我们是从2011年开始招生，目前已经为北京市培养了2000多名优秀的这种幼儿园老师，也是获得了这种幼儿园和家长的这种高度的认可。那么另外我需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系的艺术设计专业，它属于美术类专业。这个美术类专业大家也知道，要求我们有美术的统考成绩，要有过合格，要过这个专科线，这是需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的。
1: 好，
0: 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建筑工程系，因为我们的前身是北京建筑大学的怀柔分校，所以这个建筑工程系也是一个我们的老牌专业、老牌系，包括我们的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建筑室内设计三个专业。那么我们的建筑类专业也是经过历史沉淀，师资力量雄厚，其中我们的建筑工程技术这个专业也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专业，开办至今有40年的历史了将近，培养了4000余名这种技术型管理人才。那么今年也是在全国各位技能大赛中屡获佳奖，包括1项全国一等奖、4项二等奖以及3项三等奖等等。那么建筑这个行业也是随着今年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老旧小区改造，对这种建筑人才的需求也是在逐渐的增加。那么我们的学生也是凭借扎实的知识，也是获得了这种市场的认可。那么就业率也是常年保持在98%以上，啊，这是要跟大家说的。另外就是一个非，刚才跟大家讲的是我们的艺术设计专业，这儿还有一个非艺术类专业，但是大家又想学设计的，可以考虑我们的建筑室内设计专业。这个专业是不要求咱们美术的统考成绩的，但是又想学这种设计类专业，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么建筑室内设计

0: 学院，那么查看我们学院各专业的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9681662和89682407啊进行咨询，欢迎大家报考我们学院。
1: 现在还去学校还能进得去吗？
0: 可以可以，
1: 就是申请
0: 对，到学校门口进行登记，
1: 门口就行，不用去在网上申
0: 请。
1: 那招办有人吗？
0: 有人，我们假期都有人，
1: 一直都有人。哎呀天哪，
0: 在这儿
1: 你看，所以你看这个都说这个老师能享受两个假期，招办的老师都没有，对吧？这个最后一期这个高招直播咨询了，正好刘主任在这儿，特别感谢所有的这些我们不管是大学本科的还是高职的我们的招生的负责人，然后一直支持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也给我们广大考生跟家长带来这么详尽真实又准确的数据，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每一所学校。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每个孩子不因为分数

0: 京津冀、呼和浩特及重庆北碚区，京津冀盆景艺术展亮相景山公园，展览、歌剧、演唱会齐登场，暑期文化盛宴催热商圈消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来自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2个月近70万人次到访，营收近千万元。 北京城市副中心金华福满园一开园便火爆出圈。 北投集团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招商理念上，金华福满园优先引入年轻化、有调性、具备松弛感体验属性的主理人品牌，目前已落地商户均为区域特色首店，涵盖糖水铺、咖啡、涵动酒吧等业态。 这正符合园区高不设限的主题，既要有品质，又不设固化业态限制，持续保持游客的好奇与新鲜感。目前，福源商业仅为小规模特色业态试点，接下来在金十字片区西南东南侧还将建设约8万平方米的滨水特色商业空间，包括运河风情街、10000平方米的运河长街等。
2: 为解决高龄、失能及行动不便群众的居家就医难题，通州区卫生健康委推出居家医疗

0: 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深耕政务服务，优化便民利企举措，累计接待企业群众 6.58 万余人，受理事项 54.7 万余件，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迭代升级。自今年5月起，重庆市北碚区市民如需办理北京通州区政务事项，无需再专程赴京。依托通州区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云窗口，通州与重庆北碚区实现高频政务事项跨区域远程联办，两地企业群众可在本地政务服务中心通过视频连线完成异地事项咨询、申报、办理全流程操作，真正实现进一扇门办多地事，彻底免去异地往返奔波的繁琐。至此，副中心区域通办联动服务体系正式覆盖京津冀、呼和浩特及重庆北碚区共计75个政务服务大厅。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酷暑盛夏，北京中轴线上有一处清凉雅致的好去处。昨天，景山公园2026年景园中轴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及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拉开帷幕。展览汇聚京津冀、中原、岭南等地近300盆精品盆景，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消夏艺术盛宴。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3: 在景山公园观德殿院落内，一盆盆造型各异的盆景与古建红墙相得益彰，将中国园林艺术的博大精深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市民游客拿起手机拍照，定格下方寸之间尽览山河的园林雅趣。
4: 造型确实好看，挺惊喜的，人家做这些多不容易啊，欣赏一下还是免费的，简直就是太惠民了。有点这个也确实提高人们的品味，是吧？
5: 感受挺好，一是这个盆景养眼，二是呢看到了咱中国的匠人精神也体现在这里边了，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点赞。
3: 这次京津冀盆景艺术展中，三地近40个品种的100多盆精品盆景集中亮相。景山公园园林科技科科长周明杰介绍，
6: 今年呢北京地区总共选送了34件作品，10余个树种，包含有一些乡土的树种，包括黄杨、地柏、鹅耳栗、三角枫等等，也包含一些南方的树种，像三角梅等等。京津冀三地地区的盆景呢种类比较丰富，涵盖了我们的树桩盆景、山水盆景、水旱盆景以及微型盆景几大类别，游客在这个观德殿院落里都可以欣赏到。
3: 天津市选送了39件作品，天津盆景协会常务理事于如中也是一位盆景大师，他带来了自己的盆景作品，红色的树根上盘踞着白色的舍利，整体造型犹如仙鹤一般。
7: 它是一盆啊真白，它有个特点，红皮、白骨和绿叶，它形成了这个白骨啊，它为舍利，这是也是我在养了几十年的东西了。在白的地方，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养护和制作呀、修剪啊，把它养白了，出了这个版画舍利，扭曲翻转，让它变化多端，给大家展示出来呢这个树的整体效果。
3: 本届盆景展期间，景山公园将以观德殿、寿皇殿及还原主路为主要展区，分阶段呈现不同地域的盆景精品。周明杰说，
6: 从7月18号到8月6号，我们是展出这个北京地区的精品盆景以及京津冀三地的精品盆景。8月7号到8月26号呢，将邀请我们的中原，也就是山东以及岭南、广州地区，还有湖北十堰三地区的这个精品盆景展示在我们的寿皇殿以及观德殿区域。届时大家可以看到南北不同的盆景的风格。
0: 金岛乐队一曲《北山陇华破碧空》，2026张北草原音乐。

0: 45%提升到 90% 左右。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大幅下降，亡人数同比减少16人。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0: 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

0: 这样的产业链给咱们这个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1: 位于滨海新区的和源生物主营细胞治疗创新药，由于常年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和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合作，在全国率先跑通了白血病治疗新技术的转化路，抢下了市场先机。凭借着白血病创新药等新产品，今年已经拿下了150多个订单，几乎相当于去年全年总数。抓住

0: 过程。降雨时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或者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周一的晚高峰出行务必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下周二到周四，若冷空气活动频繁，北京市仍然多有雷阵雨天气。
1: 从明天起，北京将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的关键时段，还请大家多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在气温方面，下周气温相对稳定，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由于湿度较大，午间午后体感依然闷热，伏天里的防暑降温还是必不可少的。
0: 来关注交通方面，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起实施，至今已经两个多月。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昨天通报，条例施行以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的佩戴率同比显著提升，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具体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本周五晚高峰，海淀区五棵松路口车来车往，不断有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穿梭于非机动车道。记者在路口多个方向观察，大部分骑行人都戴着头盔。
3: 上次没戴，受伤了一次，磕蹭了一下，从那以后就给自己加了个安全保障。
4: 骑车肯定得戴，行车

0: 真不好意思啊。
1: 还应该先戴头盔再骑车。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咱有一个20元的处罚。带儿系紧啊。
0: 哎，好嘞。
2: 海淀交通管理支队公主坟大队警长梁玉新说，条例实施2个多月以来，五棵松桥下非机动车骑行者的遵章守法率明显提高。
3: 5月1号正式实施之后，咱们的加强了路面执法，头盔的佩戴率从最先开始的不知道不多，到现在能达到90%以上。在我们的执法过程中，发现了有怕热把这帽子挂在一个车把上或者后备箱里边就没戴。第二呢，就是说是戴了安全带没系好，我们肯定会处罚，同时呢对他进行安全教育，必须要戴好才能保证咱们的安全。
2: 根据北京交管部门的最新通报，本市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头盔佩戴率已从4月份的45%提升到90%左右，电动自行车亡人数同比减少16人。不过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亡人事故仍然占

0: 北京市电动自行车骑乘人佩戴头盔的比例已经有所上升，电动自行车骑乘人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地降低严重的脑损伤风险。法规同时设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希望市民朋友主动地自觉地佩戴头盔。
1: 北京市绿书签行动成果展示暨护苗2026专项行动推进活动昨天在首钢园举办，活动以绿色阅读文明上网为主题，参加活动的孩子们在五大场景闯关打卡，在寓教于乐沉浸互动的形式当中学习如何守护自身安全，辨别正版书籍，拒绝网络暴力，健康文明上网。活动还通过展览展示、文艺表演、荐书演讲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呈现了北京市绿书签行动的阶段性成果。
2: 昨天2026年河北扶桑乐业京津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河北定州举办，现场发布了上千个岗位，五组跨区域劳务合作签约。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的80多家家政企业集中设展，母婴护理、养老康养、居家收纳等上千个岗位集中发布。

0: 挺多，闻了几件，家里进了气儿的。
1: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京津家政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岗位朝着精细化、专业化、复合型方向快速迭代。除月嫂、育儿师、养老护理等基础岗位外，家庭陪伴师、中医保健、陪诊师等新型细分岗位需求量持续走高。
2: 这次呢，我们带来的有高端家政和那个家庭陪伴师。北京市民呢，对咱们河北不倒呢，要求呢，不像以前可能要求的基本的这份的家务这么简单，对吧？现在更趋向于更专业化、更精细化，更职业化的一个趋势。比如照顾老人，更趋向于可能要会点按摩，然后呢，还有是简单疾病的一些治疗了，还有是心理辅导。
3: 人们对健康的意识需求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给家政员赋能了。让他不光是能解决一般的家务，还能具备家庭保健这种能力。
1: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家政企业协会代表一对一现场洽谈，五组跨区域劳务合作完成签约。
4: 今天呢，我们与北京的企业进行了签约，同时呢，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发现了咱们北京对家政从业者的需求更加精细化。我们也会针对定州市的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化的改进，使咱们定州级的河北扶嫂在北京就能走出去，站得稳，实现高薪就业。
5: 昨天，景山公园2026年景园中轴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拉开帷幕。展览汇聚京津冀、中原、岭南等地近300盆精品盆景，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消夏艺术盛宴。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6: 在景山公园观德殿院落内，一盆盆造型各异的盆景与古建红墙相得益彰，将中国园林艺术的博大精深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市民游客拿起手机拍照，定格下方寸之间尽览山河的园林雅趣。
7: 造型确实好看，挺惊喜的。人家做这些多不容易啊，欣赏一下还是免费的，简直就是太惠民了。有点这个也确实提高人们这个品味，是吧？
8: 感受挺好，一是这个盆景养眼，二是呢看到了咱中国的匠人精神也体现在这里边了，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点赞。
6: 这次京津冀盆景艺术展中，三地近40个品种的100多盆精品盆景集中亮相。景山公园园林科技科科长周明杰介绍，
9: 今年呢，北京地区总共选送了34件作品，十余个树种，包含有一些乡土的树种，包括黄杨、地柏、鹅耳栗、三角枫等等，也包含一些南方的树种，像三角梅等等。京津冀三地地区的盆景呢，种类比较丰富，涵盖了我们的树桩盆景、山水盆景、水旱盆景以及微型盆景几大类别，游客在这个观德殿院落里都可以欣赏到。
6: 天津市选送了39件作品，天津盆景协会常务理事于如中也是一位盆景大师，他带来了自己的盆景作品，红色的树根上盘踞着白色的舍利，整体造型犹如仙鹤一般。
10: 它是一盆啊真白，它有个特点，红皮、白骨和绿叶，它形成了这个白骨啊，它为舍利，这是也是我在养了几十年的东西了。在白的地方，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养护和制作呀、修剪啊，把它养白了，出了这个版画舍利，扭曲翻转，让它变化多端，给大家展示出来呢这个树的整体效果。
6: 本届盆景展期间，景山公园将以观德殿、寿皇殿及还原主路为主要展区，分阶段呈现不同地域的盆景精品。周明杰说，
9: 从7月18号到8月6号，我们是展出这个北京地区的精品盆景以及京津冀三地的精品盆景。8月7号到8月26号呢，将邀请我们的中原，也就是山东以及岭南、广州地区，还有湖北十堰三地区的这个精品盆景展示在我们的寿皇殿以及观德殿区域。届时大家可以看到南北不同的盆景的风格。
11: 昨天上午，2026第六届京张全聚体育旅游嘉年华在河北省张家口康保县正式启动，活动将一直持续到十月份。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2: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2026年跟着赛事游京张重点赛事活动243项，河北省跟着赛事游河北精品旅游线路及文旅政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张家口市夏秋季四大主题136项特色体育赛事等产品。与往届不同，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创新打造全域联动全新模式，蔚县、沽源、康保同期举办专场活动。 孤园专场主打湿地生态与传统。

0: 西游一场，玩一场呗。
1: 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蒙阳文化资源，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2: 玉县砖厂依托山地资源举办环古城健步跑、小天山超级越野赛等赛事活动，康宝砖厂聚焦草原户外竞技与多元文旅体验，举办2026康巴诺尔湖机车越野全国邀请赛、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等体育赛事。
3: 比赛连旅游带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在一块热闹热闹，挺好。
2: 据介绍，本届嘉年华将持续至十月份，呈现一场贯穿初夏至金秋的户外运动盛宴，设置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活动板块，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
4: 昨天，大都北京首仗集市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正式开展，集市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四号展厅，每个品牌摊位均配备了专属的主题帐篷，展馆四周布设了人气插画师联名主题展区，现场近300家首仗品牌摊位云集，众多高人气插画师入驻，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选购多国特色首仗文创好物，收藏展会限定原创作品，解锁专属的定制签绘，并与画师面对面的交流创作，感受首仗文化独有的艺术氛围和人文温度。
5: 这个暑假，亚奥商圈也增加了一处集美食、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好去处，坐落于国家会议中心二期。

0: 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是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眼下河北省衡水深州90000亩仙桃陆续进入到采摘的高峰期，果农们抓紧抢收，抢先上市。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一大早，深州市西新庄村果农李继宗的桃园就忙活开了，工人们采摘分拣，一筐筐仙桃装车待发。
3: 今年桃的品质特别好，口感特别甜。去年我们这个桃啊，就是销往东。

0: 当地依托省市县村四级农技服务网络，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常态化开展田间培训，果品品质持续提升。
1: 目前它的整个桃的产业的这个生产的水平啊，已达到了省内国内的一个先进水平。下一步呢，随着这个市场的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人民对这个桃果的这个要求不断提高，我们的重点方向呢，就是提高果品质量，啊，做好这个品牌效应。
0: 采收季期间，当地还通过举办线上线下产销对接会、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方式，不断拓宽鲜桃销路。目前，深州桃产品销售覆盖全国，还远销俄罗斯、韩国等海外市场。
2: 现在呀，我们深州桃的品质啊不断提升，市场越来越好，基本上实现了全产全销。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4: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召开，我国宣布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三大举措，其中明确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目前妈祖已经在7个国家完成落地，同时支持全球40余国云端使用。
5: 2025年7月份，中国气象局在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正式发布了妈祖气象预警方案。这样一个尖端科技项目，为何会以中国传统海神妈祖来命名？看似跨界的命名选择背后，又藏着中国式人文精神和全球气象服务使命的深度共鸣。
4: 在古代传说当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守护海上百姓平安。妈祖原名林默娘，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护佑渔民出海、通晓气象海洋防灾知识的女神，也是两岸共同的民间信仰，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这套硬核科技系统命名为妈祖，诠释了从古老智慧到现代科技的精神传承。
5: 作为中国沿海民众敬仰千年的海上守护神，妈祖的形象始终与救助、亲民、智慧紧密相连。古代妈祖保护佑渔民在变幻莫测的海洋当中规避风浪，而现代妈祖则是以数字技术为盾，帮助全人类在气象变化的极端天气挑战当中筑牢安全防线。妈祖精神与早期预警的核心价值高度契合。
4: 更添浪漫色彩的是，妈祖诞辰为农历3月23，而世界气象日恰好是公历3月23。这份跨越时空的巧合，让千年的守护传说在数字时代完成了一场温柔的接力。
5: 中国经济半年报目前出炉，在外部环境的风高浪急当中，中国外贸却逆势交出了亮眼答卷。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在大洋彼岸关税大棒挥来舞去、中东硝烟弥漫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这艘巨轮不仅开得稳，而且还换了新引擎。
4: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这其中，机电产品是绝对主力，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到出口总值的63.5%。值得一提的是，高技术产品出口达到了3.26万亿元，增长39%，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5.4%，占比提升了2.4个百分点。
5: 当美国再次成为世界杯主办方，这场世界顶级足坛盛会在商业化和娱乐化方面也被开发到了极致。北京时间7月17号，国际足联官方宣布，2026年世界杯冠军球员将会获得冠军戒指。此外，国际足联还强调了球迷也有机会购买戒指，仅制作2026枚独立编号戒指，以此直接致敬该届赛事。其中呢，30枚将会授予冠军队伍，其余的1996枚将会作为官方

0: 飞一样。
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来到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我们踏轨寻古，解锁这座车站藏着的千年运河故事。北京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日前正式投用，结束12年暂缓开通的等待。施工勘测出珍贵的明清通运门瓮城遗址后，地铁工程主动调整设计避让文物，更名通运门站，以守护古城文脉。站点底蕴深厚，附近有金代古刹静安寺、明清金门手艺陆和义，曾见证漕运通达，商旅往来。作为京城少见的遗址轨交融合车站，它让千年古迹与现代交通温柔共生。现代地铁如何与金代古寺

0: 天啊，有些资料反映是我们的元代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整个用藩篱呀给围出来的一座城，
1: 嗯，
0: 啊，可能性更大一些。然后呢，它围出来的目的实际上也是为了咱们的这个运输所有的这个漕运的粮草啊，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呢，它有一个相应的这么一个看管和保护的区域。所以呢，如果要说这个元朝的时候还以藩篱的形式出现呢，那么我们真正是以这种墙体的形式出现是在明代以后。
1: 嗯，
0: 而这座城啊，咱们的老的通州城，那么它当年出现的时候对应的是四个门。对应的是四个门。那么这四个门当中呢，你要说真是挨着河边出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通运门。啊，名称都特别清楚嘛，对吧？通达，然后呢，它是运送大量的这种漕运物资的啊，通运门。北侧的门呢，我们叫做这个宁翠门。这个名称实际上啊，我说它应该是把因为往北边看是大片的我们的山区啊，当然这个北是有距离的啊，所以呢，它叫宁翠门。那么它的西侧呢，叫朝天门。实际上这西侧的这个老城啊，朝天门，那么这个朝天门实际上是面向我们的都城的啊。

0: 的当年建这个地儿的人啊，叫孙兴祖、嗯、那么他实际上应该辅着这个徐达建成的那段时间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在明朝的洪武到永乐年间。这个徐达呢，我也说他两句。徐达实际上啊，建了两座城，至少我们能知道的、嗯、因为他毕竟是明初的时候是开国功臣第一啊。咱们当年说这个丞相也是这个仅次于李善长啊，也非常不得了。这个徐达呀，他有两座城跟北京有密切关系，一个呢是咱们的北京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通州城。那么他呢，当时做两座城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什么呢？他把北京城是缩小了的。元朝的北京城是元大都，
1: 嗯，
0: 那个元大都的整个范围非常大。等到了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明朝军队，徐达呢，他把这个整个元大都占了以后，他把这个城缩了。整个北半拉的那个城全都给他等于放弃了。咱们现在说什么建德门呢、啊
1: 嗯、
0: 安贞门呢、啊
1: 嗯、
0: 这一片区域、光熙门呢、啊、都给他放弃了。然后呢，从咱们现在

0: 尤其到通州附近，
1: 嗯，
0: 您这儿城外面放粮仓，您没有办法用重兵真的呢把它保护起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就琢磨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城单令再建出一截儿来，把这粮仓，就是我们说的老城城外面这粮仓给它整个圈起来。这样的话，我能用城墙再加上我的士兵防御工事。

0: 向着阳光，他说到了这个通运门曾与通州的这个八里桥、通运桥以及东关陆河驿共同组成了通州漕运地名谱系，见证了贡使入京、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直至1952年，古城墙拆除淹没了。
1: 对，
0: 所以呢，永通桥。通运桥，永通桥就是八里桥嘛，通运桥就现在那大石桥，和通运门是形成了水路陆路衔接的网络，体现了四通八达的漕运设计的理念。
1: 没错，
0: 在这个通运门一建之地，其实就有陆河驿。
1: 对，
0: 这是古代官员使节的驿站。那么有关这个陆河驿呢，现在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能够追溯到它的一些这个遗迹，我们也来听一段。
2: 在通州的运河旁藏着一座见证了明清漕运繁华的数百年的驿站，就在北京通州运河上的东关大桥旁。据记载，在东关大桥处北运河西岸的南侧有一座驿站，是一个水马驿站。水马驿站是指在古代的时候同时兼具水陆转运功能的官方驿站，一般呢处于水陆交通要道，它要同时备有船只和马匹，水路的时候呢用船，陆路的时候呢用马，负责传递公文接

0: 官方的驿站。
1: 咱们在这个陆河驿附近呢，实际上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土坝。
2: 嗯
1: 啊，咱们通州有十坝，有土坝啊，两个坝。那么土坝就在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通运门。离它是比较近一点的位置的。
2: 嗯，
1: 那么这个土坝呢，实际上它在相当一段时间是把当年的皇粮、官员的粮草、王公贵胄的这些啊粮，那么它呢装卸下来之后，然后呢往咱们的仓库里面去放啊，它是做这个的。那么这个地方呢，那您说这不是皇粮，那老百姓是不是也要吃粮？或者咱们说当兵的普通的这些军人是不是要吃粮？他们要吃他们的这个粮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把船往这卸货的这么一个地点是石坝。哎，所以你看俩坝，有土坝有石坝，那么这两坝当中，那肯定石坝那货卸的货多了，对吧？那管着非常多的人嘛，毕竟咱们说皇家的也好，王公贵胄也得好，他的那个粮草的这个储存也好，卸货也好，他的数量要远少于给普通的民众或者官兵啊，他们就士兵他们吃的这些。所以呢，土坝是离我们说的这个通运门比较近，那么石坝呢就再往北了。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咱们的驿站和我们这个土坝这附近，实际上它也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位。什么点位呢？就是往北侧走，可能更多的是停滞咱们的官方的这种漕运船只的。

0: 王啊，左边一个金，
1: 毛巾的金，右边一个童，
0: 童儿童的童，
1: 哎，
0: 这字儿您千万记着，念床，
1: 嗯，
0: 经床，这个经床呢，它中间是那个经床那个身啊，床身啊，上面下面是有它相应。

0: 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谢谢、啊、客气，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5: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们文旅暑期的一道亮点啊。其实花海它同时也是一种生态游，所以运河游和生态游它也是有重叠的。生态游这块又有什么样的亮点和主线呢？
1: 结合北京城市绿心公园还有大运河森林公园的南区，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森林公园，把这些城市绿肺啊然后全给串联起来。另外呢还有今年我们刚开的京华福满园，还有慢时光农场，这些体验园的体验点，这些路线呢非常适合这个亲子的家庭带着孩子呢来到这个森林来一场深呼吸，同时呢也要体验一下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到花海打卡，然后拍一些很美的照片。
0: 好，所以你看花海也是涵盖在我们绿色研学线路里，还有人工智能研学和康养研学还有工业研学，这三条一听都是这相对来说比较专的哈。
1: 行，这个我们推出的第三条线路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研学线路，然后这条线路呢非常硬核，而且呢它是面向未来，然后我们是串联了像城市图书馆呀、阿派朗乐园还有一千岩科技体验中心，然后另外呢还有刘慈欣的宇宙中心。孩子呢在这里呢不仅能看，而且呢还能亲手摸到最前沿的科技，激发他们的好奇心还有探索欲。我们的第四条线路呢也是我们今年结合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老年就是银发的这个政策，专门推出了这个银发的这个旅游线路。当然了，这个关注健康的群体也可以来体验我们这个线路。这条线路呢包括了两家医药的博物馆，还有我们这个鹿城的药浴公园。然后这里呢不光可以了解到中成药的知识，也可以了解到这个中药的种植的过程，让大家在研学过程中呢有所这个收获。最后呢就是我们推的工业研学路线。其实在通州呢我们也有像蒙牛啊还有苏道这些智能工厂，他们呢可以把大家呢带到这个制造的一线。
0: 苏道就是苏州的当山村。
1: 对，然后这些园区呢现在也有自己的这个课程，可以呢让大家体验出来北京制造的强大实力。
0: 好，所以五条线路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您看英总，您也是中国纺织非遗的推广大使啊。纺织它本身也是一种工业，那到底这块又怎么来做呢？
2: 纺织类的非遗，这就大家日常所见啊，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宋锦，然后扎染，然后还有一些只要和面料有关的、纺织品有关的、可穿戴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0: 我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呀？过去我们那个蚕丝啊，从那个缫丝开始，然后一直到那个织布，它其实在我们比方说新疆地区那个爱德莱斯绸，包括南方，它都有这样的体验的供应。
2: 对，是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博物馆里已经把这个蚕丝团扇，就刚才您说的缫丝工艺，从组蚕开始，然后到缫丝，然后最后做成一个成品带走啊，这个其实是满足了我们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人传统工艺、古法工艺的这种探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缫丝工艺它的文化背景等等，就是带给大家，包括宋锦啊，我们去做宋锦的葫芦啊，宋锦的一些小的配饰啊，这个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
0: 耳环
2: 都是
0: 包的比较简单，
2: 没错没错，对，这个既能够去探索。这个古法工艺又能变成我们生活的日常的可穿戴。
0: 好，其实这个工业旅游哈、包括这个纺织的轻工业，但其实我知道非遗也好，文创也好，它的推广不光是工业那么简单。您看在刚才的大运河之旅也好，在我们的生态之旅也好，其实我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文创非遗充分的进行融合
2: 啊？就刚才说到了两条线路啊，袁主任介绍的王牌线路上，我们其实比较靠近，我们自己有一个600多平米的这个非遗基地，就比较靠近我们的三庙一塔这个景区，所以我们围绕着燃灯塔、通州八景，我们用这个非遗的记忆和我们通州的地标来结合，形成了现在的可体验的、可传播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燃灯塔的石塔、运河形象的竹编，然后还有我们做了这个通州八景的这个盘扣系列的这个课程，这是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然后来到了通州，然后既能去了解通州的一些地标、通州的一些文化背景，同时呢是用非遗记忆来表达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受欢迎。
0: 那咱们这个博物馆就在北京大运河，这个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这个核心展示区里，是不是？
2: 算是在这条线路上，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是在我们第一条线路
0: 建筑群里，
2: 对，第一条线路里。然后第二条线路现在就是说到的绿色研学线路，其实我们也更多的有所涉及。我们在大运河博物馆里现在正在热门的一个展叫云南特展， 跟随这个云南特展，现在设计了九大类的云南主题的课程啊，研学馆就在云南特展出来这个大运河博物馆主楼的一层，然后在这个空间里呢，我们就可以探索九大类的，比如说这个云南的扎染。云南的瓦猫的彩绘，然后包括这个云南彝族的沙尼刺绣等等，九大类的课程，22门小的课程都可以现场来做体验。所以就是这些研学线路的这个贯穿，我觉得在这个线路上，我们的内容创作就像这条线上的珍珠一样镶嵌在其中，让大家去探索通州，探索古法的非遗技艺。
0: 如果要报名的话，直接去大运河博物馆报名就可以了吗？
2: 报名的话，我们在文旅通州的暑期好路线的上面也有所这个体现，同时到大运河博物馆的这个官方账号上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活动的一些推文。
0: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企业代表，什么工业游到底从哪儿找到啊？第二个就易前沿科技有限公司了，那就是人工智能研学啊，在湾里是不是？
3: 是的，我们在听云小镇二层是可以说是全球首家将具身智能和文旅科教相融合的科技体验中心。我们馆里摆放着大概30多台国内知名机器人企业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像加速进化呀、宇树啊、智源、云深处这些厂家的。然后呢，这些人形机器人呢也是各有特点，而且我们是通过每一个厂家的特点自行研发了一些研学的这个课程，比如通过先介绍再展示然后亲手体验这三个维度

0: 像咱们这个运河文化的研学线路，其实大家都了解啊，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是一家五 A 级的景区，然后它呢占地面积比较大，是一个狭长型的景区，景区呢分为北区、中区、南区三个板块，然后咱们公司呢也是结合三个板块三个区域的不同特色，然后量身定制了三条不同的研学线路，也是适配小学啊、初中、高中等全年龄段的孩子。第一条呢其实就是主打咱们古风古韵的古建筑群，
1: 那一定核心就是我们的燃灯塔和周围古建筑群，
0: 就是游船，然后加咱们北区的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这是咱们景区的一大特色。主要的亮点呢就是北区这个三庙合一的一个古建筑群，其实它在北京地区来说也是为数不多的一个自然景观。那这里面呢有像儒家的这个文庙，有这个佛家的佑圣教寺，还有道家的这个紫清宫，它是一个三教合一的状态，而且成一个品字形的分布，在此呢已经和谐共存了400多年。然后景区里呢还有咱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燃灯塔，一只塔影任通州呢来源就是于此。在古代漕运盛世的时候，在运河上面漂泊了数月，然后来往的漕船看到了这个燃灯塔，就知道哎呀北京城快到了，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孩子们如果来参加这条研学线路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简单的研学手册，他们在参与活动的时候呢可以亲自的去分组打卡呢进行探索，比如找一找文庙里啊有没有一些孔子的元素，数一数燃灯塔一共多少层，然后核算一下这个塔龄有多少，找一找咱们北区里面历史最久远的木头，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特色的活动，让孩子们呢带着任务去观察寓教于乐，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会。
1: 我记得有从那个大运河里打上来的特别大
0: 的
1: 那个船
0: 的
1: 那个
0: 黄木，
1: 黄木我还拍过照，两条，
0: 对，是的，现在都在咱们的景区北区。然后第二条呢主打的就是这种游船加户外拓展的线路，这个呢就是依托游船和咱们景区的南区，因为大家都了解啊，景区的南区是主打一个生态。

孩子们在这里呢可以登上月岛的观景台，站在上面呢看一看古老的运河的河道，然后我们呢也有专门的讲解员给大家给孩子们讲一讲千年漕运的网。

0: 内也是可以完成一个非常好的亲近大自然的这么一个实践活动。
1: 嗯，
0: 这是第二条线路。
1: 李部长，这个不光是提供给我们现在有研学需求的我们的很多家庭了，同时也是给很多现在正在组织研学活动的很多的机构啊，其实大家可以去利用这个场地做一些刚才您说的一些自然拓展的活动。
0: 对，是的，我们都有合作，开展的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嗯，第三条航线呢，就是第三条研学线路呢，其实主要就是主打一个生态环保。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在依托咱们游船，再加这个七孔闸桥，是一个有机的结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大运河呢，不只是一个交通的运输河道，其实它还藏着很多古人的智慧。
1: 嗯，
0: 比如说像过去古人修建运河的时候用到的这种取土为堤呀、三湾为一闸呀，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成果，也是可以给孩子们作为一个研学的点。在孩子们乘船的过程中呢，可以去看到我们的七孔闸桥。这个呢，它不仅是一座桥，它还是一个水闸。孩子们也可以了解到，运河今天不只只有游览观光的功能，它还承担着咱们非常重要的行洪泄洪的一个功能。
1: 这次我们第二次研学大会呢，也进行了亲经济协同的我们三地一体的旅游的协议啊。那咱们这次的协议当中有什么样的亮点，包括怎么样和我们的经济很重要的一些新的文旅地标进行融合？比方说我看到啊，我们和《红楼梦》的戏剧换乘就有相关的融合，这其实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的大运河哈、本来就有我们《红楼梦》的内容，比方说我们通州区的张家湾啊，有我们曹雪芹家原来那个当铺，那个当字还在那儿。
2: 这个其实我们第二届这个研学大会呢，这个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的签约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这次呢是签了京津冀一共12个这个企业，里边呢包括景区研学机构，包括还有咱们刚才说的《红楼梦》的这个
1: 戏剧
2: 幻城，然后呢也包括了咱们这个国安天下第一城。

0: 后续呢，我们也会考虑到一些这个联票的这个可能，因为现在也是正在交流这个事儿，然后希望把这个事儿尽快推出。
1: 对，您一提到这个戏剧幻城，接到暑假的时候，它也是廊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旅打卡点。包括您提到那天下第一城，是不是廊坊国安的那个？
0: 对
1: 啊，它其实就是完全以北京故宫为蓝本，城楼和城墙都是以那个明清京城1:1的比例修建的，它进去也是要有门票的哈。
0: 对，
1: 所以很多人也会去看，包括晚上的时候他会有那个节假日的那个灯展，我还去看过。所以未来要是这些都能有联票，包括也能住在那儿，
0: 对，
1: 这在这儿游完船去那儿住一住，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一个我们联动的方式。不光有这样的线路，同时还有新的产品，我特别感兴趣，我当时就特别想买有一款。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运河啊，是我们京津冀三地它都有的我们的文化遗产。那现在在我们京津冀的文旅当中啊，我们副中心作为我们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其实不光吸引的是我们京津冀的游客，还有全国的游客，还有面对海外的啊境外的很多游客，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我们也是一扇窗口，你看我们有

0: 这个师徒，这个取经，然后呢，也对应到了咱们所有的这个金木水火土的这个五行哲学当中。
1: 啊、这老外也很喜欢，
0: 对，
1: 嗯，外国朋友。
0: 然后这个呢，五个这个五行的内容呢，实际上也是对应的咱们的这个飞机手座，还有一些科技的这个中心。
1: 嗯，
0: 然后所以大家按照这个呢，也可以到在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更深入的这个了解咱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嗯，
0: 对于这个研学保健呢，我们这就更直接了。
1: 嗯，
0: 因为也是把刚才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是把这个通州的这些研学游的这个点位也做了这个英语的这个介绍还有导览，然后降低了呢这个信息的获取门槛，这样呢外国人只要拿着这个手册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看这个手册，
1: 嗯，
0: 他就可以去他希望去的地方去参与这些课程。
1: 嗯，所以您看我们现在城市副中心也正在打造国际级的旅游目的地啊，所以做好这种我们国际的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跟袁主任再来聊聊，包括我们大运河这边，因为国家今年还专门出台了研学旅游指导师的这个职业标准，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研学产品啊，从我这个受众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真正的教育深度它还是不大够的，就是还是在过去的我们简单的1.0的走马观花的程度上再加一点我们的手作。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来，袁主任和李部长。嗯，
2: 其实这个
0: 咱们这个研学旅游指导师的这个标准的出台啊，其实对这个市场来讲还是很好的，因为之前呢就包括刚才咱们的那个听众朋友也说了，有只游不学的问题，而且呢目前呢这个行业上呢也存在野蛮生长的这个现象，所以呢有一个相对好的一个标准，也是呢非常及时的就是这么一剂良药吧，对于我们的这个行业来讲是一剂良药。接下来呢我们会推动这些标准的落地，把这些只游不学的这些产品呢淘汰出去。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千面一客的问题，刚才其实殷总和范总说的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呢也是鼓励这些企业，把这个从课程，然后到这个手作，到一直把这个产品带走，然后呢，主要还是说深挖执行标准，然后深挖内涵，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东西呢做成一个副中心研学营的一个最硬的一个品牌。
1: 嗯，
0: 这样
1: 好。这您看，研学最重要的学回答的问题啊，我们老说这学什么、怎么学和为什么要学。所以副中心在做研学设计的时候，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理念和努力方向？未来我们这个京津冀的研学走廊，怎么样把自己的品牌擦亮呢？
0: 遇见运河啊，今年用的主题呢叫学而有之。
1: 嗯，论语里的话。
0: 对，论语里的话。
1: 嗯，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做今年做研学旅游的一个核心的灵魂。
1: 嗯，
0: 我们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本身也是反对这个只学不游。
1: 嗯，
0: 我们的理念呢也是说在行走的课堂里收获。
1: 反对只游不学吧。
0: 只游，对，反对只游不学。
1: 只学不游也不行，它就没有旅游的意义了。
0: 我们要把它结合起来。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在课程设计上呢，我们也是强调深度和体系，然后每一个点位呢也不能是走马观花，然后要有明确的课程，还有专门的这个导师，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实践环节，然后呢充分发挥和理解我们的这个飞机的工匠精神。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深耕这个运河上通州这个品牌 IP， 一方面呢是联合京津冀的伙伴呢开发更多跨区域的主题课程，另一方面呢也会像引进一些像全球说这样的国际化平台，提升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国际影响力。我们的目标呢也就是把通州打造成全国乃是全球的主要旅游目的地，让每一个来到通州的人呢都能真正的做到学而有之，满载而归。
1: 好，非常感谢四位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坦诚的来探讨了现在我们文旅上的新思考，我们京津冀协同上到底怎么样打造好更多的线路，也是针对这次五条特色线路啊，我们充分的挖掘我们的创新点，也把我们的最新的京津冀协同当中的产业亮点加入进去，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暑期能够去感受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城市副中心带来的研学新路线。当然了，其实在我们京津冀三地啊，很多地方都在推自己的研学路线，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研学这种最新的京津冀旅游方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是这些，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

0: 有丰厚奖品。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继续收听到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本书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旧时宰相于谦，执笔杨洋。明朝中期，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宦官当权，边疆危机，时局动荡，身处贿赂盛行、争权夺利的官场，于谦这位志存高远的贤臣依然坚守节操，守身如玉。他在无题中剖心表白：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他坚守为国为民、清洁自持的政治理想，十分执着乃至奋不顾身。他始终生活节俭，一生清廉。于谦以一身正气，不仅赢得了同僚和百姓的尊敬与爱戴，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北京东长安街边上，西表背胡同甲23号有一座四合院，是明代忠臣于谦的故宅，如今修建为于忠肃公祠，悬匾热血千秋，内供于谦塑像。于谦为官清正廉洁，政绩斐然。蒙古大军进犯时，他率军退瓦剌、保京师，鞠躬至伟，一生忠烈，被誉为旧时宰相。

痛陈利弊，临危受命。于谦，字廷义，号杰安，浙江钱塘人，即今天浙江杭州人，出身于仕宦世家，年幼时聪颖过人。七岁时，一位僧人惊异于他的相貌气度，称其将来定能成为旧时宰相。明永乐十九年，即1421年，于谦考中进士。宣德元年，即1426年，他跟随明宣宗参与平定汉王朱高煦发动的叛乱。因在此次平乱中表现出色，于谦获得了明宣宗的赏识。此后，他出任河南、山西等地的巡抚之职。英宗时，于谦因不向权倾朝野的太监王振送礼，遭诬陷下狱。后经河南、山西两省官民及两地藩王力请，才得以赴任。明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势力逐渐强大，脱脱不花虽为汗，但实权掌握在太师野先手里。也先有扩张野心，企图重建大元，一统天下。中原地区与蒙古地区的通共互市，明廷薄来厚往，慢慢的，通共互市变成了野先讹诈的手段。正统十四年，即1449年初，野先与明廷的交易未能满足瓦剌部的需求。七月，也先起兵犯关，明廷接到消息，紧急商议对策。侍奉明英宗多年的太监王振极力撺掇英宗亲征，进言称，倘若御驾亲征，前往塞外巡查一番，也先必定闻风丧胆，望风而逃，此乃绝佳契机，可充分彰显我朝以武治国的悠久传统。但皇帝亲征的建议遭到群臣激烈反

传到京城后，8月18日，朱祁钰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翰林院侍讲徐成贪生怕死，早在明英宗出征前就将家事送回苏州老家。他在朝堂上进言，如今京师存有的不过是些精疲力竭的士卒与病弱不堪的马匹，一旦野先乘胜追击，长驱直入，我们该如何抵挡？臣通过夜观星象，研究历数，发现天命已改，唯有将都城迁至南京，才能避免这场大祸。此话一出，立刻得到不少大臣的附和。于谦对徐成等人逃跑方案厉声斥责，认为提议南迁的人应当被处以斩首之刑。京师作为国家的根本，一旦移动，局势便会土崩瓦解。现在的办法只有马上召集天下秦王之兵，以死坚守京城。孙太后支持于谦等人主战，朱祁钰最终采纳了于谦的建议。8月21日，于谦受命于危难之时升任兵部尚书。他以社稷为重，联名数位官员上书，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请太后立朱祁钰为帝，安定人心。9月6日，朱祁钰即位，姚尊被软禁在漠北的兄长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次年1450年为景泰元年。至此，明朝因皇帝被俘而造成的权力真空得以迅速填补。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旧时宰相于谦，执笔杨洋。固守京师，力挽狂澜。于谦深知瓦剌进攻京师是早晚的事儿，他夜不能寐，翻来覆去思考怎样提高京师的防御能力。可是土木堡失利，几乎把明廷所有的军事老本赔得干干净净，留在京城的都是羸弱之师。因此，眼下最重要的是充实军力。于是于谦下令征调秦王兵马，命令各军接到命令即刻出发，按时赶到京城布防。如有违抗，格杀勿论。他还破格选拔镇守将领，打破升迁程序，量才录用。除征调军队外，守城还需要粮草。京城的粮仓大部分在通州，大批量的运输粮食费时费力。如果运输过程中野先部队赶到，粮食就有被抢去的风险。于是于谦想到一个巧妙的办法，所有受召军队由通州入京，士卒各自取粮并运送至京。军队和粮食的问题解决之后，于谦重点加强居庸关和紫荆关的防守力量，扩大和巩固北京的防御圈，为保卫北京赢得了战略主动。正统14年及1449年10月1日，也先率领所有精锐以送皇帝回朝为名，分别从古北口、居庸关和大同方向进攻京师。11日，野先军直抵京城，围攻九门。明军在于谦的带领下众志成城，严阵以待。于谦虽是文官出身，但对兵法颇有研究。战前他动员道，野先大军前来气焰十分嚣张，如果我

于谦回应道，当下陛下之位已定，无人能够更改，于情于理都应即刻将上皇迎回。听了于谦的话，朱祁钰同意派人去接明英宗，并将其软禁在南宫。于谦匡扶社稷的功劳虽被皇帝认可，但被心怀鬼胎之人弹劾。徐成曾力主南迁，遭到于谦严厉斥责，此后他将怨恨深埋心底。后来徐成更名徐有贞，历经权谋争斗，终于重回了朝廷权力核心位置。蛰伏期间，他始终紧盯着时机，一心想向于谦复仇雪恨。石亨在明正统时期素有第一猛将的威名，然而土木堡之战中明军惨败，他兵败后狼狈逃回京城，随即被革去官职。到了北京保卫战之时，于谦独具慧眼，力排众议任用石亨为总兵。石亨也借此机会奋勇作战，立下赫赫战功，战后受到皇帝封后的封赏。他上书保举于谦之子于勉为官，于谦刚直得有些不近人情，得知后大为震怒，痛斥石亨徇私情，令石亨十分恼火。景泰八年，即1457年，朱祁钰身染重病，正月16日夜里，石亨、徐有贞和宦官曹吉祥等心怀不轨之人相互勾结，为了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和野心凑在了一起。在他们的支持下，英宗复位，宣谕刚一结束，徐有贞马上命人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住，投入狱中。徐有贞知道想要杀掉于谦这位国家功臣并不容易，于是给于谦安了个最大的罪名，坐以谋逆，处极刑。王文不堪忍受这般诬陷，心急如焚地想要争辩，但于谦却淡然一笑说道，这都是石亨他们蓄意而为，再怎么分辨也无济于事。待奏书呈到英宗面前，英宗一时有些迟疑，毕竟于谦对朝廷是有过大功的。这时徐有贞赶紧上前进言，如果不杀掉于谦，这次复辟就师出无名了。听到这话，英宗便下定了决心。正月23日那天，于谦被押解至崇文门外，在这座他曾以命相护的城池前惨遭斩决。蒙古族从部落到民族，蒙古族形成于13世纪初，最初蒙古只是诸部落中一个以东胡为族源的部落所使用的名称，后来逐渐吸收融合了聚居于漠北地区森林狩猎和草原游牧部落，发展成为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蒙古的汉文译写始建于元代文献，额尔古纳河

中官员们发现，除去日常必备的生活用品，于谦家中竟无多余钱财，这与他身为朝廷一品太保的尊贵职位显得格格不入。抄家官员们瞧见一间房门紧闭，还以为这里必然藏着巨额财富，打开房门却发现里面仅有蟒袍、宝剑等物，而这些都是皇帝赏赐给有功之臣的御赐物品。成化元年，即1465年，于谦中火平反，朝廷恢复其官职，还赐与祭祀。高文称，国家危难之际，于谦护社稷于江青，坚守正义，却遭权臣奸臣记恨。先帝生前便已知其冤屈，朕亦深感其忠诚可悯。于谦蒙冤之事，百姓皆知，告文一出，很快便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弘治二年，即1489年，朝廷下旨在杭州的墓旁建于谦祠，起初为金宫祠，后在万历年间以于谦谥号忠肃命名。于谦传世的《于忠肃集》中有一首著名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他年少时写下的诗，寄托了他的人生追求，更是他的人生写照。明史赞扬于谦道：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0: 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相邻无事东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金编版。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8: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上周日我到怀柔采访程友茂，因为天降大雨没有办法到山上，在长城上听他讲述长城的故事，但是他的办公室里的每件物品几乎都和长城有关。刚一坐下，他就向我展示自己在电脑前面刚刚画好的图。
13: 我这个画了一个怀柔的这些关口，整个怀柔的等级分布。
12: 作为古建瓦作传承人，程永茂深耕长城修缮22年，自创五隋修缮技法，空间建构长城应飞倒仰高危段落，累计完成20公里长城修复，保护方案获得世界遗产委员会肯定。工作之余，他手绘怀柔长城全图，开展长城文化公益宣讲，以匠心守护长城文脉，以行动诠释党员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专访两优一先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程永茂。程永茂，中共党员，长城修复专家，怀柔区文物管理所长城修缮技术专家，兴隆门瓦作第16代传人，北京榜样，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
14: 今年是入党的第51年，对吧？
13: 对。
14: 然后您修建长城是今年是22年，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开始修长城了？
13: 73年。在农村修瓦匠，75年10月份入党。咱们就普通的话，就是我从入党宣誓那天面对党旗，那我就承诺，就是对党首先得忠诚，积极工作，以身作则，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身先士卒，吃苦在先。包括本身的学历很低，但是你要适应社会的发展，都是自学，学 CAD 画图啊。在那个农村学瓦匠过程中，首先你还要吃苦在先，讲究一门很高的技术，好学，能吃苦，你才能长一门硬本领。盖农村的房子叫小式做法，由91年开始步入了这个文物保护。在那个一次古建培训班上，由

0: 功聘请了两位资深的老专家，一个是瓦作的专家叫朴宣莲，一个木作专家叫戴季秋，跟他们身上学了很多的古建的理论知识，课堂。后来正好赶上91年成立这个古建公司，建红螺寺大英宝殿复建，又把二位老师请来当技术顾问，由课堂上的师生关系变成施工现场的师徒关系，正式步入古建保护这工作。
1: 修长城其实又隔了十几年，
0: 对，步入古建以后呢，那就说成为了兴隆门瓦作的第16代传人。
1: 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
0: 因为兴隆门呢是明朝修紫禁城的一个兴隆木厂，
1: 是皇家的瓦匠，
0: 皇家的，叫一直延续到

0: 他是老大，哎，所以说我就成为这个十六代的严字辈的传人。
1: 嗯，
0: 哎，那就说建完红螺寺以后，就是陆续的在做咱们北京这些文物建筑，你像八大处、大悲寺啊、太庙牺牲所呀，做了这些古建的保护。
1: 嗯，
0: 我最幸运就是什么呢？2003年参与了天门城台保护。我作为技术负责人，
1: 嗯，那是非常荣幸的事，
0: 非常荣幸的事儿，
1: 自豪。
0: 哎，正好04年，人文奥运项目。

开始，程咏茂主持了黄花城、穆田玉、剑寇、青龙峡、耀子玉等十多项长城抢险修复工程，累计修缮长城总长度20公里，其中剑寇长城的修缮项目最为著名。他主持了剑寇2期到4期的修缮工程，他还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独创了

0: 区长城府都是复建式的，
1: 嗯，复建
0: 是吧？展现给
1: 重新盖起来了。
0: 哎，它是保证游人安全的前提下，后来咱们由人文奥运开始，基本上就是本着抢险为主，怎么延长墙体寿命为目的。
1: 嗯，
0: 延长它寿命，消除安全隐患。
1: 嗯，并不是再重新的建起来，
0: 不能给它重复建了。
1: 嗯。
0: 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由24年到现在的22年的修缮当中，也经过了一个咱们长城修缮一个理念转变的一个过程，基本上是由建构长城的第二期和一期是一个节点。
1: 嗯，
0: 一期以前基本上就是在新砖的补配量上稍微偏多一些，
1: 嗯，
0: 因为它咱们长城修缮主要围绕着以排解决排水为中心，到了二期以后就是一个长城修缮的一个大的提升。
1: 嗯，
0: 基本上能少添新料了，哎，能少加一块砖就少加一块砖。哎，由2018年到现在的建扣五期，
1: 嗯，
0: 都是这么做的。八年时间都是本着能少添新砖就少添新砖，
1: 嗯，
0: 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呢？结合了考古介入这么一个手法，
1: 嗯，
0: 但是现在做的仍然是从清理开始，轻拿轻放的按照考古的手法对长城顶面进行清理，
1: 嗯，
0: 从保护利用一块小砖头做起，现在是，嗯，
1: 其实您这样讲不破坏它原来的样子，听起来好像挺简单，但实际上比复建比重建要难太多
0: 太多了，难太多了。现在咱们遗址长城保护呢，就是最终要达到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延长它的寿命，
1: 嗯，
0: 是最终目的。
1: 嗯，
0: 另外要修完了像没修，
1: 这个感觉，嗯，
0: 这就是什么呢？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清除了四五块小砖头，
1: 嗯，
0: 拼成一块砖，
1: 哦，
0: 这么拼，这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了咱们的绣花精神了。
1: 绣花精神，用绣花精神来修长城。
0: 对，绣花精神。所以说我们建扣的这个修缮的十年，建扣呢，咱们总结了一套这个叫4153流程。

0: 接茬直顺，
1: 嗯，
0: 拉线桥活，挥发均匀，
1: 嗯，
0: 那你就说你中间的一米歪闪的要进行拆砌的，两侧相邻的没动，你拆砌这一米和两边的要保证这些层数得准确对上，
1: 嗯，
0: 横平竖直的，嗯，
2: 随层，
0: 你像随坡吧，
1: 嗯，
0: 哎，咱们长城的环境起伏不定，
2: 它是随着山势，
0: 哎，对，起伏不定。哎，那就是说随坡就坡，
1: 嗯，
0: 灵活掌控。
1: 嗯，
0: 咱们瓦匠和木匠，咱们传统的叫黑白两线。
2: 嗯，对。
0: 哎，是吧？木匠弹墨斗叫
2: 墨斗，
0: 黑线。
2: 嗯，对。
0: 瓦匠呢，哎，是用的挂的是一个白小是白线。
1: 嗯，
0: 正常环境它是把两个砖角垒直，挂一道线叫桩搭。
1: 嗯，
0: 能用线是这么能控制的，但是到长城上，您这线是用不上的，
2: 就不是正常的方法了。
0: 哎，它每块砖都是一个角度，一个坡度。
2: 那怎么办？
0: 哎，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咱们，工匠的责任。
2: 嗯，怎么讲？
0: 靠的经验。
2: 嗯，
0: 他有责任，认真。
2: 嗯，
0: 是吧？这块五随哪个随不到位，他就进行调整。
1: 嗯，
0: 哎，你像咱们这个随弯的口诀，那就是长城取直，因形而变，随弯就弯。
1: 嗯。
0: 就靠灵感，
2: 好，靠灵感。
0: 哎，它靠眼拙，可是吧？一块一条，一块条，这么一个东西。哎，你像随旧，长城修复随旧最难，真假难辨，满分过关。
2: 要看出来就不是本事了。
0: 对，这个你新的旧你看不出来，都这就这个标准。
2: 那怎么才能做到这样？
0: 哎，那就这就是你认真到什么程度嘛，
2: 嗯，
0: 是吧？你责任尽到什么程度？
2: 嗯，
0: 另外你像咱们随残这口诀，
2: 嗯，随残，
0: 哎，就是长城修复做残讲究绣花精神，展现古朴。
2: 嗯，
0: 哎，所以说我把这五随呢都给编成了口诀，
2: 嗯，
0: 哎，大家听着也挺顺口也好记，你五随的顺序你到差一个念着，哎，你自个儿就奔查什么的。所以说就说现在咱们这个传承亲体说到五随它的理解，
2: 嗯，已经非常到位了，
0: 都非常到位了。
2: 您也跟了您好多年，
0: 对，03年修皇城时候那都小伙呢，
2: 那
0: 现在都50多岁老头了，
2: 那都20多年前了呀。
0: 哎，对，所以说他把这个对长城保护这个，哎，掌握的非常非常的到位，能参与长城，他们也非常感到自豪。
2: 是的，
0: 春节回到老家，
2: 嗯，
0: 你干嘛呢？说我在修长城。
2: 哎呦，
0: 哎，大家羡慕他。
2: 是，
0: 所以说尽管修长城非常辛苦，但是出于自内心的，他们也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2: 对，
3: 去年程永茂突发眼疾，医生要求卧床休息，他却来不及等到康复，便又开始了日常的工作。工作的环境虽然艰苦，但是程永茂的心里却经常被温暖、被滋润着。本期节目专访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长城修缮专家程永茂。
0: 20年的长城修缮呢，就是说，因为平常呢，就是带瓶矿泉水，带个面包上去，有的时候呢，和工人一块就咬个馒头来啃口咸菜，
2: 嗯，
0: 这么过来的，也养成了一个胃酸的一个烧心的毛病。
2: 嗯，
0: 但是20年能这么坚持的干，但实际上与家人支持是分不开的。
2: 嗯，那是一定的。如果您自己单打独斗，
0: 哎，
2: 不容易坚持。
0: 对，家里边支持完了，最后你有时候你像比如说，家人知道你有胃酸这毛病，有的时候家人就问了，这两天哪天去长城啊？
2: 嗯，
0: 我说明天去。哎，你说明天去，他就夜里边4点起来给你发面。得醒一个小时，5点开始烙那椒盐烧饼。你放那花椒盐和咱们椒盐，它是咸的呀，
2: 嗯，
0: 还好吃还软和，它不烧心。说这些家人也特别关心你，
2: 嗯，老伴儿，
0: 哎，老伴儿，哎，经常给你烙了椒盐烧饼，特别好。
2: 4点多就起来给您做饭
0: 了。你得发面呢，你得醒这面，得醒一小时，
2: 嗯，
0: 是吧？哎，
2: 对，
0: 哎，就说家人的默默的在支持你的工作。
2: 看到的是您修建的长城，您修缮的长城，但实际上背后 做出了这么多的帮助的，不光是您自己啊，
0: 对对对，
2: 家人，
0: 所以说大家都在能坚守在这岗位上，都在默默的在保护着长城，在做贡献，
2: 真好啊。其实说到了修长城这二十多年，这中间的酸甜苦辣，酸和苦其实还是很多的哈。咱们之前见的时候您还好好的，这次再见到您眼睛就不如以前了。
0: 对，我又去年的7月11号那天登上箭扣梁，结果那天我的右脚登到那石头上以后正秃噜了，我说怎么摸不准了这眼，结果完了晚上回到家以后，我用右手捂上右眼，左眼一睁黑的了，结果第二天赶紧去医院看，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了，
2: 做手术了，
0: 但是也没有办法用什么药，只能做完手术就靠恢复。
2: 对，应该是静养。
0: 哎，恢复后来呢，哎，但是因为工作很忙，包括咱们下边那个同事，都是那也养好了，但是因为还是工作自个儿放不下，我的眼也没还是没养好，正好到这个头两天的8号去了同仁一年复查，
2: 将近一年的时间，
0: 结果现在我的左眼视力是0.3，哎，右眼是1.0。现在你看我今天上午干活弄这图，戴这个花镜，他俩眼他的这个聚焦有问题，
2: 是的，视力不一样，
0: 很费劲的，
2: 视差太大了。
0: 哎，所以说现在这个腿呢也出点，膝盖也有点问题了。上山不显，因为下山。
2: 对，下山特别上膝。
0: 特远的时候呢，也觉着膝盖有点要打软腿那感觉。所以说现在由去年下半年吧，孩子给买一护膝，哎，戴上，哎，下山走着就很好。真得，反正注意保护，保护这个腿。
2: 您这是修长城的宝贝，大家都得好好保护您。
0: 对，
1: 我在怀柔保护长城的岗位上呢，也得到了怀柔区委的关怀。每次安排我接待外媒的采访任务时呢，都叮嘱我一定要保重身体。但是我接到任务以后呢，给我呢与外国交流的机会了，更坚定了我学习长城文化的信心，也增强了我对外宣传中国长城文化的责任感。
2: 就是这些年咱们区委多次的安排您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1: 对，因为咱们中国的长城是对外宣传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窗口。哎，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荣幸，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了。哎，因为大家也关注，都已经年近古稀之人了，是吧？区委领导呢也特别关心我的身体，经常叮嘱我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注意防暑。哎，两年前呢，区委特意赠了我一块户外健康监测手表，随时的监测心率啊、血氧啊。到了春节呢，还派人到我家慰问，使我呢真正体会到了党组织的关怀，保护长城更加有劲儿，更有信心保护好咱们的国宝长城。
2: 您修了20多年长城，有没有觉得那种很枯燥，或者说就变得没有那么有趣儿的时候？
0: 有两个小事儿特别有意思。箭扣长城有两个老伙计，是两棵树。
2: 两棵树。
0: 哎，箭扣的西段，当你走到这个1.5公里的时候，那会儿腿也酸了，也出汗，也热了。哎，那点有一棵树，那棵树呢，也就是碗口粗，但是它长得挺直，它树根的下面有一小平面。这棵树呢，我每次走到那儿都要站在那边摸它一把，靠上它待几分钟。哎，缓解疲劳。每次到那儿，这棵树都要是靠它一下。这棵树呢，一块呢，我们四年都在我在依靠着这棵树。这种情感这印到脑子里了。这是箭扣西段的一棵树。箭扣东段也有一棵树，在那个东段爬到这段挺陡的，爬到也就是上山200米的位置一棵。在修缮的这时候呢，有一棵树，一棵山桃树，也碗口粗，但是长得刮歪了，这一歪树杈。哎，我每次到这儿边呢，这个地方呢也又陪了我2年多这棵树。修三期这2年每次到那儿都坐那儿休息一下，都特别特别的 这棵树都成了我一个老伙伴了。
2: 哦，
0: 特别有一种感情，摸着那棵树跟摸着自己孩子似的那感觉，哎，真好。
3: 在建构长城的修缮过程中，程友茂和专家实地调研

0: 多次修改完善设计方案，在保证长城本体结构安全的同时，保存了建构长城的原有风貌，赢得了公众认可，为全国长城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示范作用。陈永茂还总结出了多方面的运输方案和工法，对于修缮流程和每个环节的细部问题都了如指掌。他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北京市长城修缮定额编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数据，在长城修复由大面积修缮到逐步开展研究性修缮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5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关于遗产保护状况报告的决议中，建构长城的保护管理工作获得了高度评价，成为又一项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的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示范案例。本期节目专访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长城修缮专家陈永茂。
1: 在建构长城呢，成立了一个专师长城修复实践基地。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咱们全国各地有长城的这管理人员，到建构这儿来做培训班。在培训班的过程中呢，我就和大家交流这个修缮经验，有时候还亲自动手让大家体验这砖怎么砌，什么叫三顺一钉，什么叫一顺一钉，什么叫十字缝，大家亲自体验。完了到了长城上边呢，这个地方叫哪块叫三顺一钉，哪儿叫一顺一钉，哪儿叫十字缝，让大家呢有一个深刻的一个了解。遇到随坡的这地方怎么处理，随弯的地方又怎么处理，该随残的也达到什么效果，让大家呢真正能体验咱们修长城这个工艺怎么做，
2: 理论实践相结合。
1: 完了让他们呢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也能把这个经验传到他们当地，修好当地的那段长城，这就达到咱们的目的了。
2: 另外您还在带这个传承人是不是？
1: 对，现在呢因为我作为兴隆门瓦座第16代传人，这个传承工作是一个大家关心的，并且呢咱们的长城修缮长城这些人年龄也都偏大了，怎么办，这也是咱们面临的一个责任。
0: 一共收了几个徒弟？
1: 收了4个徒弟。
2: 嗯，
1: 现在这徒弟仍然在咱们建构上修长城在砌砖呢。
2: 他们现在还参与这个修建，
1: 就在山上干活砌砖。但是你撂下书本这个学生，你收他理论的也没用，
2: 他实践不够。
1: 你必须修长城嘛。现在我的徒弟有2个就在长城上面那边修着呢，大徒弟呢在咱们做着管理工作。所以说咱们这个传承经理对咱们今后长城的保护修缮我非常有信心。工人工匠没问题，管理也没问题，我是非常有信心能把咱们长城保护好。
2: 就是您看您这几十年来古建的修缮啊，20多年长城的修缮，现在呢是51年的党龄，觉得作为共产党员对您做非常不容易的这样的工程，同时也是利国利民，您就说是保护咱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样的工程，作为党员对您做这些有什么样的影响？
1: 那就说20年的长城修缮，你只是说明了过去，大家的评价也好，你得到的这个荣誉也好，是对你20年前工作的认可，但是呢对自己来说那还有很多工作去要做。你比如说咱们怀柔长城65.4公里刚修了1/3，还有很多2/3等着修呢，你就要在你有生之年，那你就多保护一些，多做一些传承，是你应该尽的一个责任，这是你责任感。
2: 是，
1: 所以说呢，那就说只要你咱们这个身体允许，还能爬得动山，能干得动，那就是保护长城这事儿，咱们要带领徒弟们要干下去。咱们传承的是手艺，留住的是味儿，给后人留下真东西，这就是我今后的目标。保护好长城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做好长城保护工作，我总结了8个字，那就是认真、用情、用心、尽责。
0: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
5: 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6: 提前批艺术B段志愿，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6: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5: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7: 课间十分钟调整为了一刻钟，
5: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7: 也有对
8: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3: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9: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
6: 有事您别自己扛。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北京市的市场监管局呢，最近就发布了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 AED 啊，大家其实都是了解的，但是关于这个公共场所必须配置相关的规范，其实还是比较新颖的一个话题。那对 AED 的这个比如说布点规划呀，就放哪儿，怎么安装，还有就是你安装好了以后就是怎么标识，之前我们也说过，有的 AED 场所里是有的，但是由于那个字儿呀被花花绿绿的广告牌给挡住，
0: 对对对，
1: 或者分散了，那这个也是其中这规范里写明的。再有包括这个设备要维护，毕竟是个电子产品嘛，用过以后还能不能再生效，像这种消防设备一样，培训，总得有人会用嘛，别拿着一个救命神器结果到最后成了摆设，这就不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且新规从今年的10月1号，也就是国庆的时候正式实施。
0: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呢，各个物业啊，各个单位都在根据我们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的配置与管理规定啊，去重新分布，重新安排我们自己的 AED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分布啊。AED 呢被叫做救命神器，在心脏骤停的黄金4分钟内使用的话，能非常高的提高我们患者的生存率。那么这次我们的新标准到底规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亮点，包括大家身边的 AED 的配置现状是怎么样的，北京现在在 AED 的配置上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前几年有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才能让这些救命神器真正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解读我们这个新的管理规范，同时也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 AED 的分布标志，包括我们 AED 的使用培训设备维护上到底我们的这个城市做得怎么样，还应该继续往哪里努力。
1: 是的，那今天我们也有请到了北京航天中心医院张元春老师做客了直播间，张老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两位主持人好。
0: 您看张老师以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是以三个身份居多，第一个就是我们前北京急救中心的医生，第二个呢就是深耕科普领域多年公众号急救科普人的主理人，第三个就是我们很多赛事的我们的急救志愿者。张老师是这三个身份，今天呢他同时也是以北京航天中心医院的医生的身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在这个新的规范管理的标准下，我们的 AED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分布才是最合理的。张老师，您先教教大家怎么样去找，大家可以马上在手机上找找看到底离您家最近的有多少米啊。
2: 其实关于这个找我们身边最近的 AED 啊，其实我是有两个建议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没有事情，比如说我们准备出去遛个弯啊，出去活动一下啊，我们想去找这个 AED 就看一看我身边到底的 AED 在哪儿呢，大家可以用一个叫 AED 地图的小程序啊，叫北京 AED， 就叫北京 AED 地图，这么一个小程序，在微信里边的小程序叫北京 AED 地图，这个大家可以在这个就是平常的生活当中，然后呢你就可以去看去找到。但是啊，我抛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啊，一会儿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主持人啊，如果有不同的一些观点我们都可以探讨啊。其实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真的有一天要在要用的时候，或者说叫需要去这个真的去救人要用这个设备的时候，再通过这个地图去找这个 AED， 那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也想可能这就是我们这次出台这个 AED 配置地方管理标准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我们在平时去找去看 AED， 而不是在真正救人的时候用这个小程序去找 AED， 不是这个意思。
1: 有备无患。
2: 对，
1: 对，因为真正在那个那么危急时刻，咱刚才也说了4分钟，你光是打开手机操纵这小程序，它要是卡顿的话，它1分钟过去你都查不出来，查出来拔腿去，那人的抢救黄金时间已经错过了。所以大家，
2: 甚至我们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你到那个地方了，你在那个小程序里你找到这个 AED 了，但你发现这个地方是一个到晚上就关门就不正常营业的一个场所，那虽然里面有 AED 你拿不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1: 是的，您上次就分享了，就是商场里其实是晚上10点11点就下班。
2: 对，所以这种小北京 AED 地图这样的小程序是让我们平时去看的，是让我们平时去了解的，而不是救人的时候再使这个东西啊。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让大家去找找您家周围的 AED 啊，真的是张老师说的特别的实在。您说真的有着急事儿的时候，你说我要去找 AED 到底在哪儿啊？小卡你知道

0: 到你们家周围的 AED 在哪儿？
1: 还真不知道。
0: 咱先不说，您知道咱们单位的 AED 在哪儿吗？
1: 我记得楼下不就有？
0: 对，
1: 但是我在那地图上没看到，说明它没被纳进去。
0: 我也来看看哈。真的，张老师，小塔说了一个，我觉得很关键的，会不会有一些 AED， 尤其是单位内部的，它其实没有在那个地图上？
2: 对，小塔刚才说的这个呢，其实今天早上我也特意看了一下，我打开这个小程序，北京 AED 地图这个小程序啊，就是我们广播电台的这个广播电视台的。

况，有很多单位内部的 AED 并没有放到这个 AED 的地图里面。其实这里面也牵扯一些问题，就像我刚才讲，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晚上下班了，然后没有人值守了，那里面虽然有 AED， 我在外面找到了，那我看到里面有，我也是拿不到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一定要。

0: 但如果产生了这种误导，说来这儿又不能用的话，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针对就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做出特殊的说明，比如说该单位需要身份核验，或者该单位几点几点下班，这样其实让大家虽然不能用哈，但是我心里至少更笃定一些，比如说真的危急的时候可能能网开一面，这样好过于不知晓啊。
1: 至少上班时间还存在能用的可能性啊。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新规的出台，您说的是地方管理规定的出台，您觉得这个新规它有什么样的比较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它可能对一些点位的更新和纳入会有帮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出台一个管理办法或者要出台一个标准啊，其实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有了一把尺子，它有了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我做一个事情什么叫合格，什么叫不合格，什么叫符合规范，什么叫不符合规范，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规定来衡量我们这个做的好不好了。那比如说原来我们老在说 AD 要普及， AD 要在公共场所普及，我们什么叫达到了 AD 普及的这么一个目标或者是目的啊，那这次就明确给出了这样的这种标准。那比如说三分钟五分钟这个设备能够拿得到现场啊，这就是非常实际的一个标准。
0: 三分钟五分钟其实以正常人这个因为用的时候比较紧急嘛，以跑腿的速度来说的话其实也就是七八百米。而且如果因为你要用的话你得带上患者一起，带上患者的话在家没有器具的情况之下，
1: 不是带上患者
0: 啊，
1: 是只能患者在原地，比如说万一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
0: 折返是吧，相当于算
1: 对，我们要从要去拿那个设备再拿回到这个直播间里面来，要三五分钟，那所以其实
0: 单程是两分，
1: 来回的话对单程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0: 两分钟三百米顶多
1: 两分钟，反正我跑马拉松的话我跑一公里都要用六七分钟的时间，六分钟的时间，
0: 对，
1: 所以五百米还得跑三分钟，所以也就跑个三百米左右，
0: 对，而且还得经历着拿取用，而且
1: 还有一些手续可能，
0: 对，不熟悉的人可能还要就是反映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去处理等等的这些内容，
1: 甚至有的可能并不是在一层放着，比如在二层放着，三层放着，对，都有可能啊。
0: 是，那这次我们的这个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您刚才说了三分五分钟可能是一个标准，就是在时间上取用的变异程度上有没有其他的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这些内容？
1: 它还有一些比如说设备要有人管理，就类似其实刚才我们那个
0: 维护哈，
1: 对，我们主持人讲就是说这个设备呢它放在那儿必须要正常可用，所以它必须要管理，要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人，专门有人在负责这个 AED 设备让它处于一个正常可用的状态。因为以前可能如果责任不落实到人的话，设备不能用了或者出了问题了都找不到这个主管的责任方或者叫责任主体，所以这次又明确了一定要有人管，而且管什么也都比较写清楚了，像什么比如说电器片的有效期啊，像什么他们要有那个叫巡查的那个记录啊，都写清楚了，甚至他还写了这次这个标准里写了有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标识。那你看我们现在在比如在机场在火车站里面，我们一抬头就会看到有比如说卫生间前面左转右转什么这样的一个标志，哎，对，然后呢这次也明确写了这个，你把 AED 应该标在上面，甚至我看到更细节的还有啊，比如说你在这个我们这幢大楼里面，比如说我们有十几层，那幢大楼十几层里面比如说我他就建议首先你不能只有在一层有，那因为在高层的话那
0: 电梯上不去，万一堵塞的话
1: 哎，需要拿这个 AED 的距离就太远，那你应该标上在电梯的这个电梯间的这个类似按钮的旁边，你应该标上比如说我一层有，我十层也有，我十五层也有，就是一些明确的这个 AED 的标识也要求了。还有呢就是说他写到了这个关于就是 AED 它到底怎么去让我们正常人就这个箱子，就是这个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箱子，这个箱子的要求，还有这个箱子比如说你告诉我这个 AED 在这一层，那在这一层里面它要求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标志，就一个突出的一个标牌，这标牌上写上 A 大大的 AED 的三个字母，然后这个字母这个挂的这个标牌的高度都有要求，所以我觉得标准定的越细致或者叫越准确，那其实也便于我们这些叫基层的部门或者叫我们落实的单位按照你这个标准去实行，我也就知道什么叫合格什么叫不合格了。以前你跟我说配那怎么就叫合格了呢，那我有了是不是就算合格了，看样子从这个标准来看光有是不行的。
0: 是的，就是从这个排布的点位，然后从这个取用的便宜程度，
1: 对，
0: 包括从这个高层建筑它的AD 在哪一层，
1: 对，
0: 以及它的分布的层数，包括其实在一栋楼里啊，咱说那个我们一般觉得是时间概念，可能就是平行的一个地面，
1: 对，
0: 可能是觉得这隔几百米，但其实纵向的高度的话，那堵起来是真的费劲，因为爬楼可比跑路难多了，
1: 对，而且你看这个就是很多写字楼的这种早上起来上班的时间
0: 很拥堵，
1: 哎呀，那在一层等电梯可以等很长时间才能上得去啊！
0: 是是是，
1: 如果真的要有危险的时候，
0: 嗯，
1: 是吧？所以 AD 的密度也有要有要求，要符合要求。
0: 是的，很重要，而且还要定期的巡查，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同时，我看新规还专门呵护到了一些这个特殊人群的要求，他比如说要求这 AD 设备应该支持成人和儿童模式，并有这个中文的语音播放功能。哎，为什么这些功能很重要？这个成人和儿童是因为体质不同，所以电流、电压或者细节使用上会有不同吗？
1: 那我们主持人很专业啊。其实对于儿童来说，给儿童进行电机的时候，它电机的这个叫能量，它用的单位是焦耳啊，它是能量的单位。然后呢，它给成人和给儿童进行电机的能量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给一个儿童用了一个成人的能量，它不是不能成功，它是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些伤害。其实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伤害最小，又能够挽救他的生命，所以呢就是给孩子的电击的这个能量会小一些，所以就会有这个儿童和能量，儿童和成人能量的选择。那所以越是在公共场所，就越应该有儿童和成人两种能量的选择。但比如说我觉得如果是在企业公司的内部，我觉得如果我们仅仅是这个成人能量，那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对吧？因为我们上班的地方其实孩子是不应该到上班这个地方来，因为发生危险发生意外，其实是我们这个成年人是不是我们是有一定责任的，不应该把孩子带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他会有风险啊。所以这个是成人和儿童能量的区别的这个要求。那比如说像公交站啊、地铁站，这里面孩子肯定会有，所以我觉得就一定要有这个儿童和成人的模式。
0: 而且幼儿园和一些有亲子乐园的商场周围那些点位更加重要一些。
1: 对对 对，学校啊，还有因为学校里面有孩子，又有老师，还有家长什么的这样的，哎，所以就都有。
0: 那 AD 现在有考虑就是往这个视障人群或者听障人群也能够使用的方向去改造一下吗？
1: 哦，好厉害啊，主持人好厉害啊！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 AED。考虑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也会明白，就是对于这样的 AED 呢，它无论叫这个价格或者叫成本，它都会更高一些。比如说AED 现在虽然有这个叫语音的提示，现在所有的 AED 都有语音提示，但是呢确实有一部分 AED 它是有这个视觉的提示，就是它有一个动画的一个画面在指导我们去
0: 闪烁灯
1: 做啊，不光是闪烁灯，它这就是一个屏幕，屏幕在演示你在去做的电子屏，在演示你操作 AED 的每一个步骤。那我们就会明白，如果我们放上这么一个电子屏的话，它的成本一定是会更高的。
0: 是的。
1: 那所以呢，如果是这种，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一些，比如说叫听障人士，他听不到 AED 的语音，那我觉得他就要去看这个屏幕上、
0: 依赖画面，
1: 依赖画面。那这样的话呢，就应该准备一些这种有画面的这样的 AED 来使用。但真的不是大部分 AED 都有屏幕。今天我也带来了一款 AED，那我这个 AED 呢，它就没有一个屏幕。当然了，它这款 AED 本身设计的目的呢，是想让它更小一些。那你更小，
0: 更便携，
1: 虚生了一些东西嘛。所以屏幕就没有。所以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件事情真的特别有意义啊，就是不同的 AED 其实应该有它不同的适用的这种场景或者
0: 针对性人群。
1: 对，因为我们将来可能 AED 也会布置在这些叫这个听障的学校啊，或者是吧？哎，这个视障的这种就是服务的机构里面呀，
0: 是的。
1: 那他们如果使用这样的设备的时候，一定对他们要友好，就类似于我们比如说要残疾人的这个盲道啊、坡道啊，这个对，哎，这个都是应该去关注到的一些地方。
0: 是的，
1: 因为刚才前面主持人讲嘛，就是因为我也那个做一些马拉松赛事的保障
0: 啊。
1: 后来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啊，大家慢慢你会理解，就是换位思考为什么难。我们总在说要换位思考，但其实换位思考特别难，就是你得去做做人家那个事情，所以别思考，对，你要去体验。那所以呢，我就想知道跑者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所以我就从一个站在旁边为跑者服务的一个 医疗的志愿者、
0: 保障人员
1: 变成了一个我也去跑的人、嗯、但我去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仍然不想丢掉我那个保障的那个角色，那所以呢、嗯、我就依然想带这个 AED 去跑，那我带着 AED 跑的话呢 AED 太大就不便于我跑嘛、嗯、所以其实今天我就带来的这个呢就是它是一个便于我跑步然后还背在身上的这么一个 AED、嗯
2: 啊、甘老师是

0: 跑马拉松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背着这个。
1: 对对对，
0: 还有比这个更小的吧我记得。
1: 这应该是国内有在售最小的，国外据说还有更小的。嗯、
0: 对、嗯、它长得就是有点像两个手机。
1: 其实你看它的大小和我的手机，你看我手机还
0: 挺稍微大一点。和我们一般的这个苹果、哎、华为手机差不多的高度、
1: 哎、
0: 但是厚上还是要厚一些，厚有七八厘米吧。
1: 对。
2: 三个手机的厚度
1: 那么多，
0: 对，七八厘米那么厚，
2: 一个手机那么大，三个手机那么厚，
0: 对，
2: 重量呢？
1: 据说这个重量是700克左右，
2: 哦，那还行，一斤多，一斤半，
0: 嗯，一斤半，大家可以掂量掂量哈，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重量背在身上，
2: 是，
0: 所以张老师平时跑步。像我们去跑马拉松，尤其是参加比赛的时候、嗯、习惯就是背在身上。
1: 其实我现在都不光是跑马拉松，比如说今天早上、嗯、我跑了9公里也是带着这个 AED 在跑的、嗯、啊，
2: 就当负重了。
1: 对，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万一要是遇上心脏骤停的患者呢，那我其实赤手空拳的话并不如我有一些急救的装备、
0: 嗯、
1: 能够更有底气，能够更有自信。
2: 而且其实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个概念诠释得很好。
1: 嗯，
2: 就是您如果真的遇到特殊情况的话，别人看到您身边有 AED， 对您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嗯，其实我们在马路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那个私家车的后面都写着呢，本车配有 AED，
2: 无责使
1: 用。这都是一个叫什么一种新时代的大家这种有爱心啊，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一种特别好的一种表现呀、啊。
2: 是的，是的。那其实这次啊，我们除了这个设备上有一些更新以外，比如说新规还要求了一些关于人的要求。
1: 嗯，
2: 因为它除了要配备这 AED 点位。有要求啊，取用的便捷度有要求啊，维护有要求以外，要求这个安装单位应定期组织这个相关人员参加 AED 的使用培训。其实这个很关键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东西有了你得会用，不然救命神器到手里变成一个废物的电子产品，这个没用了。所以培训内容包括了这个比如说急救的四步法等等内容，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需要培训什么，以及我们作为普通人能怎么参与进来。
1: 其实这种急救的时候啊，用到的这种急救装备，因为我相信所有人都一样啊，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叫心脏骤停的患者，或者哪怕不是心脏骤停，比如交通事故的时候有人骨折呀、大出血这样的情况，人人都会紧张。那其实应对这种紧张的情况呢，就是需要有一些提前的，不管叫培训或者是演练。而且我认为这种培训和演练应该是反复进行的，而不是一次就可以的，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平时遇到的概率其实不那么高。那所以培训一次呢，可能能管3个月2个月的时间，对吧？然后逐渐的后来我没遇上，那我就又淡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反复的训练和培训。那这次呢就明确写出了我们要培训的哪些内容，对吧？比如他写到有急救的四步法呀，徒手心肺复苏啊， AED 操作。其实所谓这个急救四步法，他说的就是你如何判断一个患者是需要进行心肺复苏和使用 AED 的，就是病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要用。那喝醉酒的人肯定是不需要使用 AED 的嘛，那所以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对这个患者进行一个判断，然后才可以实施这个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是个技能，那你又得知道怎么心肺复苏怎么做。那 AED 这个设备呢，平时我们是没有机会去使用的，
2: 随意使用。
1: 对对对，没有，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公共场所里那个 AED 拿出来，你还开机呀、然后把电极片再撕开呀，不可以这么做啊。因为呢，那个首先这里面的这个电量，它是有，就是叫什么，它到关键时刻它要用里面的电，如果我们平时反复开机的话，那就会把里面的电耗掉，对吧？
2: 然后电极片刺激度不够了。
1: 对。它电极片是有效期的，而且它是一次性的，它是封在这个袋子里，防止它比如说干燥啊失效，所以千万不能撕开。甚至我们可能在公共场所看到一些 AED 没有电，或者是这种就是电极片过期了或者被撕开了，都应该通知这个公共场所的这相关的人员，提醒他们就是这个 AED 有问题啊。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急救四步法，就是判断病人需不需要做心肺复苏、然后呢心肺复苏怎么实施，最后一个 AED 怎么去操作、大概他这次规定的是这些内容。
2: 那其实挺详细的了。
0: 是关于这个 AED 有，但是晚间的时候真的是找寻起来比较困难、或者到了这个单位门口发现进不了门。哎，张老师，这种方式如果在国际上我们急救普及的比较好、AED 普及比较好的城市、我们怎么来做？
1: 所以我建议比如说把我们的 AED 挪到我们的这个大门口的外面， 的外墙上、
2: 嗯、
1: 然后在那儿呢弄一个就是机箱，然后把那个机器 AED 放在那个机箱里面，然后呢其实现在他也要求就是我们那个机箱上呢要有一个报警的装备，相当于就是你拉开这个机箱的时候你取这个 AED 它会有报警的这个声音和闪光、
2: 嗯嗯、闪烁、嗯、
1: 而

0: 且呢，我们其实外面一定是有那个视频监控的，是我们是可以看得到我们的 AED 是比如说被谁拿走了，对吧？而且我相信在我们北京这样的城市，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叫热心的居民，他们也一定会看到相关的事件，无论叫帮忙啊，或者是帮我们去叫什么规范这个 AED 的使用啊，都会有这种这个就是好的情况吧，
1: 正向的口碑效应。
0: 对对对，我觉得至于有些人担心的，比如说 AED 放在这个大门口的外面
1: 乱玩
0: 会不会丢失，是吧，会不会被这个对拿出来这个毁坏，
1: 好奇。
2: 还有一个就是在外面风吹日晒的，
1: 老化，
2: 我觉得对老化，因为它是带电的，
0: 所以一定要有箱子。这次明确规定了一定要有箱子，不是裸机放在外面。
2: 前段时间呢，我们的地铁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讲述过一个案例，北京地铁五号线的丽水桥有一名男乘客，他突发心脏骤停，这是发生在春天的时候。值班站长呢就带领站务员去开展急救，使用了 AED， 先后实施了4次体外除颤，经过了20分钟不间断的一个施救，把乘客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哎，张老师听到这样的细节啊，尤其他有4次体外除颤，20分钟，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时间吗？
0: 其实抢救了20分钟这个时间啊，对于老百姓来说，真的我觉得要点大大的赞，
1: 很快，
0: 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的，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如果大家学过心肺复苏，或者说你练过心肺复苏的话，你会知道心肺复苏是很耗费体力的，
1: 基本和高强度有氧差不多。
0: 对。所以呢，就是他们真的好棒啊！而且这个 AED 电击了4次，说明这个患者真的是就在悬崖的边缘，
1: 很危急。
0: 对，他们就是用这个 AED 和心肺复苏的这种技能啊，真正的在现场在实施急救，在挽救生命。而且我觉得对于普通人，因为我觉得即便是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他们仍然也应该放在普通人里面。当然，我说的这个普通人是指医务人员和普通人，对吧？那他们能够对。他们能够赶在现场，敢于出手，敢用这个 AED， 真的特别不容易。但是呢，我也想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其实在急救的时候啊，你敢去做，患者就有了生存的希望。但如果你不敢去做，你什么都不去做，你只是等120的到达的话，那真的可能患者的生命就逝去了，就没有机会了。
1: 是，听到这一点我感触特别深，因为之前有这两种事儿，一种事儿就是救人的时候，很多男性救人者被指责就触摸了女性的隐私部位，就是导致大家就吵起来骂起来，我觉得不应该救人的事儿嘛。还有另一点就是，有的人说这个心肺复苏，因为不是使的劲儿大嘛，容易摁骨折了。然后当然您也说了，包括短视频里很多也说了，就摁骨折非常常见，就是把一个特别危重的病人救回来，摁断两三根肋骨，这是太
0: 常
1: 见的事儿。
0: 对
1: 对，所以如何破除大家这种不敢救、怕担责的这种心理？我觉得一方面是不是自己心态，另一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法律可以给咱保障保障？或者您跟我们说一个法条，就是哎，说了救人，即使救出点问题，不担责，只要你是向善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大家也可以去网上去搜索啊，我们有一个叫《民法典》的第184条，它明确说了，就是如果我们是善意施救，如果给患者造成了伤害，我们是不承担这个民事责任的，这个是有法律规定的，这个是法律方面啊。还有一个，大家从这种就是我们自己老百姓本身这种朴素的理解来说，就是对于心脏骤停的患者，如果你出手去救，它就存在两种可能，就是救活和救不活。当然不是都能救活，都能救活的是神仙，所以呢我们也不是神仙，那我们去救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救活，一种是救不活。但如果你不出手去救，它就只有一种结果。那我们希望出现的是哪种结果？一定是希望万一他要有机会能救活呢？所以我们无论是从朴素的自己的认知的角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其实都是在鼓励支持让我们去出手去救人的。
2: 这个时间段马上就要进入广告时段了，到底新规当中有哪些更普及 AED 的新亮点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6: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5: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6: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5: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6: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5: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6: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嗯，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讲讲北京 AED 配置管理地方标准的一个新的规范啊。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呢，最近发布了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的配置与管理规范，对我们 AED 的布点规划，包括安装标志，还有设备维护、培训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个新规呢，会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所以最近很多单位，包括我们很多我们急救的组织也好，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也好，都在普及我们北京 AED 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来配置，到底什么是 AED 配置的现状怎么样，您知不知道您家身边最近的 AED 在哪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如何让我们的 AED 普及得更好。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北京航天中心医院的张元春医生，同时也是深耕急救科普多年，公众号急救科普人的主理人，同时也是我们的急救培训的老师。张老师好，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两位主持人好。
0: 您看新规里有很多的要求啊，但是我们也说了，它其实是可以来解决的。首先就是不开放的问题，刚才张老师提了一些建议啊。另外呢，新规也要求说，配置 AED 的公共场所应该在平面示意图上标注 AED 的位置，包括在重要的出入口 AED 放置处置的

0: 以外，它都有明确的示意图，包括这个商场。反正这个新规出了以后，我在很多的商场导览图上去看，大部分的商场导览图上可没有 AED 吧？
1: 对。但是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地铁站去看一下啊。
0: 嗯，地铁。
1: 我们的地铁站里面现在就是有很多出入口啊，甚至一些这种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它专门真的有一个就是地铁站里面的这种就是各个部位的，比如出入口在哪儿，然后呢卫生间在地铁站里的什么地方，
2: 点位图，
1: 然后对、然后换乘的通道是怎么走、然后包括 AED 的位置在哪里，就在地铁站里确实都已经标注的非常明确了。所以我觉得地铁站能做好的，我想我们的公共场所呀，然后这些这种就是布置 A 的地方也都是可以做好的。还有一个呢，我曾经去过最近啊，这个是新的一个变化，我曾经最近去过首都机场。我现在首都机场呢，他们的做法其实相对比较叫简单直接，或者叫这个简单粗暴啊。他们把所有的 AED 都布置在了卫生间的那个出入口那个地方。其实有的时候那我就明确了嘛，就是我只要有卫生间，那这个卫生间这个地方就有 AED， 那我也就不用非得再通过什么地图啊，或者看你那个什么示意图来去找这个 AED。 因为我觉得前面我们讲到，如果打开小程序啊，可能会牵扯什么网络的问题啊，手机的卡顿啊，那如果我们比较清晰的知道只要有卫生间就有 AED，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也是对于我们寻找就是在关键时刻啊，不是平时去找 AED 会有一个更有效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呢，做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地方标准的这个要求啊，其实并不难，要看大家是不是真正的努力的用心的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2: 嗯，其实这个很聪明啊，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有一个深切的体验，就是去到一个公共场所交通枢纽最容易记住的除了通道口以外，它就是卫生间。因为人有三急嘛，你在急切的时候想记住，无论是心理因素呀还是记忆的加持呀，总会记得最明确。所以用这个方法真的还挺聪明。那另一方面就是您也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嘛，我们也了解到说很多场北京的马拉松赛事当中 AED 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这个密云马拉松呢，全程设置了22个医疗站，配备了60组的 AED 急救队，而且赛路的沿线呢，每500米就部署一组。哎，这个马拉松比赛真的对于 AED 的要求这么高吗？就因为我们平常看马拉松的时候，都是选手获得成绩，突破了新的 BP， 然后有一些网红的马拉松跑者为马拉松赛事加油代言，然后等等等等的消息，但是没听说过太多的有关于 AED 救治了马拉松跑者，是因为太普遍了吗？还是因为报道不足？
1: 首先我觉得在马拉松里边发生心脏骤停这样的事件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概率或者比例的。我看国际上有些研究啊，他们认为就是到5万人左右，就可能会有一个人发生心脏骤停的事件。
2: 五万的规模算大吗？
1: 5万的规模对于北京马拉松好像是3万还是3万5，对，哎，3万左右。所以其实呢，如果比如说2场北京马拉松，就有可能，当然这是概率事件啊，
2: 概率
1: 事件就是说可能有一场马拉松，比如说它虽然只有5000人，但它也发生了一个，那可能就把北京的这个3万人的那个名额就给占了，它是个概率事件啊。所以呢，就是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密云马拉松，什么22个医疗站啊，60组 AED 的急救队啊，500米部署一组啊，其实这个马拉松对于这个赛事急救也是有这样的标准的，他们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就应该达到有比如说类似22个医疗站啊，60组 AED 啊，他们是按标准去做啊。那因为呢，马拉松如果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事件，其实是一些不管叫恶性事件或者叫负面事件，而且我们会知道其实马拉松这个倒在地上呢，因为它是在公共场所，而且往往可能都会有这种媒体的直播呀，
2: 是，
1: 那可能我们
2: 会放大，
1: 对，这个事件会放大，所以真的无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从医疗保障的单位，他们都能够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救治能够是及时的，甚至是叫迅速的。然后虽然结果可能并不一定100%能救活，其实它往往倒比这个公共场所发生的这个心脏骤停的患者更容易被救活，因为它是立刻发生，立刻就可以被识别，而且立刻，因为只要我们配备的这种队伍啊或者设备足够多，那我们就可以立刻施救，所以它抢救的成功的概率其实是比公共场所相对还是要高的。那既然有这样的一 些因素吧，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然后呢我们又完全有可能会把它救活，就或者叫救活的概率高，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做好呢？所以这也是这个马拉松里面为什么要配备医疗点呀，配备这些 AED 的急救队的这么一个初衷吧。
2: 嗯，确实，而且急救的人员也更专业，因为他们都是有经验的。
1: 是的，
2: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虽然这东西它您说了有电子屏可以指引，有语音提示可以指导，
1: 是，
2: 但多多少少第一次使用又搭上别人性命这么重要的事儿，难免还是会急迫。而且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毕竟马拉松赛事它是有报名费的，
1: 是，
2: 而且它是有拨款的。
1: 嗯，
2: 那拨款和报名费一定程度也能反映到这个医疗组的身上。
1: 嗯，
2: 但是在大多数的是不是这种企业单位或者机构，它为急救专门设立一个款项的概率是不是偏小，或者说这部分的因素也会影响到这个单位对于急救项目或者急救培训的热情度？
1: 其实具体的这种法律上的规定我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我知道比如说类似这种安全生产是有相关的规定的，类似比如说不无论是叫煤矿啊还是叫生产企业呀，他们是有比如说万元 GDP 人员的这种伤亡的这个是有标准的，这个你不能突破这个标准，你突破这个标准可能就会有对你有处罚，或者是对你有一些这种相关的这种管理层的一些这种
2: 反应。
1: 对，
2: 嗯，
1: 所以呢他们一定在这方面是有投入，而且是有资金的，但关键要看就是说比如说他们是更注重在生产安全上，还是注重在，因为心脏骤停这个事情它可能跟生产安全还不完全是一件事情，
2: 除非是一些在机床上或者机器上做的，
1: 比如说什么手指被切掉啊，这个叫生产安全，
2: 或者司机在行路安全上，
1: 对对对，交通事故啊，这个可能叫生产安全啊。但是我慢慢觉得，就是这种职工的，在上班期间，那你发生心脏骤停，哪怕是我们这些，比如说坐在办公室里的这些人，那他也有可能在岗位上发生心脏骤停这样的事件啊。所以他放在生产安全里边，我觉得也不过。所以呢，我也这两年发现啊，有一些企业，他们是有在，比如说安装 AED 啊，甚至他们请外面的专业人员给他们去做心肺复苏啊和 AED 使用的培训，那我觉得企业的意识呢是在提升的，但是我真的认为有的时候这个一线的员工普通大众他们有的时候对这个的重视的程度其实并没有管理层或者领导更重视，是有这样的情况。
2: 确实是，也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其实整个社会的急救能力和急救意识的提升也像是跑一场马拉松，它里面也需要一些站点的帮助，有需要一些人给供给，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一直跑到底，有这个决心。
0: 一进入三伏天到了夏天，张老师您作为我们这个急救资深的急救医生啊，也是我们急救的科普人，也在给大家培训急救设施设备怎么样使用，这种进入夏天是不是我们现在心脏骤停相对来说比较高发的时候，还是应该是在秋冬？
1: 其实特别冷和特别热的时候都是那个相对危险度比较高的时候，
2: 极端天气。
1: 对，所以大家呢，如果因为我跑马拉松我锻炼身体嘛，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准备进行一个比较大体力的一个锻炼啊，我建议大家就用在早上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我们一天当中可能就是早上还是相对
2: 清凉一些。
1: 对，其实晚上也并不凉爽，现在
2: 这暑气还没消散。
1: 对对对，所以如果想锻炼。

0: 说我的。
1: 你第二天五点你起床之后啊，如果你能够锻炼一个小时的身体，
2: 会很爽。
1: 你会发现第二天上午的工作状态其实很好，
2: 哦、
1: 非常好。但是中午你一定要休息一下，就是把昨天晚上那个，就比如说休息不足啊，补充上来就很好了。但如果比如说我们夜里熬到了一点，但是比如说清晨我四五点钟我还是有会醒嘛，对吧？然后醒了之后呢，我可能还是想睡个回笼觉啊，什么再补一下啊。其实第二天你早上起来，比如说我正常的七八点钟我起床，然后再来上班，这一个上午的工作状态其实并不如我刚才说的那种的工作状态会更好。
2: 哎，确实是。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急救，但其实和日常的作息、生活状态，包括运动爱好的维持也有关系。因为急救它已经是个底招了嘛，就像我们今天说那个很多规范呀，它只是说六十分的基本线。那对于你正常自我一个人生活来说，你到急救那一刻，也就是一个六十分甚至五十分的基本线了。
0: 其实张老师说到这话题啊，我倒特想跟张老师讨论一下。我有时候因为工作原因啊，包括家里的原因，睡得很晚，然后第二天我还会正常的运动。很多人会劝我说那样心脏受不了，
2: 是啊。
0: 可是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说，我是真的跟张老师刚才感受一样，我觉得运动完了以后状态会很舒服，然后再去休息。当然你还是要休息的，
1: 对对对，你要把那个损失要补回来。
0: 对，然后并不是说我今天就不运动了。对于心脏来说，因为急救状态当中真的是休息不好，你再去运动的确对心脏是有损害的啊。
1: 对，
0: 但这只是我们运动的人的一个感受。但如果您真的前一天长期熬夜，这种时候您再去运动是会增加我们心脏骤停的风险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点上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
2: 张老师，您也平常科普很多的这种急救的常识或者急救的知识。那我们就以心肺复苏来说吧。什么体格的人，或者说什么能量或者力量的人，才能把一个心肺复苏完整的做完？比如说，我们以三分钟为例。
1: 我认为其实成年人，甚至包括很多未成年人，但未成年人呢，就是比如说我说像高中生，他们其实对于体力上来说，完成心肺复苏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更建议这个心肺复苏要有更多的人学会，就是你这个心肺复苏，你不可能能够坚持做得很好，还很长时间。所以你可以短时间做得好，但是呢，如果你比如说你感到了疲劳，然后当其实你疲劳之后，你的心肺复苏我们叫质量就会下降了。那质量下降其实就是患者被救活的概率会降低。所以我们希望出现的结果就是你累了没有关系，因为
2: 有
1: 我，对，我可以换你，然后我也累了还没有关系，还有他。所以急救呢，你要一定要你我他，就是大家都要学会，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存在什么这个心肺复苏不能够坚持。前面我们那个案例二十分钟，我想他们地铁站当时救这个人二十分钟，应该也是有多个工作人员在，
2: 至少四五个
1: 替换的。对对对，
0: 而且也并不一定是说他整个施救过程有那么长，我觉得是包括了整个他救活以后，
1: 对，还应该有一些正确的操作的。
0: 是，您看张老师刚才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 AED 放我面前，我真的找着了，我也不敢使啊。的确是，您看我们在这次我们新的规范当中提出了非常多怎么样让 AED 能够让更多人使用的我们的规范啊，我们来逐个的捋一下。第一个呢，新规提出中小学生要把 AED 的相关急救知识和使用方法纳入到安全应急教育当中。据您了解，北京的中小学生在这方面推广的怎么样？
1: 说点负面的啊，就是为什么能够出台这样的要求啊，
2: 还不
1: 实际是因为在以前几年之前，在学校里面是发生过一些恶性的负面的事件的，
2: 很遗憾，
1: 对，很遗憾，所以才会有这样相关的要求，所以叫亡羊补牢，因为我们不希望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就像类似于。我明明知道有一种方法，有一种工具可以挽救我们孩子的生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用上这样的方法，没有用上这样的设备，所以现在呢，我们的中小学全部政府强制要求必须要配备 AED 这样的设备，而且这个急救知识进学校，急救教育进校园已经开展了有几年的时间了，这个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从我们北京市的角度都已经努力的在做。但是呢，我也想提另外一个要求，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急救知识进学校进校园，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这些孩子们，当然我觉得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是这些孩子，但我觉得我们

0: 这些，比如说叫教育工作者、
1: 园丁们，
0: 我们身上就有保护我们这些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的这种责任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急救知识、急救技能进学校，一定要教育工作者率先垂范，就是我们先要学会。而且呢，我们的班主任，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把这个急救知识、急救技能掌握好，那我觉得我们怎么带领我们的孩子去学习急救知识和技能呢？所以这个急救知识进学校、进校园，一定是学校里面的所有人都应该学会急救知识和技能。
2: 嗯，所以您看，张老师其实一直在做培训啊。我想问问您，现在邀请您去给我们的单位啊，包括我们的相关的部门去做培训的，是什么样的单位多？包括什么样的学校多？因为您每周基本上现在全都排满了全国啊，我们都有给他们做培训的相关的任务。
0: 嗯。那我就回想一下最近啊，最近其实我又去几次，有一家是一家应该是 IT 行业，哎，因为 IT 行业就像前面你讲，对，比如他们对熬夜呀、加班啊，而且我发现 IT 行业的工作者啊，他们好多人都是这种，就是包括我觉得我们新媒体业都一样啊，都是那种就是有知识、有文化，然后而且是年轻人比较多，他们接受新鲜事物的这种能力和水平都是很棒的，而且他们学习起来就是又学得快，而且感兴趣。我教的时候呢，也就是你知道教学它就是一种互相的
1: 有成就感，
0: 你想学我就想教，你这个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我想积极求知的欲望，那我教的也会特别开心啊。所以这最近我去过一次，就是应该叫 IT 行业，哎，真的很好很棒啊。但是呢，我也发现确实也存在，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压力很大，他们一边在接受着急救的培训，他们可能那个电脑还在那里，还在忙自己的工作，
1: 抽空。
0: 但我发现现在真的好厉害，就是以前我们老说不能一心二用，但我现在发现好像经常是一个人
1: 都
0: 是干着一个事，对对对，哎，所以他们真的好棒啊。但是他们也确实压力大啊。然后呢，最近我还去过一家那个就是类似叫国企吧，国企就是他们，当然他们是一种生产型的企业啊，就是那种一线员工真的是在车间里啊，在生产啊，但是这样的他们的这种就是知识的水平确实没有刚才我讲这个

0: 就表现为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好像就是那些女职工，
1: 嗯，
0: 他们会更感兴趣、
2: 嗯，
0: 但男性工作者有时候就觉得会更像大大咧咧呀，嗯、无所谓呀，这样
1: 来完成任务的，
0: 对对，
1: 就他在学的时候，
0: 嗯、
1: 我能理解他没有这个求知欲、嗯，好像今天领导安排了要培训，
0: 对，
1: 我就来做一会儿、嗯，那个时候您教的就不一样了，
0: 对。那个我就记得那一场培训啊，我好像就是专门对着那几个女士在讲，因为她们一直是一种求知的眼神，然后不断的还在提问，而那些男士呢，他们就是不太感兴趣。不过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事物发展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阶段和过程。包括我觉得我们现在出台的这个 AD 配置的这个标准，那这里面一定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符合这个标准，甚至比这标准还要高，
2: 及格线以上。
0: 哎，对，但是有些地方可能做的还很差，
2: 50分，
0: 甚至有些地方，比如说我们给他配备了 AED， 他就是把 AED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然后就、
1: 有没有电都不知道。
0: 对、是不是电极片过期了？有没有电？如何正确使用？他都不关心，
2: 至少是一个督促。
0: 哎，他认为他理解的就是这东西别丢了就行了，因为这是比如说叫固定资产管理，
1: 嗯，
0: 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所以呢，一定是不同的认知、不同的层次。然后呢，这也是我们努力做好急救科普、急救培训的一个就是最大的动力吧。因为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做的。
1: 一会儿张老师最简单的两三句话，今天我们就不把机器打开了
0: 啊，
1: 因为其实我们跟大家。大家都说过啊，这个到底应该怎么使用？来，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如果真的在路上看到了，
0: 其实打开也没问题啊。一会儿我也准备给大家打开啊。
1: 嗯，
0: 其实这个 AED 的使用啊，我想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啊，我建议不光你今天听了我们这期的节目，我更建议你到线下去参加一些无论叫急救的培训
2: 训练
0: 或者叫急救的讲座啊，而且呢，你到那儿去的时候，你尽量的应该争取机会能够上手去实操，因为这个东西你做了就和你听懂了和看明白了不是一回事，哎，一定要上手去做啊。其实 AED 的使用说起来特别简单，就一句话，就叫他怎么说你怎么做就可以了，你看多简单啊。那至于他会说什么，如果你提前能够知道，那我不就用起来的时候就会更加自信吗？而且我们知道他怎么才会说话呢？开机了才会说话，所以呢，使用 AED 的第一个步骤一定是打开开关。打开开关之后，

0: 取出电极片，撕下电极片上薄膜，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胸部，剥除患者衣物。
1: 好，他会不断的重复这些话，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所以 AD 非常的智能，他是能够感触到你是不是把他所有的要求已经都做到了。
2: 嗯，
1: 如果你按照他的要求都做了，他就会进行到下一步啊。当然他的下一步就叫分析患者心率，其实他就在检测，就类似于我们在医院里做心电图啊，那检测一下你是不是需要电击。其实也特别容易理解，比如说叫太平间的尸体是不需要电击的，因为电击也没有用了，
2: 没有体征了，
1: 也不可能被救活了，所以他是先检测病人需不需要电击。而且呢，我有一个破除掉大家这种所谓的心理障碍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培训方式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个急救科普人微信公众号里面啊，或者叫视频号里都有啊，就是我把这个 AD 的针击的电极片贴在我自己的身上，贴在我自己的身上啊，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不需要被电击的，AD 也会说不建议电击。
3: 咱们时间不够了，但是之前张老师给我们试过，
2: 贴的就是我，
3: 贴的乐塔，然后乐塔还有
1: 上一次节目贴的，
3: 对，然后乐塔战战兢兢的啊，上次是在我们特殊的就旅行当中。教过大家简单的，所以乐塔现在踏实了，是吧？
2: 是
3: 不会真的
1: 有点紧张还，对，
2: 头回感觉其实很简单，就是按照他的指示在身上某一个方位，然后贴上电极片，它就会自动提示你。
3: 所以你看，指示它都是中文的啊，大家照着做。当然您如果提前知道，当然更好了。心脏在左侧，那左上、右下。
1: 右上和左下。
3: 右上和左下。
1: 那个张维需要去复训了。
3: 我要复训了。不是，我好像。就手摆的位置和嘴说的它不一样哈，右上和左下就放在心的那个下边这个位置，反正就听好了，真的是那提前得知道。您看，说到这个复训，我是培训过三次，张老师那一次，红会那儿有一次，另外还有一次其他的这个培训。但你看他每年其实要复训，就我们老说的你有没有那个急救的卡，其实一年他就过期了，并没有一劳永逸的培训。
1: 是的，
3: 张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说我们这次说北京市今年计划设立100个社会急救技能的普及培训点，首批有200名的社会急救培训师啊，包括这个 AED 的使用操作普及率是20000人次，这个力度够不够？后续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简单的一两分钟给的，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1: 我认为明年啊，这个 AED 操作使用培训普及的人数啊，肯定不是20000，我估计可能是4万，甚至是6万。所以其实这个20000啊，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保守的，而且这是今年是从10月1号开始的这个规定啊，试行的呀。那所以它推动的力度一定会越来越大。
3: 是，
1: 所以20000人其实真的量很小。我们今年可以理解成是一个试水，或者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推动的这么一个实验啊。然后以后一定会力度越来越大的。
3: 好，
2: 希望未来我们不光能连通这个 AED 的电极片，也能连通起需要救助的人他的生命线，让他的电波重新跳动起来，也让整个城市的急救的素养不断的上升起来。
4: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3: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1: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3: 我喜欢曹家的稠粥，大柴锅熬的，棒子茬很粗，有嚼头，还搁了豆子，红黄红黄的。这样的粥一开锅，在院里就能闻见香味儿，粮食的香味儿。每每闻到这样的香味儿，我都觉得踏实和感动。他们才是生活的真谛。酱肘子毕竟是虚华的，浮在表面的东西，没有根基，十分的靠不住。我认识的老中医彭玉堂说过，肥腻生痰，肘子不能多吃，大人容易得紧痰厥，小孩呢容易痰迷心窍，都是不大好治的病。我们家有根老祖留下的拐棍儿，上头嵌着几个字儿：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对衣服和诗书我没有特别记忆，对菜却是念念不忘，牢记于心。人呐，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吃。这样美好的柴锅烀的豆粥， 在太阳宫以外的地方，我还没喝过。吃过饭以后，那些盘碗就在小饭桌上堆着。二姨不想收拾，二姨夫也懒得拾掇，日头自然也认为不是他该干的活，大家都成慵懒自在的状态。我想起了狗熊吃饱了不耍叉这样很贴切的词儿，意思是马戏团的狗熊多有耍叉的节目，节目之前不能给他饭吃，一旦他吃饱了便不再听吆喝了，趴在那儿动也不动了。这样的状态在我们家

0: 该刷的该收的分类放好。妈认为这是闺女家家应该做的事情，不能让人催，要主动。将来闺女家家的一旦出了门子，吃饱了饭懒，会让婆家笑话。可是眼前曹家人就没人笑话，顺其自然，自意而为挺好，干嘛自个儿老跟自个儿过不去呀？酱肘子之外，母亲还带来一些哥哥们穿不着的旧衣裳给日头。日头在人前话语不多，一双大眼睛很亮。二姨说过，日头的精气神啊，全在这双眼睛上。他的眼睛里树啊、人啊、云彩啊，装了不少东西，想要什么立马就能掏出来画在纸上。二姨一边夸日头的眼睛，一边称赞那些旧衣服，说日头穿上我哥哥们的衣裳，一点也不比城里人逊色，谁也看不出他是太阳宫种菜的。母亲说，那是咱们的日头模样周正，长大了能干大事情，比如当科员什么的。在母亲眼里，科员是个很大很重要的职务。我父亲在受任国立北平艺专教员之前当过几天科员。母亲认为科员是很体面的职业，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这么一来，把我熏陶的从小立志要当科员。文革期间，工厂到农村招工，我问人家，是招科员吗？人家说是招工人。我就说，我想当科员。招工的人说，工人好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进了工厂你就知道了，工人发工作服有劳保，一个月还有两块肥皂，科员什么都没有。日头对我哥哥们的衣裳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我带给他的一大沓子废纸。那些纸都是我平时的积攒，有包茶叶的，包药的，包雪花膏的，还有别人没使完的作业本儿。日头需要这些纸，纸的背面都是空白的，他在上头可以画画，画葫芦，画小庙，画蛐蛐，什么都可以进入日头的画纸，连黄狗也可以。这些纸被日头很仔细地压在炕席底下，一张纸画得满满的，再抽第二张，绝不浪费。我说，我的七哥哥也是喜欢画的，他是拜了大画家徐悲鸿为老师的。老七平时也画葫芦、画蛐蛐什么的。日头说，他很希望自己也有个会画画的哥哥，可惜他没有。我说，倘若有机会，我可以替日头引荐。日头很高兴，问了许多老七画画的事儿，盼着能见一见老七。我觉着，在日头的心目中，老七已经跟神一样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太阳宫，演播田洪涛。
0: 吃过饭，不用二姨吩咐，日头就知道该干什么。他摘下了墙上的鱼篓子，捡了顶破草帽，扣在脑袋上。我一看他这举动，立刻说，我也去。二姨说，野地太阳太毒，留神中暑。我说我不怕。母亲说，让他去吧，哪回从这儿回去不晒得跟红虾米似的。二姨说，这白白净净的小丫头晒得黑老包似的，你们家该埋怨我们了。我说，不埋怨， 我愿意。我跟着日头出了村，向南直插下去，日头把他的草帽给我戴上了。草帽太大，遮着我的眼睛，只能看见脚底下一片地。钻进一片老玉米地，玉米叶子把胳膊拉出一条一条的血口子，生疼。日头呢，早没了踪影了，黄狗也从后头超过了我。四周密不透风，所有的庄稼都比我高，往哪儿走都逃不脱玉米杆的包围。我有种鬼打墙的感觉。我向黄狗求救，嘴里大黄大黄的喊着，声音已经带了哭音儿。黄狗在南边叫唤，我摸过去，很快出了鬼打墙的玉米地。黄狗和日头在地边上等着，我的模样很狼狈，一脸的汗，一身的划痕，草帽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日头让黄狗回去找帽子，黄狗

边儿有个水泡子，长着大片大片的荷叶。水泡子当地人称之为窑坑，是过去挖土烧砖留下的深坑，积了水，长了水草，表面上清悠悠的水波不兴，其实底下深浅无测，走着走着，刚到腿肚子的水一下就没了顶。常听人说，谁谁家的孩子在东直门外窑坑玩水被淹死了。窑坑是个可怕的所在，没哪个孩子敢轻易下到窑坑里去扑腾。倘若哪家的妈听说孩子上窑坑玩了，一顿臭揍是绝对无法逃脱的，哪怕你躲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过。附近炮局胡同的小远儿跟一群伙伴到窑坑玩水淹死了，弄回家躺在街门口的墙根儿，盖着一领席，脚和手露了出来，长得很粗，紫色的，十分可怕。我跑去只看了一眼就吓得缩了回来，那紫色的脚丫子让我做了一宿的噩梦，那张被草席盖着的脸更让人想入非非。城里的孩子谈坑色变，都认为那是一个比大老虎还可怕的地方。日头要到窑坑去摸鱼，这让我心里特别忐忑，跟在他后头怕他下水，可是呢又有点盼着他下水，不住地说， 你行吗，我是想吃鱼又怕他淹死。日头拍拍鱼篓子说，待会儿看这个你就知道我行不行了。在坑边，日头脱了衣裳钻到水里去，水很清，我能看到他的两条腿在水里蹬。日头说他是在踩水，窑坑这边水深够不着底儿。他指指东边说，那边水浅，有太阳，暖和，鱼多。或许坑东边的水真不深，有时候日头一个猛子扎下去，水面上蹬出一片泥花，有时候钻进去半天也不见露头。我怕他钻泥里去出不来，在岸上使劲儿地喊，黄狗也跟着叫唤。日头从水里伸出脑袋说，嚷嚷什么，鱼都让你们吓跑了，别在这裹乱，哪凉快哪歇着去。我说我得看着你，你淹死了我好回去报信儿。日头说他淹不死，他是属龙的，是龙王爷的二大爷。日头逮鱼，我在窑坑附近转悠。夏家园也是种菜的地界儿，夏家园的菜长得比太阳宫的好，这里离东西灞河更近。灞河曾经是元代通大都的漕河，因水源丰富，土地更肥，所有的菜都很水灵。我还知道太阳宫和夏家园的西北有个叫芍药居的地方，我对那个地方很向往，曾经想让日头带我去看那盛开的芍药花。日头说芍药是春天开，现在秋天了，就剩了狗尾巴花了。二姨夫说芍药居啊还是种菜的地方，那儿并没有芍药花，菜农老赵在自家院里种了几株芍药，文人们便附会成了芍药居。二姨说芍药居哪有太阳宫好啊，太阳宫多大气啊。让我没料到的是，几十年后被附庸风雅的芍药居竟然成了北京城铁的一个大站，成了一片繁华热闹的社区。有些事儿真是不好说呢。窑坑东的一片草丛里

立着一块石碑，石碑旁边我竟然发现了几颗西红柿。要知道，那时候的西红柿可是珍贵的东西，卖菜的挑着菜挑子沿街的叫唤，香菜、芹菜、辣青椒、茄子、扁豆、嫩蒜苗，其中啊没有西红柿。西红柿很晚才在老百姓的饭桌上出现，那时候的西红柿只是偶尔才能在孩子们的眼前闪亮一下，通红的、圆润的、多汁的、昂贵的，当水果吃。石碑旁边的这几颗西红柿长得过了头，红得发紫了，充满着诱惑，充满着招摇，让人无法拒绝。我过去毫不犹豫地拧下了一个。地里长的东西难分是你的我的。四下张望，除了黄狗歪着脑袋欣赏我以外，周围并没有眼睛。我问黄狗，哎，咱们救不救？黄狗高兴地摇尾巴表示赞同。我不客气地又揪下个更大的，用衣裳兜着，四周学嘛，弄个再辉煌点的拿回去大吃一通。石碑横在眼前，挡住去路，看碑上的字儿多不认识，只识得夏大人几个字，便对着墓碑说，夏大爷吃您几个西红柿没法子，馋了。自然没谁搭理我，只有草窠里的虫子在叫唤。打过招呼，我心安理得地来到窑坑旁边。日头的篓子里已经装了不少鱼，都是小麦穗儿，也有不安生的小泥鳅。日头看见我手里的西红柿说，你怎么动了夏二的羊柿子啊？这是夏家留子儿的柿子，夏二看见了得拿锹拍死你。哼，我说，夏二有什么可怕呀？我连雍和宫的鬼都不怕。我知道日头对雍和宫的鬼很向往，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想到雍和宫看打鬼。雍和宫打鬼仪式在正月，除了送清酒，曹家人触头上我们家，他们不愿意见我爸，怕我爸嫌弃他们。其实对于乡下的亲戚，爸从来也没说过什么，既不热情也不冷漠。爸是教书的先生，大凡先生都是这副模样，让人老觉着隔了一层。猛然日头指着我后头喊，夏二来了。我撒腿就跑，日头后边紧跟，黄狗窜得没了踪影。蹦过河渠，趟过冬瓜地，穿过柳树林，绕过荆条丛，我一路狂奔，不敢回头。跑回太阳宫才发现，哪有什么夏二啊，都是日头胡编的。我怪日头骗人，日头狡猾一笑，狗牙往外一滋，说，你不是不怕夏二吗？不怕你跑什么呀？我说，我不是偷了人家的西红柿吗？日头拉着我的手，背着鱼篓朝家走。我抬头看，西边天空一片晚霞，美丽动人。我说这景致能入画。日头说，那是火烧云，明天啊准是个大晴天，秋老虎没几天了。二姨在门口招呼日头，让他回去帮忙烧火做饭。今天晚饭是曹家的精彩，贴饼子，熬小鱼儿。
鱼就是日头在夏家园摸来的小麦穗儿。大锅、柴火、风箱、小板凳。日头在灶下烧火添柴拉风箱，有条不紊，一会儿就把锅里的水烧开了。二姨把拾到好了的鱼倒进锅里，从小缸里舀一铁勺自做的大酱，扔一把香葱，丢两瓣小蒜，用勺子慢慢的搅。二姨夫抓一把和好的棒子面儿，团了团，使劲地甩在热锅的锅帮上。氤氲的蒸汽里，那些生面团儿像一圈手拉手的娃娃，谁也不乱动，可爱极了。紧接着，大锅盖严丝合缝地盖上，蒸汽在锅盖上冒圆了，日头便抽了硬柴，灶底的火变得平顺温柔，由着小火慢慢地炖。一家人配合默契，想共同完成了一场演出，各有角色，各司其职，真好。锅里冒出了喷香的鱼味儿和贴饼子的香气，撩拨的人心里发慌，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光想往锅跟前走，想揭开锅盖瞅瞅那里边变成了什么。晚饭的桌上还有顶花带刺的黄瓜，嫩的一咬流水的小水萝卜，甜而不辣的羊角葱，它们都是蘸酱用的，酱是纯黄豆酱，晒了一下，揭开酱缸，噗噗的冒泡，叫发的火候正好。我摘来的西红柿被二姨切成瓜瓣的模样，搁在糙碗里，摆在我跟前儿。西红柿的籽儿硬了，吃在嘴里得吐核，肉也发干，不好吃。这个吐核的东西还让我落了个偷的名声，想想真划不来。贴饼子和鱼是同时熟同时起锅的，夕阳斜照在饭桌上，金黄的饼子和太阳的光柔合在一起，美丽动人，不像人间之物，却又是人间之物，让我激动得不行。小鱼儿的刺儿已经酥软了，不再扎嘴，鱼肉也被酱汤煨得细腻入味儿。剪一条搁在嘴里，先嘬汤再吃肉，人间美味呀。在以后的日月里，我走了很多地方，吃了很多鱼肉，红烧的、清蒸的、垮炖的、油煎的、水煮的、生吞的，觉得都没有太阳宫的贴饼子熬小鱼儿鲜美。吃了一回，让我记了一辈子。这晚上我吃的不少，肚子里至少装进20条小麦穗的身子。我不敢吃鱼脑袋，怕他们进到肚子里造反咬我，真要那样我怎能敌得过他们啊。饼子我只吃下层的焦疙瘩，嘎嘣嘎嘣的，又香又脆，吃几块都丢不开手。至于被接了搁这的饼子，日头很主动地接收了。

怎不给黄狗吃饭啊？二姨说，乡下的狗从来不喂，他们会自己出去找食吃。我觉得黄狗挺可怜的，对曹家人这么忠心，还得不到曹家一口饭。我要是狗啊，早就不跟你们玩了。吃完饭，母亲和二姨坐在院子里聊天儿，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间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1: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1: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异禀》。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的剧本《父亲》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异禀就是特殊的禀赋，也就是与众不同、异于常人之处。异禀是汪曾祺40年代创作，而在1980年又重新修改发表的短篇小说。作者以简洁恬静的笔调，描绘了苏北小镇的风土人情、世事云烟，刻画出王二等勤俭谦恭的凡俗人物的生存状态。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异禀的上半部分。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王二是这条街上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在宝泉堂药店廊檐下摆了一个熏烧摊子。熏烧就是卤味儿。他下午来，上午在家里。他家在后街滨河的高坡上，四面不挨人家，房子很旧了，碎砖墙，草顶泥地，倒是不仄逼，也很干净，夏天很凉快。一共3间，正中是堂屋，在天地君亲师的下面便是一具石磨，一边是厨房，也就是作坊，一边是卧房，住着王二的一家。他上无父母，嫡亲的只有4口人，一个媳妇，一儿一女。这家总是那么安静。他们家起得很早，天不亮王二就起来备料，然后就烧煮。他媳妇梳好头就推磨磨豆腐。王二的熏烧摊每天要卖出很多回卤豆腐干，这豆腐干是自家做的，磨得了豆腐就帮王二烧火，火光照得他的圆盘脸红红的。后来王二喂了一头小毛驴，他就不用围着磨盘转了，只要把小驴牵上磨，不时往磨眼里倒半碗豆子，注意点水就行了，省出时间好做针线。一家四口大才小姐，很费功夫。两个孩子，大儿子长得像妈，圆乎乎的脸，两个眼睛笑起来一道缝，小女儿像父亲，瘦长脸，眼睛挺大。儿子念了几年私塾，能记账了就不念了。他一天就是牵了小驴去引，放他到草地上去打滚，到大了点就帮父亲洗料备料做生意，放驴的差事就归了妹妹了。
2: 每天下午，在上学的孩子放学，人家讨晚饭米的时候，他就来摆他的摊子。他为什么选中宝泉堂来摆他的摊子呢？是因为这地点好，东街西街和附近几条巷子到这里都不远。因为宝泉堂的廊檐宽，柜台到铺门有相当的余地，还是因为这是一家药店，药店到晚上生意就比较清淡，他摆个摊子碍不着人家的买卖，都说不清。当初还一定是请人向药店的东家说了好话，亲自登门叩谢过的，反正有年头了。这地方把做买卖的用具叫做生财，他的摊子的全副生财就寄放在药店殿堂的后面过道里，挨墙放着，上面就是悬在二梁上的赵公元帅的神龛。这些生财包括2块长板、2条三条腿的高板凳，以及好几个一面装了玻璃的匣子。他把板凳支好，长板放平，玻璃匣子打开，这些玻璃匣子里装的是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豆、五香花生米。长板的一头摆开熏烧，熏烧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3寸来长、直径半寸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刺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记的葫芦， 切成片很香。猪头肉则分门别类的卖，拱嘴、耳朵、脸子。脸子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大肥，要什么切什么。到了上灯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见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还忙着收钱。包油炸的、盐炒的豌豆、瓜子儿，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在他的两盏高照的煤油灯里，煤油已经点去了一多半。装熏烧的盘子和装豌豆的匣子都已经见了底儿的时候，他媳妇儿给他送饭来了，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吃完晚饭，总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生意，他不忙收摊子，就端了一杯热茶，坐到保全堂殿堂里的椅子上听人聊天，一面拿眼睛瞟着他的摊子，见有人走来就起身切一盘包两包。他的主顾都是熟人，谁什么时候来买什么，他心里都是有数的。
1: 这条街上的店铺摆摊的生意如何，彼此都很清楚。近几年景况都不大好，有几家好一些，但也只是能维持，有的是逐渐的败落下来了。先是货架上的东西越来越空，只出不进，最后就出让生财，关门歇业。只有王二的生意却越做越兴旺，他的摊子越摆越大，装炒货的匣子、装熏烧的羊子盘子越来越多。每天晚上到了买卖高潮的时候，摊子外面有时会拥着好些人。好天气还好，遇上下雨下雪，叫主顾在当街打伞站着实在很过意不去，于是经人说和出了租钱，他就把他的摊子搬到了隔壁元昌烟店的殿堂里去了。元昌烟店是个老名号，专卖旱烟，生意不好，伙计都辞了，东家就靠卖一点纸烟、火柴、零包的茶叶维持生活。那座柜台显得特别的大，大而空。王二来了就占了半边殿堂，所以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摊子，而是半个店铺了。他在原有的板子之外增加了一块，摆成一个曲尺形，俨然也就是一个柜台。他所卖的东西的品种也增加了。入冬以后，他就挂起一个长条形的玻璃镜框，里面用大红蜡签写了泥金寺，即日起新添美味羊羔五香兔肉。这地方没有自己家里做羊肉的，都是从熏烧摊上买，只有一种吃法，带皮白煮，冻食切片，加青蒜辣椒糊，还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萝卜丝。酱油醋买回来自己加，兔肉也像牛肉似的加盐和五香煮，染了通红的红曲。
2: 这条街上过年时的春联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特制嵌了字号的，比如保全堂就是由该店拔贡出身的东家拟制的，保我黎明，全灯寿玉。有些大字号，比如布店，口气很大，贴的是生涯宗子贡，贸易孝珠桃。最常见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小本经营的买卖的则很谦虚地写出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这末一副春联用于王二的抄摊子准铺子，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虽然王二并没有想到贴这样一副春联，他也没处贴呀，这铺面的字号还是元昌，他的生意真是三春草雨后花一样的起来了。起来最显眼的标志是他把长照煤油灯撤掉，挂起一盏呼呼作响的气灯。须知气灯这东西只有钱庄绸缎庄才用，而王二居然在

王二的发达是从他的生活也看得出来的。第一，他可以自由地去听书。王二最爱听书，走到街上，在形形色色的招贴告示中间，他最注意的是说书的报条。那是3寸宽4尺来长的一条黄颜色的纸，浓墨写道：特聘维扬某某先生在某某茶馆开讲某某，例如《三国水浒月传》，是某月某日起，风雨无阻。以前去听书都要经过考虑，一是花钱，二是费时间，更

得空。第二，过年推牌九，他在下注时不犹豫。王二平常绝不赌钱，只有过年赌五天。过年赌钱不犯禁，家家店铺都可以赌钱。打麻将多是社会地位相近的，推牌九则不论，输赢说大不大，说小可也不小。十吊钱推一庄，十吊钱相当于三块洋钱，有时竟会下到五吊钱一注孤丁，把五吊钱稳稳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赢得多了，他也能上。

0: 看起来没什么异禀，天然在裸的情况下过得越来越红火。然而小说的题目为什么叫异禀呢？让我们在明天播出的下半部分中寻找答案。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的剧本《父亲》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晚上，
2: 上尉回到家里，变得有些疑神疑鬼。他先是问奶妈能不能肯定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然后又问大夫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是可以证明的。不管大夫怎样解释，上尉都不肯相信。他开始想起一个刚死了未婚夫的年轻女招待员，三杯酒过后就和自己 睡在了一起，又想起了一个带着几个孩子的信叫少妇，一见自己就留下了求爱的表白。他对自己是波塔的父亲越来越没有信心了。上尉送走大夫，却发现妻子罗拉正在门外偷听。上尉告诉罗拉，他已经识破了他的阴谋。 上尉指责罗拉把自己发走的信和别人寄来的信都扣了起来，结果因为失去了时间而导致工作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罗拉想把这一切说成是自己的好心，我怕你做另一种工作而忽视了你的本职工作。上尉打断了他的话，肯定不是好心，因为你很清楚，有一天我会从另一种工作上获得的荣誉 比从我本职工作上获得的荣誉更大。你主要是不想让我获得荣誉，因为那样你就会显得更加微不足道。上尉还告诉罗拉自己在邮局找到了别人给罗拉的信，从这些信来看，你长期以来一直在散布谣言，说我精神不正常，你的苦心经营一见成效。 现在从我的上司到女厨师，没有一个人认为我明智。你用你的行动引起了我的怀疑，我的判断力很快就衰退了，我的思想开始糊涂。你所期待的精神错乱即将到来，而且随时都会发生。到这时，罗拉后悔也来不及了。 上尉不再相信博塔是自己的女儿，罗拉再解释也无济于事。他愤怒地吼叫着：“我为了你，为了你的孩子，你的母亲，你的仆人，而去操劳，去受奴役。我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这一切，因为我自认为我是孩子的父亲。结果， 却不是，我做了17年的苦役，你用什么来补偿啊？”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上尉和罗拉已经形同陌路了。上尉感慨地说：“我感到在一场搏斗中，你我之中必有一个要灭亡。”罗拉问， 谁会灭亡呢？当然是弱者了。罗拉追问着：“强者就有理吗？”“强权即真理，一向如此。”上尉认真地说着，却不知又中了罗拉的圈套。这样的话，就是我有理。罗拉面有得意之色。 等我明天把你置于保护人的监护之下，我就有了合法的权利，然后我就一个人抚养我的孩子，用你的抚恤金来做抚养费。上尉气势汹汹地走进罗拉：“你用什么办法把我置于保护人的监护之下呢？”罗拉一边往后退，一边拿出了一封信：“这是你以前向医生声明

你神经错乱的信。上尉惊讶万分，想不起是什么时候写的信，又不知道怎样落入罗拉手中，只好呆呆地望着他。过了一会儿，上尉就像发了疯一样，抓起桌子上亮着的灯向罗拉掷去。罗拉吓得面色苍白，不顾一切地跑了出去。第二天，牧师赶来了，罗拉向他诉说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告诉牧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防止他再次行凶。大夫和医院说了

这件事情上真的一点责任也没有吗？罗拉再三辩解，但是漏洞百出，无济于事。牧师识破了他。我觉得你很厉害呀，罗拉，厉害的令人难以置信，像一个精明强干的盗贼，不需要任何帮手，甚至你的良心都不需要。就这样，兄妹俩话不投机，牧师负气而走，罗拉愤愤不平，楼上传来了阵阵锯木声。上尉半疯半癫地在楼上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罗拉请来了大夫，经过商量，罗拉觉得最好的做法不是把上尉送进监狱，而是把他当作监狱。

0: 去行凶，在我下命令的时候，您悄悄地从背后把这件衣服给上尉穿上。这种紧身衣的袖子要在背后附住，为的是限制他的行动。这里有两条带铁环的带子，套上去以后，您必须把带子拴在椅背上，或者是沙发上。奶妈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可大夫说，病人对我有怀疑，所以我不能做这种事。本来夫人您最合适，不过我担心他对您也有怀疑，而牧师又绝不会同意做这件事。最后，大夫只好让奈伊德来做这件事。软心肠的奶妈不愿鲁莽的奈伊德动手，不行，他不能动，奈伊德不能伤害他，宁可让我轻轻的、轻轻的给他穿上。上尉的病越来越重了，他撞破房门，当着大夫和牧师的面，引经据典，痛斥历史上的淫夫，还说大夫和牧师的妻子也有不忠实丈夫的行为。女儿伯塔的血缘问题已经把上尉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伯塔赶来看上尉，并责备他不该用灯打罗拉，上尉则觉得应该打无所谓。母女情深，伯塔一气之下愤怒地说，你这样说话就不是我的父亲。这更触痛了上尉，他被激怒了，暴跳如雷。奶妈制止了这一混乱场面，她向上尉讲起了上尉小时的故事。你还记得吗？你做了噩梦睡不着的时候，我点上灯给你讲动听的故事，当时你还是我可爱的小宝贝儿，我晚上给你盖被子，为你祈祷，夜里你渴的时候我给你喝水，这些你还记得吗？上尉被自己美好的童年陶醉了，讲下去，玛格丽特，这使我脑子平静多了。奶妈接着说，叫你穿衣服你不愿意穿，我说我要给你穿上一件金袍，把你打扮成一个王子，于是我把绿绒布做的小罐拿出来放在你的胸前，说，好孩子，两只胳膊一起伸进去。我还说，好好坐着，让我把背上的扣子扣上。奶妈一边说，一边按说的动作把紧身衣穿在了上尉身上。上尉陶醉在美好的回忆之中，不知不觉地穿上了紧身衣。当上尉醒悟过来之后，为时已晚。天哪，你在我身上搞了什么名堂？你这个狡猾的女人，没想到你会这样的聪明。奶妈十分痛苦，她想请上尉念她是出于好心而原谅她，可上尉却骂她是一只老乌鸦。罗拉来到上尉身边，上尉又气又急，他想站起来，却尖叫一声，摔倒在奶妈的身上。罗拉达到了控制伯塔的目的，上尉的灵魂却在阿门声中升上了天堂。
1: 好了，根据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的剧本《父亲》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在一般人眼里十分普通的一般家庭中经常发生的夫妻争吵，在斯特林堡的笔下却产生出你死我活的巨大悲剧性张力，让人瞠目结舌，感慨万端，同时又不能认同其发生的可能性。斯特林堡关注的是两个意志的猛烈冲突，以及在这个冲突中人物内心的挣扎。在他笔下，矛盾冲突快速地向前进展，人物时刻会进入交锋状态，优势劣势一目了然。 在观众的唏嘘间，结局已经呈现于面前。

0: 令人震惊，令人难忘。所以说斯特林堡是一个很高明的戏剧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晋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0: 大家说一说，有各种各样的养生方法，有的靠谱，有的可能不是特别的靠谱。比如说最近很多的朋友想养阳气，就看到网络上特别流行的晒背大法。这个三伏天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40度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网络上晒出了自己晒背的这个我们说心得体会，同时还有一些朋友拍了短视频告诉大家怎么来晒背，要晒到什么样的程度。我真的看到有晒完了之后把自己晒爆皮儿的，还有这个背和胸完全晒出两个颜色的。但是好像大家普遍反映，晒完之后啊，感觉出汗了，感觉身体通透了，甚至还有一些女性朋友说晒完了之后经期都不那么疼了。那这个晒背养生法到底靠不靠谱，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陈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我们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其实网络上养生的方法啊，各种各样，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的养生误区。三伏天高温高湿，雨水也比较多，肠道传染病高发，尤其是遇到了暴雨洪涝之后，肠道传染病更是防不胜防。居民日常生活应该注意哪些？如果家中被洪水浸泡，又该如何处理呢？北京同仁医院前感染科主任钱冬梅给出了一些建议，我们一起来听。
1: 发洪水的季节都是高温和高湿的环境，我们都知道虽然下了雨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每天的温度还是挺高的，同时呢湿度也特别大，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就容易各种的这个细菌滋生，再加上这个大雨水一流动，把所有的脏东西可能也虽然稀释了一部分，但是它会把它带的到处都是，所以就非常容易发生肠道的传染病。
2: 钱冬梅进一步介绍到，肠道传染病在临床上分为细菌的感染、病毒的感染以及一些寄生虫的感染，
1: 什么沙门菌啊、痢疾菌啊、霍乱啊、伤寒啊。病毒呢比较多见的是诺如病毒，大家可能都听说。

0: 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陈静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的养生误区。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在三伏天其实是一个养阳特别好的时机，但是咱们得养对方法才行。刚才我就提到，很多的朋友现在在网络上学习了一个特别流行的养生方法，叫做三伏天来晒背。那陈主任，您听过这个养生方法吗？
1: 这个也是听过的。
0: 嗯，
1: 然后咱们晒背吧，主要就是我也看了一些网上的说法，
0: 嗯，
1: 主要呢就是在太阳光下面直接或者间接进行背部的晒，
0: 嗯，
1: 然后晒太阳呢对身体呢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嗯，
1: 比如说呢它是可以提高一些皮肤对于紫外线的一些耐受程度
0: 啊，
1: 然后呢而且咱们中医说春夏养阳，
0: 嗯，
1: 那么夏天的阳光比较强的时候呢可以为人体适当的补充一些阳气，
0: 嗯，
1: 那么对于去除寒湿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0: 嗯，确实啊，这个春夏养阳，我们晒背晒太阳的话能够帮助人体补充阳气，而且也有网友把这个晒背的方法叫做天灸，我们都听说过艾灸哈，用艾条来灸，
1: 嗯，
0: 但是晒背大家就说了这是天灸，
1: 嗯，
0: 通过天上的太阳来给自己做这个灸治的治疗，
1: 嗯，
0: 那晒背的主要功效陈主任是不是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它就是补充阳气吗？它对于

0: 然后呢像大便的话一般就湿热体质的话它会有一个大便黏腻不爽，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便秘的表现，然后咱们如果是看它的舌苔的话是很明显的有一个舌红苔黄腻的表现，像这种都是湿热的一个表现。
1: 嗯，就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经常说的人特别容易上火，火大容易起痘痘起包出油又比较严重，那这部分朋友可能大多是湿热体质，这个时候即便身体当中有湿气咱也不能通过晒背这样的方法来去除湿气了。
0: 对的。
1: 陈主任，也有一些女性朋友在晒完背之后啊分享自己的经验，就说这个经期来的时候不疼了，甚至有些朋友说感觉经期的时候变得比以前更加规律了，也想问问晒背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0: 比如说就是最常说的很多人说宫寒，
1: 您先别盲目的去跟从，一定得先变一变体质，比较湿寒体质的朋友是适合晒背的。那刚才我们也和大家描述了在临床上可能会有一些临床的表现，提示大家这个时候您可以晒背，但是晒背也有一些讲究，就有朋友分享说自己就晒背了，他说晒背我也做过，但是呢提醒大家是上午的时候晒，不是太阳最足的中午去晒背。那陈主任是不是跟大家一些提示吧，晒背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是要上午晒吗？
0: 晒背呢确实是不能在太阳最足的时候晒，因为太阳最足的时候阳光很足，它会伤害到人体的皮肤。那么咱们一般晒背的时间可以选择的呢一般就是90点钟之前，或者是下午的3-4点钟之后，就是在还有阳光的时候，这个是可以晒的。
1: 它为什么要避免我们说中午，应该是我们说12点多太阳最大的时候，这时候不应该阳气最旺吗？我这时候不自是晒的话才能事半功倍吗？
0: 对，这个时候确实是阳气最旺的时候，但是因为咱们的人体的皮肤也是一个比较娇嫩的一个器官，然后如果咱们在这个阳光下暴晒的话，如果是不适当的时间时长或者是不适当的晒，或者是这个人的皮肤比较娇嫩脆弱敏感的话，那它就是会容易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皮肤病啊，然后或者是痒啊，一般就是像这种咱们表现在外在就是痒然后脱皮，这种情况就不太好，它会损伤皮肤屏障。
1: 而且那个时候是不是温度太高的情况之下也容易有中暑啊这些不良的情况？
0: 对，这容易中暑，然后严重的会引起像热射病这种。
1: 三伏天被誉为是养生的黄金期，短视频平台上流传着晒背养生，号称可以去寒湿减肥，晒背真的能够养生吗？三伏天养生有很多误区，虽然流传很广，但是您简单跟着做可能不养生反而伤身。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陈静，和您一起说说三伏养生的误区。上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6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陈静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的养生误区。陈主任，今年呢北京感觉雨水相对来说是偏多的，那下雨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办法晒背的，但是如果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想要抓紧时间晒背，这时候行不行？会不会让我们这个湿气伴随着晒背也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呢？
0: 湿气还是比较重的，就咱们走在大路上的时候，就会呼呼的一下一直在往外冒汗，像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适合晒背？因为咱们说的晒背它主要是要去除寒湿之邪，如果是湿气过重的情况，咱们自己都觉得胸闷的这种状态，如果再晒的话，湿气反而会通过毛孔进入体内，这个就不是很适合。
1: 好，所以也提示大家一定要等到我们说湿度降下来比较干燥，同时我们说阳光又比较充足的时候咱们再去晒背。那每次晒大概多长时间，陈主任比较合适？
0: 这个主要可以因人而异，也看这个当天的温度情况。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主要差不多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为宜。
1: 你别晒太久。
0: 对，如果有的人皮肤敏感，他可能晒了10分钟就出现了一个瘙痒然后疼痛的一个情况，然后咱们就不能再晒了。
1: 您说到这个皮肤可能会出现瘙痒或者是疼痛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看

0: 那有一些朋友为了避免这些情况，他是穿着衣服晒，而且防护措施做的还挺到位的，给自己戴上这个遮阳帽，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打一个伞把头遮住，让整个后背在外面来晒，像这样都挡的其实有点严实的情况之下，晒背还能起到相应的功效吗？
1: 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功效，那肯定是没有不挡的效果好。
0: 这是打折扣了。
1: 对。
0: 所以也提示大家，真的我们在晒背的时候呢，想要效果特别好的话，还是得把后背露出来，这个时候来晒。但是如果您皮肤又比较娇嫩，比较敏感，又有一些女性朋友特别害怕晒黑的话，咱们遮着晒也会有一定功效，只是这个功效会打折扣。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晒背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想问问陈主任，说晒完了之后啊，是不是得让身体出一身汗，这样的话才能把湿气排出去。很多的科普文章说，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出汗的话，会有伤人体的津液，这个晒背到底晒到什么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0: 的出汗就会引起体内的气血不足，然后呢严重的话呢可能就会出现中暑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晒背的同时也是建议大家及时补充水分，多喝水，然后如果汗出的过多的情况下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水，这种防止电解质紊乱。
1: 而且晒完背之后也有一些网友说不能够立马洗澡，因为晒背之后可能会出汗，那回家了之后网友们说，第一是别洗澡，第二是别着急开空调，等汗慢慢的落下来了之后再去洗澡再吹空调，这是不是也是有一定道理？
0: 这个是挺有道理的，确实是咱们晒背以后呢出汗以后它的毛孔是打开的，那么打开了以后如果您在这个时候马上的吹空调，那么咱们所说的寒邪或者是寒冷之气就会随着这个毛孔进入肌肤，反而把寒邪郁在了身体里边，然后就会引起这个一系列的疾病，就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像空调病这种，就会引起比如说感冒发烧啊，出现这些问题。
1: 我们说热伤风这个时候可能就和我们一冷一热这样的一刺激有关系，
0: 对，
1: 所以也提示大家晒背啊对于我们的养生保健来说确实是有一定功效，但是首先我们得分清楚体质自己适不适合，第二就是在晒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讲究，晒完背也依然要注意别喝凉的，别吹凉风，也不要洗澡，这是我们在晒背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但是关于三伏天的养生还有很多方法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还有一个三伏天的养生方法就是说三伏之后趁着雨后凉爽抓紧时间运动，想问问陈主任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呢？
0: 这个确实是一个误区，因为三伏天之后下雨过后确实是凉爽，但是凉爽以后凉爽的同时它也包含着湿气非常的重，
1: 湿度高了，
0: 对，湿度高了以后呢就会出现这个，比如说如果没有明显的剧烈运动的话，像散步有些人都会觉得有一些胸闷的一些情况，
1: 感觉氧气含量好像低，
0: 对，缺氧的一些情况，这个时间是不适合剧烈运动的。如果是说想趁着天气凉爽出来稍微的走一走，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不适合剧烈运动。
1: 好的，时间有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的养生误区下集，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健康投资家。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健康投资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顶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热乎吃。
0: 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响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良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岩提供的

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

0: 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1: 白收期间，同收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

0: 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廷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儿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

0: 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

0: 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

0: 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欧洲点送到军安酒店。
2: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3: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2: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红颜先锋。他说
4: 启程
5: 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

0: 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

0: 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8: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9: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位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1: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0: 北京专精特新专版企业突破1500家，企业融资规模持续领跑全国。
1: 今天本市正式迈入七下八上主汛期，雨水将应景到来。
0: 雨水管网智能排水口将试点上岗，去除超80%悬浮物。
1: 无人车稳当送药进山区，风雨无阻打通山区用药最后一公里。
0: 方庄老市场星厨大排档下月亮相，居民可享生鲜代炒一站式服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京举行，会上正式宣布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

升级为十大全产业链展区，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等领域。展会期间将首次引入四季青论坛和中西医医养结合大会，联动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和全国适老化设计大赛，同时举办敬老引领市集，构建集政策发布、产业对接、惠民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多个展区同步升级，旅居康养展区创新主宾省加主宾市

0: 服务体系，计划落地常态化银发商店，推行展品销售与辅具租赁双模式，构建展会不止三天、服务贯穿全年的长效服务闭环。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截至6月

0: 社区居民许久的管道异位外溢问题近日得到了彻底根治。这是社区创新推出分层筹资、分类施策机制，拿出人性化解决方案取得的结果，也是以正确政机关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难题的成功实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金旭的报道。
1: 在没改造之前，我感觉到挺闹心的，一进楼道甚至一进屋都闻着一种刺鼻的臭味。
2: 2025年，桃园公寓社区完成了小区地下雨污水管线的修缮，可是公共排水管线不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之内，不能使用公共维修基金，这笔改造费用该从哪里解决成了社区的棘手难题。北七家镇桃园公寓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杨毅告诉记者，
1: 小区共有510户居民，各家考虑的点都不一样，部分高层住户家中因排水现在暂时没有异常呢，不愿意出资修缮，一楼住户顾虑到整体改造适配度不佳，单独改造的成本又要相应提高，所以大家的积极性不高。
2: 为了化解出资分歧，社区创新推出了分层筹资、分类施策机制，规定二层及以上住户参与统一改造，一层住户既可以加入整体改造，也可以自主开展独立管线改造。灵活方案有效打消居民抵触情绪。杨毅补充说，
1: 改造启动前，我们为了把好事

0: 主汛期的关键时段，雷雨也将来报到。今天白天有全市性雷阵雨天气，主要影响时段在午后至前半夜，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有一定影响。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防雷避雨。目前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气温方面，本周气温相对稳定，白天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午间午后体感依旧闷热，伏天里的防暑降温还是必不可少的。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今天起进入

0: 食材加工档口将亮相，提供生鲜采购加名厨加工加堂食或打包一站式代炒服务。去年12月起，方庄市场陆续加装充电桩、扶梯，改造外立面并打造休闲空间，客流量稳步提升。此次改造聚焦居民缺少堂食区的需求，通过问卷和座谈征集意见，美食体验区设计上采用老北京胡同元素，营造市井文化氛围。体验区规划了七大特色档口，涵盖港式茶餐厅、打卤面、炒饭等风味，最大亮点是食材加工档口，居民采购肉类、海鲜、蔬菜后，只需要支付少量加工费就可以现场烹饪，全程可试、可堂食、可打包，还支持错峰预约。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都北京手账集市在国家会议中心274号展厅举办，近300个原创手账品牌参展，吸引了过万人次参展。手账文化正从小众圈层走进大众视野，兼具消费与社交属性的文创市集，也为北京亚奥商圈的商业生态注入了新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玄泽的报道。
2: 这是三个麻袋，10块钱。是平时做手账，然后特别喜欢用这些。
3: 在市集中的百香狗 IP 展位前，一位扎着马尾的小

0: 这一题的是比赛首创四驱车户外夜间竞速模式，四驱车在黑暗中划出流动光轨，营造出独一份的夏夜竞技氛围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7月18号晚，伴随着四驱车马达的运转声和观众的欢呼声，爷青回杯迷你四驱车夏季冲锋赛在温榆河公园燃情上演。经过一对一厮杀，13岁的四驱车爱好者孙浩然晋级次轮。
2: 这次比赛情况，我觉得我的车发挥还算比较稳定，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次比赛的体验感是非常不错，我也非常喜欢温榆河继续把爷青回的这个四驱车系列比赛办下去。
1: 比赛现场热闹非凡，人群中既有80后90后

0: 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昌平区近日发布青年人才创业新政，35周岁以下高校在校生或毕业生，在区认定平台租用创业空间并注册企业，可以申请房租补贴。补贴范围从办公工位扩展到小室、中室等研发生产空间，覆盖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领域，同时设立最长3年、总额最高10万元的阶梯式补贴。
2: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00亿，《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暑期档热度攀升，总票房已经超过了42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破13亿，《八仙》破2亿。6月以来已经有110多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了革命历史、温情、悬疑、喜剧、动画等多元题材，满足不同观影需求。
1: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昨天正式宣布，瑞士籍教练施蒂尔加入俱乐部团队，担任俱乐部守门员总教练，全面统筹一线队及青训门将训练和人才培养。施蒂尔曾代表瑞士国家队出战，执教履历丰富，现任国际足联全球门将发展专家，倡导一体化培养体系。同一天，国安旧将刘鹏回归一线队担任守门员教练，期待二人合力筑牢球队防守根基。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策展人王一涵做客直播间，解读物乐功名、历代刻工和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特展，赏析四大宋碑、寒山寺诗碑等珍贵拓片，聊聊古代刻工、刻碑留名的匠人精神，探寻传统碑刻技艺古今传承之路。9点30分播出京城帮帮团，11点是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商务局副局长齐航、通州万达相关负责人做客节目，盘点副中心各大商圈暑期特色活动、吃冰节、潮流嘉年华、迪士尼 IP 巡展、票根惠民活动轮番上线，解读商圈升级为居民带来的全新消费体验。12点是老年之友，北大社会学系燕盛明教授、心理咨询专家石宇共同做客，分析家庭亲子矛盾对老年人心理造成的伤害，拆解日常摩擦引发老年人抑郁的内在原因，给出化解家庭矛盾、守护老人心理健康的实用办法。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阅读推广人陈彦敏分享游戏自控力，纠正学习和游戏完全对立的固有观念，教授培养青少年自控能力的方法，帮助孩子平衡娱乐和学业。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多学科睡眠门诊专题，北京第六医院睡眠 MDT 门诊专家张彤副主任医师讲解复合型睡眠障碍的综合治疗方案，一站式解决失眠、睡眠质量差等各类睡眠问题。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4: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5: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7: 找京城帮帮团
6: 征婚交友靠。

0: 越聆听越成长。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级的文化舞台。依托水上镇特色活动持续激活夜间消费，不断吸引京津冀游客到访。专属副中心的大运河文旅名片日渐清晰，为城市品质提升、区域文旅深度融合注入长久动能。
1: 衣冠礼乐，千年回响。昨天7月19号，运河时尚秀场盛夏雅集传统服饰礼仪主题实景秀演在故城遗址公园举行，作为城市副中心超级周末重点文化活动，这场秀演以千年汉文化遗址为天然舞台，完整复原香饮酒礼、香社礼全套古制仪轨，为市民呈现了一场沉浸式国风礼制大秀。请听本台记者张琪葛的报道。
2: 行香社礼鸣鼓。
3: 盛夏的故城遗址绿意环绕，千年成员之下，模特身着考据复原的传统礼仪服饰依次登场，香饮酒礼完整复刻313壤全套流程，

近日，一路潮玩畅享一下，鹿城花海消夏音乐季在五星路南侧波斯菊花海乐园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2号，每晚19:30至22点，为市民带来连续16天的消夏盛宴。五星路南侧的波斯菊花海正值盛放期，粉白相间的花田绵延铺展，与夏夜晚风、星空灯光交相辉映。今年鹿城镇在人大通州校区周边、五星路两侧等重点区域打造了3个花海片区，总面积相当于60个标准的足球场。5月至10月间，月月有花，季季不同。此次音乐季将舞台

0: 来，通州区应急管理局聚焦工贸企业有限空间风险隐蔽、外包作业多、现场管控难度大等突出问题，扎实推进智能化监管试点建设，推动安全管理从人防向智防转变。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月清、李磊、朱广帅的报道。
1: 记者在同仁堂药酒厂看到，厂区内污水池等重点点位已安装智能井盖，智能井盖集成了智能锁与多类传感器，可实时监测井盖位移、倾斜等状态，设备与作业工单全流程联动，建立起审批、开锁、检测、刚性校验机制，未完成审批或气体检测不合格的，系统自动锁定井盖，从物理层面杜绝违规作业。有限空间智能设备运维人员郑军鹏说，
2: 这套有限空间智能监管系统呢，通过智能化设备，然后保证了有限空间的管控。如果有人意外打开，我们就可以感知到，如果在报备的过程中打开，它就不会报警，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管理难度。
1: 同仁堂药酒厂作为重点试点企业，近日聚焦高风险隐患点位，完成了16处智能感知设备的安装部署，实现了对关键作业区域的全。

0: 标志着这项经济协同发展重大民生水利工程全面从主体施工阶段迈入功能性试验的关键阶段，为工程全线如期通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介绍，多年来北三线城市生产生活用水依赖地下水，北三线供水工程建成后，可让北三线喝上南水，解决水资源短缺难题，优化区域供水结构，提升民生供水品质。工程水源取自南水北调河北省配套郎卓干渠末端分水口，供水范围全面覆盖燕郊开发区三河、香河、大厂三线四地，整体分为广阳段、北京段、北三线段三段建设。同时，工程具备双向应急供水能力，紧急情况下可反向为北京大兴区、通州区供水。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年暑假，北京各大科普场馆里精品大展、科学表演、夜宿活动轮番上演，吸引各地亲子家庭争相打卡。他们在这里触摸科技与未来相遇。国家自然博物馆里举办霸王龙 T-Rex 恐龙之王特展，天文馆火星探测与未来生活体验展 OHO 火星，依托权威深空探测数据，融合实物标本、沉浸式场景、多元互动装置与创意艺术设计，全方位还原火星真实地貌、星际探测历程与未来人类驻留图景。科技馆精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突破传统标本静态陈列模式，创新采用通透式陈展与背景化延展的设计风格，将微缩自然景观与珍贵鸟类标本有机融合，将飞羽生灵与城市空间、湿地生境、山林原野相融共生的完整脉络徐徐铺展。
0: 昨晚湖畔秦韵主题民乐演出在玉渊潭公园中堤南口露天舞台热闹上演，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夏夜艺术盛宴。这是正在进行中的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的一场活动，这几天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正在各家公园轮番上演。据了解，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将持续到八月底，不仅有演出，还有各种展览、文化讲座、自然教育活动，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六大板块近200项活动，让不同年龄层的游客都能找到专属的艺术时光。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5月1号起施行以来，本市路口违法率同比明显下降，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头盔佩戴率同比显著提升，其中驾驶人头盔佩戴率已从4月份的约 45% 提升至 90% 左右，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大幅下降，亡人数同比减少16人。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总运输量3.8亿人次。
2: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
2: 昨晚，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同步发布重磅增持公告，中国国新增持央企股票超过500亿元，中国城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持续加码二级市场。
0: 神舟23号城主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 空间科学试验和实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
2: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黄燕、潮乐塔。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策展人王一涵做客直播间，解读物勒功名、历代刻工和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特展，赏析四大宋碑、寒山寺诗碑等珍贵拓片，聊聊古代刻工、刻碑留名的匠人精神，探寻传统碑刻技艺古今传承之路。9点30分播出京城帮帮团，11点是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商务局副局长齐航、通州万达相关负责人做客节目，盘点副中心各大商

0: 新消费体验。12点是老年之友，北大社会学系燕盛明教授、心理咨询专家石宇共同做客，分析家庭亲子矛盾对老年人心理造成的伤害，拆解日常摩擦引发老年人抑郁的内在原因，给出化解家庭矛盾、守护老人心理健康的实用办法。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阅读推广人陈彦敏分享游戏自控力，纠正学习和游戏完全对立的固有观念，教授培养青少年自控能力的方法，帮助孩子平衡娱乐和学业。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多学科睡眠门诊专题，北京第六医院睡眠 MDT 门诊专家张彤副主任医师讲解复合型睡眠障碍的综合治疗方案，一站式解决失眠、睡眠质量差等各类睡眠问题。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2点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与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

0: 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您即将收听